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全球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香淡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将发生在我的城市，我居住的城市中的一个非常全世界瞩目的一个活动，那就是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在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在美国的这一个今年特别的一个赛车的活动。那这个赛车的活动呢，是会在三天举行，那是本月的，就也就是11月16号到11月18号，那会在 Las Vegas 的市区中最大的一条路叫做拉斯维加斯大道上头，它把平常的这个公路或者是城市道路呢，改装成它的赛道，而且封闭一段距离。那么在这个封闭期间呢，我们其实在最近已经受到了影响，那就是说我到市区的所谓的 strip， 就是那一条堵城地带，那一条很大的大街，拉斯维加斯大街的时候，每次都不能避免要走上这个部分，这个大街的部分，因为你转进转出的时候不能避免。但是最近都在封路，都在调整，它是一段一段的封起来，然后他们要建一些特别的为了这个比赛需要做的一些公式，那我们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进出不是去赌钱哦，去吃饭或者去看表演。那在最近的三次我们进入 strip 的时候，都受到了交通上的不便，而且呢它堵车也很厉害，所以最近大家在这个市区里头居住的所有的人都彼此争相就是相告说不要到市区去，不要到 strip 这一个地带去。那我们平常呢，我们是住在郊区的，郊区是属于大家比较好的居住生活区，那市区就是他们的主营业

物。那赌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罪恶城市啊。那因为有很多赌场，它有那么多家赌场，几百家的赌场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啊。同时也有会展中心，那个会展中心也是非常大规模的。平常他们主要是接待一般的来游乐的客户，或者是来这边办那个国际商展的这些商家。所以呢，在市区里头，通常没有这么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呢，我在报纸上也看到很多的商家呢，他们也抱怨说：“哎呀，它影响了我们这个 casino 的生意，casino 就是赌城啦。”但是这是暂时的，就在之前跟到那个比赛的几天呢，是非常拥塞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也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比如说旅馆业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意，所以呢，我想可能这个市政府呢，他们就是平衡了这样的考虑，他也是很希望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可以来到拉斯维加斯举行，那我们住在这边的人也相当的兴奋，因为呢，赌城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奇的城市。在美国，一般基础建设或者是大型活动举办的这些地方呢，拉斯维加斯可以说是一个活动非常多的地方。它带来它主要的这个生意就是博彩，然后让大家开心，然后可以看、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在平常，他们是常常推陈出新，不管是建筑物或者是办活动，都是能够吸人眼球，吸引非常多国际的客户。那这一次的超级方程式呢，这个Formula One 这个比赛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而且来自于可能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是一个先起自于欧洲的一个非常流行的、非常受到万众青睐的一个活动。所以呢，今天我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也算是庆祝我们迎来了这个一级方程式的这样的赛事，那同时也顺便的介绍一下这个城市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因为我搬来这边2年了，退休过来，也有很多的朋友退休过来到这个城市，因为它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退休之地。所以呢，在今天的时间里头，除了跟大家谈一谈一级方程式这个赛车活动的这个一个所有的资料，也是会吸引大家的兴趣。因为呢，我知道在中国大概十多年前也有举办过这个分站的一个比赛，是在中国，是上海的郊区。那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事。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很多人认为超级的一级方程式是一个非常富豪们的游戏，但是呢，在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型的非常小众的活动。它一年呢，据说同时在不管是在电视上观看，或者是那些来到现场来的一些很喜爱这个活动的就是。这个热情的这个粉丝们呢，那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多的。据说他们的在转播的时候，甚至会有上亿的人会去参观，会去
观赏或者是关注，所以呢这个应该算是也有 相当大的普遍性。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一个概念，为什么说呢，到现在为止已经不算是一个顶豪门的娱乐活动。那在这个三天，16号到18号三天的赛事呢，它

第一天就是礼拜四了，16号的那一天的票价的起点是360块美金一天，那第二天就是500块美金起板一天，然后到最后一天决赛的时候是11月18号，它的票价是从1155块开始起板，这都是在现场观看，可以看着赛车从你前面呼啸而过那样的经验。所以呢，它在这个三天的通票呢，我们刚才讲的是360、500跟1155，那是单天的票价。但是如果你买三天的通票，而且你买的早的话，就是1500块美金起板起跳。所以呢，您说这是不是贵呢？因为这里头有那么多人在玩命的在竞赛，而且看到非常世界级的那个专门制造赛车的厂家在前面，在你的眼前，你可以看到有那么多爱车的人，他们对于这一点的这个投资，他们可能觉得比花在别的地方更有意义。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说这实在是只有顶豪玩得起。我想在这个票价基础上呢，如果你是从拉斯维加斯其他地方进入那个这个一天的票，你就是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那个当然你可以自己带便当或者带饮料，但是这个票价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比起国际的赛事来讲并不算是非常的疯狂。好，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概念呢，我想我就一点一点的先把什么叫一级方程式还有它的历史，我想跟大家稍微谈一谈。那这个是人家都是迫不及待的要看每年的赛事。那究竟这个赛事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举办的时候，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跟地方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做东道主，能够主办当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赛的赛事呢？我也会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在过去我曾经说过任何一种国际型的赛事都是很多国家希望能够提升它的 revenue， 提升它的收入，或者是提升一个未来，也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的北京奥运，他们为什么愿意举办呢？奥运又举办冬运，因为呢，这个就是在他们没有的基础上，他如果举办一个国际赛事，他就会盖很多新的场馆，很多新的运动的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很愿意做主办人，这样子的主办方他可以有一个长久的永续的建筑物或者设备可以给他的国民使用。那这个一级方程式呢是不同的概念，一级方程式想要吸取的是当年就是赛事那么三四天的一个收入，还有其他的商家的收入，那跟长远的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今年的在一级方程式走过的这个路边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大旅馆。那因为这些大旅馆所在的地方，也就是拉斯维加斯最好的商业活动最旺盛的一条街，那条街是有很多条线道的，我想起码八线道是有的。对于一个城市的市区来讲，这种八线道大道是非常宽阔，所以它有条件来举办一级方程式这样的赛车。我想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在现场看过一级方程式的比赛，但是呢，如果你在电视上看可能没有那么刺激，因为呢这是一个非常吵的
活动，那有无数的快车，他们的那个快速今年的赛道呢，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呢，它这个赛道的设计总长会达到 6.12 公里，也就是 3.8 英里。那然后想想看哈，这个赛车时速最高会多少？我给您一个问题，您去猜想，它一小时的那个赛车的允许就是估计会超过多快，多快的速度？答案是342公里的速度，这是非常快。我们知道我们的高铁一直在提速，最多也不过才350公里一小时，所以这个赛车一个小人在里头驾驶一部小小的赛车，它一个小时的速度就可以达到342公里，这是非常惊人的。然后呢，在这个赛道里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 6.12 公里这样的长度里头，它要进行50圈绕圈，所以您知道就是说它其实一圈的距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长，但它要用快速的转弯跟这种超车这样的很高的技巧，要走完50圈的赛道。所以在我们这边呢，就是在拉斯维加斯这个主道呢，它的直道跟14个弯道中间呢，它就在绕着我们的拉斯维加斯大道这样做赛车，有3天的时间，那个地方你是进不去的，因为它全部封闭，就像一个大的赛车场，然后所有的车都在那边过去，呼啸而过，真的是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令人刺激的那种经验。那我等一下也会邀请一个曾经去在现场看过这个 F1 Formula One， 这就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的感觉。虽然他不是一个喜欢看赛车的人，但是他也有一些直击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好，我先讲了，这是一个封闭型的赛车的这样的活动，也就是说他比赛会是在跟外界隔绝而且封闭的范围里头，固定的车子的路线绕圈，哇哇哇，一圈一圈的去飞快的去比赛。那这个场地都永远是专门用来没有其他车辆进来，只有赛车才能进来，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是只是举办这个 F1 赛车的时候才特别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封路，然后这些市街的赛道不许其他的车子进入，而且观看的人也是你进去了就不太能出来，你要坐很久。那还有另外呢，有些国家它是有一部分是赛车跑道，一部分还是城市的街道，这种呢都有。对于这种F1 比赛呢，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等一下会稍微回顾一下历史。那它这个国际一级方程式的锦标赛呢，是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办过，然后它一年有很多个比赛累计他们的名次，那我等一下再讲一下他们的结构，分数的结构是怎么来决定的。好，那这个讲到历史跟他的分数结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依妮。那今天我要谈在 Las Vegas 马上要开始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活动。那这个英文呢，我们也知道它叫 Formula One， 那有人也称它是 F1 哈。这个是一个国际汽车联合会举办的，这个在所有赛车里头是等级最高的比赛。那 F1 呢，它的名称其实全称呢，应该是说国际汽车联合会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那这个在其实有一个法文的名字，在欧洲更通行，它讲的是这个中文的意思叫大奖赛，就是有一个大奖的比赛。那个法文是，我不用法文念，我用英文来念 Grand Prix P-R-I-X。 这个 Grand Prix 它有时候也简称 GP。 那这个 Grand Prix 的场地呢，都是就是都在每一次的比赛，不管是封闭的普通的公路，或者是一个专门的赛道，专门建出来的赛道，全封闭的，这种的比赛的结果就会有一个积分系统来去确定。那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有两个年度的冠军。他这个比赛的结果不是只有一个人车开车的人的冠军，还有一个冠军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赛车的制造商。所以呢，这个车子不管是赛车的车手非常出风头，他可能名利双收，当他得到冠军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代言，有很多的拍摄的机会，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活动。但是呢，最重要的，对于制造商、制造赛车、研发赛车的这个制造商来讲呢，他是非常非常的，也是很迫切需要夺得的冠军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的加持，对他的车辆的形象，对他车辆的制造技术，还有他的先进程度，都非常的有加持。所以呢，这就是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支持这个活动，因为有很多世界级的这个车辆制造商，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能够他的品牌至少在赛车的决赛场上露脸，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关活动。那现在讲到说他这个赛车呢，其实我稍微讲一点他们讲的就是科学化的地方。他这种第一方程式、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呢，通常要通过空气的动力学的压力，要减少那种压力，让它很高的速度，不管是开直道或者是要转弯过弯道的时候，这个都是让人觉得，尤其是世界上开车的人口那么多，凡是开过车

的人都知道，我希望我的车子能够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在没人的地方，也没有速限的地方，我就开快一点，发点疯，感觉能够乘风而去的那种快感，是很多很多的。我知道，至少男生，我认识的男生，在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点希望，能够至少什么。

度，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爽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今天这一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爱听，那我不晓得女孩子会不会像我一样为这种活动感到兴奋，但是我知道男生绝对是的。那他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车厂就非常注重要来参加？因为呢，他们也一直都在研发一个车辆的性能，不管是哪一种属于哪一方面的技术，他们都希望能够研发。但是呢，他如果能够在他的广告说我们的车辆速度，我们不开那么高，但是我们速度在测试，我们可以达到350公里一个小时的速度，然后车辆还是稳定安全，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广告。那赛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过弯道的时候你要转弯，我们不是说他要哗哗哗哗要开50圈吗？可见呢，他要转就是要过多少的弯道呢？所以在他过弯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半是产生在过弯的那个横向加速的时候发生问题，他也许失去了控制，也许就是偏差了这个跑道，或者等等的，或者是冲出了跑道，跑到一个其他地方，或者翻车或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技术研发含量的。所以在这个 F1 的这个整个的比赛里头，真的可以体现出来有非常多的这个空气动力学，还有其他关于机件设备、轮胎，还有这个抗阻力的材质，都是他们其实做这个车，当然是从兴趣开始，但是呢，对于车辆制造商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攻关，它能够推出来的一个技术含量。那对于这个 F1 它出来的，大家今天已经比较没有那么顶豪级的那种运动活动，因为有很多可以参观也可以体验，但是不需要做成赛手，但是就已经可以有一定的体验，所以它并不完全是顶豪。但是呢通常每年会有十支队伍，我们说的车队是赛手跟他的技术团队，就还有从他的投资方，也就是车辆研发的那个品牌的车子，他们这样的是一个团队，那他们每年会出来比赛，然后要经过16到25站的比赛，在不同的那个比赛区。所以我们很特别的就是说，在 Las Vegas 今年要办这个，它是16到25个比赛场地中间的一个，他是要来竞争今年年度总冠军的宝座。但是因为有些地方是不出名的，有些站没有像拉斯维加斯这么出名，那但是在这种站呢，每一站之间呢，在欧洲这个运动的传统是很普遍，所以他的传统的基地也不少，他每年在欧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比如说假设是20站的话，起码有10站以上都是在欧洲F1 的他们的赛场。但是呢，因为这个商业化越来越风靡，就是风靡全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大奖赛呢都是在其他的州举行，我讲的是 continent 大洲啊，在美国也有，在亚洲也有，那而且他这个收视啊，一级方程式全球的收视观众，他们统计过在过去的会达到 5.27 亿的人次，这个不是同时观看，但他们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去跟进，然后去关注而且看这个赛车赛，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怎么讲，这做生意的机会，你可以推一个广告，那你想他的广告收入有多高，还有我们就是一般的商家多么希望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可以把他们的品牌推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商机在里面。好，那下面呢我就再来讲一下 F1 的历史，这个也很有趣。
那 F1 的

历史呢，它是早期的时候，它就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 GP，GP 就是 Grand Prize，就是 Grand Prize，是表示着大，是一个大钱的比赛，可以赚大钱、大奖的比赛。那为了就是公平跟安全呢，它主办方会制定一个赛车的统一规格，那它这个规格其实在西方的说法就是 formula，也可以解释说是它设定的一个公式。赛车你不要说这个车小到什么程度或大到什么程度，它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公式给他们赛车参赛的车辆制造做一个标准。那它是 F1 呢，是 FIA。就是这个全球的汽车协会联合会啊，它这个 FIA 应该是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s，所以呢，FIA 制定的这个赛车的方程式，也就是它的规格是最高的，所以呢，它是叫 F1，这以一命名，因为它是最高的。那当然还有比较较低的等级了，那而且呢，那也就是比较小的赛车的规格，也比较不受万众瞩目啊。但是呢，F1 它是最高的规格，也是看的人最多的。那这个F1 的原名呢，其实呢就是说在最早的翻译里头呢。他们其实大家都莫衷一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公式啊，这个 formula 是公式的意思。你把这个公式摆在一个赛车，好像有点不太搭嘎，就是感觉说没有太大关系，就不晓得怎么翻。所以呢，他们最后的中文的说法呢，常常就是说 F1，然后什么很少人喜欢讲一级方程式，因为有点怪，就直接以 F1 来称呼。那我现在讲一下它的前身呢、它最早的是在1920年代跟1930年代就举办，欧洲那时候是大奖赛，就是 Grand Prize，这个一个奖金很高的那种赛车比赛，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这个 Formula One，那现在到了1946年呢，就有了它。大家共同协商认为要设定的一个新的规格规则，那商定以后，他就举行了这个最早的一场比赛，是没有锦标的，也没有奖品的。那个大奖的组织呢，就用于去制定规则。规则终于做好了以后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所以呢，到了1947年才真正有了 F1 的第一次车手的锦标赛。在1950年呢，其实那个前面都是试赛的情况。到了1950年呢，在英国的 Silverstone 它的这个地方，它的赛道，它举行了第一场世界级的比赛。那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不光是车手，他车辆的制造商冠军也被加入。我刚才说了，他们有2个得奖人，通常一个团队，一车手是一个，然后得奖还有是制造团队。我觉得这很公平。那1970年代呢，科学发展，所以呢，F1 的那个很多的新的科技加了进去，就譬如说空气动力学套件。还有这个涡轮，这个增压发动机，所以呢，它这个赛车速度一下就提升了很多。到了1980年代呢，更多的科技进去，就是电脑科技，所以可以控制油门、离合器都是自动化控制。那1990年代那个自动化期就变得说，哎呀，随便。只要开动电脑控制，这个人就像自动车一样，车手的技术已经是很难说了。那当时就。

大家就开始研究了，说这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宏旨。我们原来是希望能够看到车手的优秀，他的掌控，他能够有非常好的控制车辆跟速度感，那不是只是去加强他的机器电脑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科研的部分。所以他们就批评，就说现在越看越没意思了，都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在做文章，我们的车手到底技术还好像还没有以前好。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归原始，因为我们欣赏的是人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人的能量能够做到的比赛，而不是机器的比赛。结果呢，就开始主办单位就说我们要修改规则。他看到了所有的科技含量那么高的时候，而降低了这个车手的这个本事，他觉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常常修改规则，常常去监督技术创新，不要融入这个车，就是赛车的这个含量里头，因为他们要看的是伟大的车手，伟大的人的力量，而不完全是科技的这个极端能量。那在这里头呢，就出现了几个非常长流青史的车手，而且这些车手呢，他们其实可以有相当多次的获奖。那这种我也觉得好像车手是一个高压力行业，但是我发现这些车手都是一比好多好多年了，他们就每年都去回去比赛，然后这个优秀的车手一年，你想他要赛多少次？16到25次得到总冠军，对吗？所以呢，你说这样子一个车手能够连续5年或者是不间断的得过5次世界冠军，感觉好像是非常难得的。的确是也难得，因为呢在有45年之间都没有产生过一个能够大满贯5次获奖获得世界冠军的车手。那在之前有过一个，那是在1957年，从54、55年、1956年和1957年5次获奖的一个车手，他这个阿根廷，我看他是不是阿根廷，他不是，他是意大利人。叫朱塞佩，他这都是翻成中文了，法里纳哈，这个是五次都得到。后来呢，他有一个我这边有一点误解，对不起，这翻译我不是那么清楚哈。是他曾经输，那个车手曾经很厉害，但他输给了阿根廷的车手叫旺方吉奥。这个人呢，方吉奥这个人呢，他5度获得这个大满贯哈，就是一年总冠军，然后这个5个世界冠军头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这种事情呢，有几乎半个世纪都没有再发生。到后面呢，有一个天才的德国的，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车手，他叫舒马赫 ，Michael。舒马克啊，我不晓得他怎么这原名的德文怎么念，但大家都知道舒马赫这个车手，因为我在中国看到很多的广告都是舒马克做的。所以呢，这个 Michael Schumacher 是的确在世界是非常闻名的。那这个他也是好5连冠他都拿到，所以他是属于广泛认为他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赛车手。那我觉得在整个的赛车过程里头，真的这样跑出来的人真的不多，他们可能有过零星的胜利，但是的确是很难得到5连冠的哈。那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说车辆的制造商，这些你非常熟悉的这个赛车的制造，那我想对于男生来讲，拥有任何一辆这样的车子或这个品牌的车子都是很觉得很夸耀的，这个很得意的事情啊。

他的品牌赛车的品牌曾经拿过这个Formula One 的冠军的，有Alfa Romeo， Alfa Romeo 是意大利的，还有 Ferrari 也是意大利，还有德国的 Benz， 那 Mercedes Benz 哈、啊，还有一个 Maserati， 这几个都是赛车的得奖的。这个车辆制造商，所以呢现在就知道了，因为我也以前都对于这些跑车是完全不熟悉的，我今天看到这个品牌我了解说哦原来是这样。那现在呢我讲到这边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有了一点点概念啊、哦、那最后在关于F1 的计算分数的方式我也大概的提一下，很快。那就是说 Formula One 它每一次这个锦标赛就是在各地，我讲了16到25个不同的赛季里头，在赛季里头的连续的比赛呢，就是它每一个赛季里头的分站赛，那都是属于Grand Prix 里头的 GP 里头的一次比赛。所以呢它是个只要拿到 GP 的一次比赛它就可以得奖。好，但是呢计算这个全年的冠军呢，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比赛的计算方法。它是这样说，就每一场赛季在这一年里头，你在不同城市举行的大约20场的大奖赛的时候呢，每一场 GP 赛的排名积分呢，第一名是25分，第二名是18分，排名第三的就有15分，排名第四的是12分，这样类推下去，到了第十名的积分只有一分。那你就是这一年你在这个20场赛里头每一场你的成绩如何呢，你有分数记下来，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结束，这一年全年的各地的分场赛你都个别拿到了成绩，然后计算了总冠军的数字。好，总冠军的数字加起来最高的就是那一年的冠军。所以车手也是工作辛苦啊，因为他要赛那么多赛每一场，然后车手他有教练，有这个工程师，他要管理这个车辆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车辆的维护者，还有计算。我认识一个，我在飞机上曾经在这个商业舱看到一个非常肥的女生，那起码200磅的一个女生，她坐在那边，她说我必须要坐 business class， 她说没办法，我只能坐到这个位置，平常就没办法。她跟我聊天，她人很和善，是一个美国人。那她的职业是什么呢？她说我是 F1 她分地赛，我是一个其中的一家公司的计时员。我说你是怎么计时？他说要跑这么多圈，每一圈跑过来我就要帮他计时。所以他说他这个职业已经做了20年，然后呢他说他到各地去都是吃吃喝喝，那个收入也很高，然后这个事情但是压力也很大。他说你看我的身材就是因为压力，我在那边做计时不能错，然后永远都是要就是每次他们这个团队一出来，他们就是一到世界上的20个不同的赛场，然后去每次做这样计时的工作。所以呢还有他们这个赛车手呢通常不会做什么练习，他们基本上一下就是自己技术有了，他就开始就上场了，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的范围的这样的赛场去比赛。那他当然是车子的技术，他的研发技术是一节，但是最重要他们还注重车手的反应跟驾驶技术，这是这个比赛的精神。那这个比赛的运动很普及，是在欧洲不同的国家跟场地，但是现在也破及到很多其他的州。那除了他们在笑说，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范围没有 F1 的比赛以外，几乎全部都有了。然后呢现在呢还新的变化也很有趣啊，原来

这个 F1 的最大的这个投资者都是烟草公司，各国的烟草做制作香烟的这个来做。但是呢，烟草公司他们一直都赞助这 F1， 但是欧洲人喜欢抽烟，对不对？那不是问题，所以在欧洲不算是很大问题。但最近几年来呢，全世界也影响到欧洲，说你要反烟，反烟就是你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吸烟的群众。所以呢，他为了要让这个烟草的这种主流赞助的这些退出这个 F1 呢，他们也就开放他走出欧洲，多到美洲跟亚洲地区去办赛事。所以这个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呢，这样子的这个趋势呢，也导致了在中国在十几年前在上海的郊区，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奉贤哈，他曾经举办过一场赛事。那这场赛事也是当时是全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男生或者是中年的男生，非常非常这个翘首以待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太过瘾的事情。那我也想办法尝试着邀请一个在现场参加过这个 F1 比赛的这个经验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经验是怎么样。好的，我们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伊妮。那在前集我答应大家说要找一个能够现身说法的参加过 F1 比赛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里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人是我的 better half， 就是比较好的一半，他是我先生，刘和先生。那他曾经在好像很久以前，是哪一年的事啊？很久以前的有一天早上说。

0: 我要去看 F1，那时候我也不懂什么是 F1，但他就去了，大清早就去了，是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那是在哪里，是哪一年的事情？好像上海没有每年举行嘛，对不对？就是，
1: 好像是没有，他
0: 对
1: 第一次
0: 地。
1: 在中国举行是2004年，
0: OK，
1: 在上海的嘉定
0: 所以你去的是
1: F1
0: 第一次
1: 赛
0: 是
1: 道，
0: 吧？
1: 对，
0: 哇，
1: 那
0: 所
1: 是。
0: 以那个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因为我跟听众朋友讲，有些是在街道上，有些像这一次 Las Vegas 是在街道上举办哈。那个是一个特别场景，还是把封路、把街道的路封起来去？
1: 在上海是一个国际规模的赛道，它专门
0: 赛
1: 为这
0: 道
1: 个 F1 建的，
0: 啊，专门建
1: 是在嘉定，对，
0: 的啊。
1: 它是一个就是赛车场，
0: 赛车场，所
1: 对，
0: 以那个赛车场是不是比一般的操场大很多？还是？
1: 当然了，它那个因为它的 F1 的速度这么快，当然比操场大，一般的话它都是不到4英里长的赛道，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场地跟现场状况而有所不同。我记得那一次上海的那个赛道的话，是差不多是接近跟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赛道同样的长度。这次拉斯维加斯是3.8英里长，它是完全是在街道画出来的。然后临时就是用街道来做比赛。那上海那次它是专门为 F1 而建造的那个赛场，它的长度也是接近3.8英里。
0: 我前面介绍的是用公里数来介绍，是6.12公里。好，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单独建了为了 F1 所建造的一个赛场，在嘉定，上海的嘉定区。那你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那天你是坐在看台里面还是一个房间里头？我知道他们有两种看台，一种是露天的，就是在空气里头的，另外一种就是比较贵的，你要进到一个给你又吃又喝又坐的很舒服啊，有些人还摆一个酒吧在里面。我不晓得你是那个时候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1: 我那个时候拿到的就是在看台，是
0: 看
1: 正
0: 台，
1: 式的看台，就在起跑线的看台，所以说是非常的好的位置。可是不是在那种
0: 关的房间里
1: 私
0: 头，
1: 人包厢的里头，
0: 对。
1: 就是你在这个私人包厢的话，它因为是在室内，所以说你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个
0: 刺激感，
1: 现场的那个震撼和那个威力。这个 F1 赛车它都是这么多跑车，它的引擎的那个声音啊，在同时起跑的时候，那个声音是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响亮，而且是有震撼力。所以你在一开始去的时候，你听到那个声音跟那看到那个状况，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种经验。不过那个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你如果在那边坐久了的话，
0: 你要
1: 这
0: 戴
1: 个
0: 耳塞
1: 你最好
0: 了，
1: 要戴耳塞。
0: 那他
1: 然后
0: 们，
1: 这种，因为它这个跑车的速度这么快，尤其是直线道的话，它的时速都是每小时超过200英里，一小时的速度从你面前这样飞驰而过，你根本就是
0: 看一
1: 看都还
0: 看，
1: 没看清楚，它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只听到呼的一声。
0: 但是你以一个开车人来讲，你会向往能够走那种速度，至少一生一次吗？
1: 我没这个胆量
0: 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线上，还是说还要抢跑道的？
1: 他们要抢跑，这要不然怎么比赛呢？不
0: 对。
1: 过一般的他抢跑道的话，尤其是在那个主场的看台上，他都是直线的地方，一般是不会抢跑道的。他的真的抢跑道的，好看的比赛的话，抢跑道都是在那比较偏远的那种外场的那种转弯的地方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其实真的是看比赛最精彩的地方的话，其实在那种就是说票价比较便宜，坐在那个

0: 跑到非主场的跑道的那个远方的时候，那种地方才真正是他竞技的那个看技术，互相追赶啊或超越的。
1: 是。
0: 同时有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比较拼命作风，在那种地方出意外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1: 是。
0: 所以说那种真的好看的地方，你坐在主看台是看不到的。
1: 是。
0: 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的啊，或者是主办单位啊，他们会在室内看，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看电视。
1: 哦，就在那个地方会有那个。还有我听说好像有些人喜欢看那个维修区，就是他们很多车出来的，他们也很喜欢看到说那些车辆怎么样，他们比如说加油啊或者 check 什么东西，这种就是我想应该是工程失控的人喜欢去看这种。然后他们那个区域也卖票，据说卖的也比较贵。
0: 那我是没有这个机会去看。
1: 对，
0: 不过就是说你看电视上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个。
1: 是是。
0: 其实最紧张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是他们的球队的控制室里面，他们完全的是用高科技的在操控，所以他们里面的对他们自己的球就是赛车有也就是完全程的监控。
1: 嗯
0: 然后当然他那个维修啊或者换胎啊加油啊这些都是很令人兴奋的啦。
1: 对。
0: 不过就是说你这看一次你也就知道一个大概，你要也不需要在那边一直看。真正他令人兴奋的是在他们的控制室，可是一般的人是进不去。所以你就做观众的话，你就是看到这个车子在你面前呼啸而过，连影子都没看清楚，他已经过去了。所以说他一般来比赛的话都是在差不多90分钟到100分钟就会结束这个比赛。
1: 哦，
0: 所以说
1: 就一场整天就是
0: 他决赛就是那一场，
1: 就那一场。
0: 他一般的比赛啊，前面有两三天的那个节目，一般就是开始就是试跑道，第一天让所有的那个赛车都他在那个现场自己试，感觉那个他的地形啊，或者是赛道的那个坡度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后面两天，他开始一般就是 pre-qualify， 就是看你自己的跑单跑的时候你的速度多有多快。在这种情况下你排名排得高的话，你在比赛当天你就会排在前面，所以你就有优势。因为尤其这种 F1 它的跑道很窄，你排在前面要从后面要超上来是比较是难的。所以说这个在 pre-qualify 的时候你要跑得很快，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争取到前面去排位置。
1: 所以你看的是决赛那一天。
0: 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这边三天的票价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天最便宜，大家都还在那边熟悉地形。第二天呢就稍微高一点点，到第三天就是前两天的起码两到三倍那么贵。所以这是原来。
0: 这是真正的比赛就这一场嘛。
1: 对。
0: 前面只是看看他们的个人的记录啊。不过那么也是可以看的，因为他那时候他都是一个一个的跑，所以说也是蛮有意思的。
1: 就不会让你觉得都是过，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不过我相信这个经验还是很值得的啦，至少一生一次总是。
0: 一生一次是值得的。
1: 不过吵死了，我记得我的印象里头，你回家来就说：“哎呀，吵的根本都听不见了。”
0: 对，那个就是你。你那前第一秒那个震撼过了以后，兴奋度过了以后，后面就变成噪音了。
1: 对啊，他们说，
0: 而且就是说你的能见度很有限嘛，你看到的就是从你的左边到右边那一刹那，那个跑道的那个长度，后面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除非你是看的电视。
1: 是的，好，谢谢刘和来到我的节目，那也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呢毕竟这不是很多人有机会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今天呢能够进场参观的人也不是顶豪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有机会可以在电视上看一下转播，或者是有一天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样的震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0: 感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0: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各种的大。小事跟生活相关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嘿嘿是好吃的呢，还是好听的呢？还是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
1: 对，今天我们就要来动脑筋呢，
0: 动动脑筋哦。要动什么脑筋？是伤脑筋还是动脑筋？
1: 哦，爱动脑筋，不是伤脑筋哈、嗯哦。对，这是差足济。对，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又未猜，
0: 又未猜，猜谜。
1: 对，
0: 猜猜谜，又未猜，
1: 又未猜。
0: 嗯，
1: 好，来，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
0: 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但这个应该是要押韵的啦，吼。多甲补，
1: 对。
0: 长啊皮就是长长的皮，然后猪肉多，猪肉肚子是猪肉，好食阁好补，长啊皮，
1: 所以表示这项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吃又好补。
0: 哦，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是可以吃的东西。
0: 那等猪肉都是它放猪肚吗？猪肚可以吃吗？
1: 对啊，猪肚，猪肚真好吃。这个猪肚汤，
0: 牛肚、羊肚，
1: 素形猪肚汤，赞。
0: 但是不便宜吧？OK， 那是猪肚吗？跟猪肚有关系？
1: 咱普通咱的叫做猪肚，咱较无讲猪肉肚。
0: 哦，不会不会多，不会加这个。
1: 那讲哦，还猪肚汤，哦，这是
0: 好的，哦、好吃，
1: 嘿，好食。
0: 猪肉肚，
1: 对，
0: 是说它。里面是猪肉，所以它应该是有包馅的东西。
1: 对，
0: 那它包馅是用肠子。
1: 对，所以那个皮就是表示在表面的。
0: 哦，那就不是包子啦，包子的皮不像肠子那么薄啊。那有肠子的皮，然后里面包的是猪肉。
1: 嘿，
0: 喝假个喝薄，好吃又好吃，
1: 对，薄哈，那薄
0: 好咬，
1: 薄迄个就是主角哈，对，
0: 好吃又好嚼，
1: 对，哎，哦，喝假个喝薄，对，哦，敢那袂歹食的款，
0: 对，这个如果是皮是肠子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香肠类的东西啦，热狗啊，香肠啊，
1: 对，对，
0: 那不然还有什么包肠子？用肠子包大肠，
1: 大肠，对，大肠，
0: 大肠，那个糯米肠，
1: 嘿，不过那大肠里面拢是坑米，所以那是
0: 还有花生
1: 啊，

0: 煮米拖豆冬，
1: 嗯，哦，就不是迪瓦豆了，
0: 对，
1: 嗯，那小肠，大肠包小肠的小肠，
0: 小肠，
1: 哎，来这就是吧，哎，腌成，
0: 对，
1: 香肠，
0: 所以这个肠啊皮就是哦，
1: 迪瓦豆，
0: 迪瓦豆，所以迄内底迄个哦灌肠，
1: 嗯，
0: 内底就是迪瓦。
1: 嗯，这个真的好吃。
0: 哎，这我足内行的，哈哈。
1: 对，我在家里小时候，
0: 对，我的爸爸妈妈哈，因就是在做这个，
1: 嗯，灌肠，
0: 灌肠，还是叫做腌肠，
1: 腌肠。
0: 对，啊，因为我可能对细汉的看伤济，所以我拢
1: 唔敢食。哎，真的。有的会这样，就是家里做那个的就
0: 嘿，看伤济对，还有时吼，规间厝内底吼，你目睭看到拢总是烟肠，
1: 拢是吧，
0: 拢总吧，有够恐怖
1: 哇，
0: 对。哈、哦，啊，因为细汉的是，咱那是迄、那、落、個，迄当然，迄肉你得爱迄落切好一角一角细块细块，哈、嗯，啊，
1: 绞肉
0: 当然有肥的，有瘦的，你爱有，你爱有配迄个分量，哈，爱配合好些，完全拢真爱嘛，无好食，嘿，对，所以你爱一寡白肉，哈、哦，啊，所以你拢爱家己拿啦，做一位内面有一寡调味料，哈、嗯，酒啦、糖啦、盐啦、味素，我逐摆拢听我妈妈咧讲，哦，啊，就爱黏黏黏。黏黏的哈，还你这行每一行拢爱有照比例，
1: 不同的分量。
0: 对，嗯、就讲、是、你这点哈是偌济肉、嗯，啊，你就爱有偌济分量，哈、嗯，对，啊，所以拢用搅好，真正足香的。
1: 嗯，
0: 不过那是龟卡卡烫。哈、哦，嘿，像迄、那个迄人咧，囡仔伊较早细汉咧，对，咧洗身躯诶，卡烫，
1: 嗯，吼、哦，很大一盆，
0: 对，
1: 都是肉，
0: 然后拢是吧，然后就开始塞来到这个灌肠机，吼、嗯，诶、哦，肠机诶边啊放咧，然后你就开始一曲一曲加迄个肉。吼、哦，卡伫迄个机器，
1: 嗯，
0: 吼、哦，然后迄个机器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个出口，
1: 嗯，
0: 啊，迄个出口吼、哦，就有一支长长，啊，你就爱先甲穿衫，拢、
1: 嗯、
0: 是穿长啊，
1: 长
0: 啊，拢爱先甲嘿，拢爱家先穿好势，
1: 嗯，
0: 然后你开始教的时阵，迄个长啊皮就安尼倒倒，搁安尼慢慢啊拖出来，拖出来，嗯、所以迄肉拢伫迄个。底巴多拢总伫内底，吼、哦，啊，迄、那个肠啊皮落落安尼，所以迄灌肠，迄、那个出来是一条长长长，然后才开始家伊迄个吼、哦，你会当用手干掂一个的，一扎一扎，
1: 啊、
0: 哦，对，
1: 哦，
0: 嗯，对，
1: 所以以前那个它的接口，
0: 嗯。
1: 封口是平的、
0: 嗯，
1: 是因为用手指压、哦，
0: 对。嘿、oh, ，对，迄种用手，你捏一个就有啊，捏一个，因为你大家灌出来烟肠拢软软嘛，
1: 啊、
0: 所以软软的是你迄个时阵，你就甲捏一个的，
1: 就变，它就分解了，
0: 你就分解呀、啊，嘿，对，
1: 因为现在是转一圈转、
0: 哦，这太麻烦，你用手捏咧，吼、哦，爱足紧的，因为特别是过年过节，
1: 哦，拢爱量很多，
0: 嘿，拢爱足济，规厝间拢是。
1: 辛苦辛苦
0: 啊！所以你拢爱一个内者，你即马迄贵个安尼拢好势了后，你爱一个一个拢爱个挂起来，挂伫的哥。
1: 把量量
0: 对，你会当用，你会当可以抠风、
1: 哦，
0: 就是好自然
1: 风
0: 吹。
1: 風
0: 乾啊，那无就是讲有诶，阮有那有一个烘的炉、
1: 嗯，
0: 啊，你爱用较细支的碟啊、
1: 嗯，
0: 啊，你家挂伫遐啊，伫迄个烘的炉内面落去家。行好大，迄叫做速好大。
1: 嗯嗯嗯。
0: 哦，啊对，啊所以因为你那是未富未，你要等候自然风改用个大，
1: 来不及。
0: 嘿对，所以咧爱用速炉、
1: 嗯、
0: 哦，改速好大。
1: 嗯。
0: 哦，啊只挂出来卖，
1: 嘿、嗯，
0: 啊伫这个中间呐，伤长你会当用迄个时阵、嗯，就用加刀改加好一扎一扎。
1: 嗯嗯嗯。烟尘，
0: 烟尘，
1: 高雄好吃的在庙口。那个国菜市场那里的庙口
0: 嘿
1: 我也很久没有回去吃
0: 了啊，阮家的老公就是讲，我就是爱食烟肠，
1: 我才会带
0: 烟卖烟肠的查某囝。

0: 嗯，原来是你们家这一位骗到先生。
1: 啊，所以那阮都结婚的时候啊，逐摆回去处理拢搬几啊斤。
0: 嗯，
1: 不过我一嘴拢无食，拢总互伊食，甲囡仔食。伊拢愈食愈欢喜，拢袂惊。
0: 所以
1: 我敢那看到就惊。
0: 就是恩成，他是因为有熏，是不是？所以有恩。
1: 哦，先有恩，因为你恁知影迄个
0: 有种个
1: 小摊小摊贩哈，还、叫做壁竹啊摊，
0: 哎、
1: 对。你知影迄、个迄伫夜市啊，还是？
0: 八斗啊，
1: 哎对，就是讲有人迄、个咧壁。倒啊，是然后你若赢的时阵，你就会当有一只烟尘嘛。啊，迄烟尘吼，伊拢底下烘爱烘个色啊，所以你咧烘的时阵都
0: 烟，对，
1: 所以烟墙。对，真正是迄个烟。
0: 哦，
1: 对，啊是讲伫迄个夜市，人咧卖迄个吼烘烟尘，迄个烟尘蛋。
0: 嗯嗯嗯。嗯
1: 因为因迄拢是底下很香嘛，
0: 对，
1: 香的是迄拢有烟，香味安尼，
0: 真的很香，
1: 都闻到啦。
0: 对，之前跨年就是都有香肠摊，它很容易出动，或是你去看夜景的地方，像文化大学后门也有。那当然就是观光景点也有，台北的故宫门口也是。两三摊，好，恩强就是长阿婆，猪肉多，好食个好补，好吃又好嚼。
1: 特别是阮家的迄个关的恩强吼，我的妈妈吼足仔细的吼，伊拢甲迄个迄骨头筋一定拢爱拢甲提提起来，所以拢纯粹拢是猪肉，所以因用足侪时间去做迄个猪肉多，迄个馅哈，延长的馅。
0: 那肠子也要挑过吼，
1: 对，
0: 要不然嚼咬都咬不断。
1: 对，普通是迄、那个，因为你肠啊吼，一定有肠啊头甲肠啊尾嘛，吼、啊肠啊尾较薄，肠啊头较厚，啊那伤头前肠啊头伤厚的嘛是袂使落去做烟尘。
0: 所以这个也是有学问的。
1: 对，
0: 不是随便就可以灌烟肠。
1: 对，
0: 然后它那个流速嘛，
1: 嘿，
0: 肉馅出来到肠衣里面的那个速度，也是要控制的。
1: 这都爱爱哦，控制，因为你若上班哈，都开始，阮倒是拢用手夹，用手夹你会当较好控制。后来哈，因为量伤多，所以拢用电动的。所以你若电动，你试落去了后，你迄个速度，你就爱嘿，你一定爱配合迄个电动的速度
0: 啊，
1: 你出来的烟肠才会大细，拢
0: 平，
1: 嘿，拢平大。那无是，你若较慢。一个哈，嘿，
0: 塞车，
1: 嘿，对，迄、那个塞车，所以有一个所在就根本积龟丸安尼，嘿，对，啊，那积伤济，迄、那个你肠啊，佫会破去
0: 啊，
1: 哎，对，迄嘛是爱技术，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吃完香肠了，再来嘞，
1: 来，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
0: 人是肉包骨，人是肉包骨。
1: 对，
0: 我是骨包肉，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其实听到这里大概知道了，但是他前面的这个谜面吼，有点勾嘴。对，人是肉包骨吼，然后我是骨头包肉。听到这里会以为是要猜交通工具，
1: 对，
0: 是铁包肉，肉包铁。啊，但是他后面又讲排一间厝，四界行。那这个大概就可以猜到是那个蜗牛啦，
1: 贝壳类的物件，
0: 对对对，寄居蟹啦等等，这种需要背一间房子在身上的。
1: 对，所以这个较好用。
0: 所以它是
1: 裸雷，
0: 裸雷就是蜗牛吗？
1: 对，

0: 落雷就是瓜牛，哎、哦，啊，那是迄、那个，
1: 哎、雷啊、
0: 对，那是产雷，
1: 啊，轰雷呀、
0: 啊，嘿，对，哎，那个，哎，
1: 大概可以吃到的是这两个比较常见的，
0: 嘿。较早细汉的时阵吼，有人伫路边，啊、是讲迄个夜市啊，迄个咧，拢有迄个迄
1: 很小很小，
0: 嘿，足细的迄个蚕蛹，
1: 嗯，
0: 伊拢一大咩，
1: 对，
0: 吼、哦，那像迄个人咧卖土豆的同款吼，拢、一大咩，啊，伊拢用纸落啊，吼、啊，啊，伊迄个嘿，较热者，安尼一落热者，对。
1: 可是它有东西吗？
0: 嘿，有，不过就是
1: 就一咪咪嘛，
0: 嘿，对，
1: 你就吸就一点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要吃那个酱吧，
0: 对，嘿是真正是假卡，不是假把，啊，嘿拢在
1: 而且很累耶，
0: 数迄个滋味，因为伊嘿拢伊嘿外口吼拢。是不是用炒的还是怎样，就是都很香的，有的还有淋一些番仔姜，还有蒜头，所以你这样数，就有东西造出来就对了，当然那东西是很小很小，嘿，跟咱咧称规矩，不是讲艺术吼，你嘛是称规矩嘛，是拢你十摆食拢一输烂尔。
1: 对，就主要是那个乐趣。
0: 对，所以一包你就会当食足。
1: 对，重点是这个，一点点你就可以吃很久，可以耗很久的时间。所以看电影可以吃吗？
0: 哎、欸，有啊，较早细汉的时拢有，对，即马是拢爆米花，较早咱无爆米花。
1: 对，那个现在吃应该会被嫌太吵。
0: 对，嘿对，拄开始也是有人迄个看电影的时候，你称规矩，后来咱得禁忌，
1: 对，不行，
0: 因为
1: 太吵了。
0: 对，
1: 然后味道太重的也不行。
0: 对。啊，不过即马吼，拢是爆米花，其实爆米花味道嘛是足重的，不过就是因为电影戏家己拢有咧卖。
1: 对，重点是他们自己要赚那个钱。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裸雷，哦，裸雷就是瓜牛，
0: 嗯，
1: 或是那个雷，就是反正就是它的壳啦。
0: 对，
1: 嗯，所以今天两个都是吃的。老雷，你有吃过吗？
0: 有啊，细汉的时就是咧讲迄个树，不是老雷，
1: 那是
0: 蚕
1: 雷嘛，
0: 对，蚕雷当家，老雷袂当家。
1: 不是说法国料理有蜗牛吗？那不知道多大只、
0: 我唔捌食过。
1: 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如果是下雨天，
0: 对，
1: 还蛮容易看得到蜗牛，
0: 嗯，
1: 然后有小小只的，那 maybe 就是一个指节这么大，
0: 对，
1: 也有看到大只的，大概一个拳头，大小。
0: 哦，我知道当做料理是蒜蕾，
1: 哦，
0: 雪螺，
1: 哦，
0: 嘿，对，哦，嘿，就足大，嘿，蕾，嘿个壳哈，嘿，咱可能有诶，就拢放伫厝里哈，哎，当摆设，
1: 哦，
0: 嘿，差不多有遮大诶，
1: 哦，
0: 对，
1: 那大概是
0: 叫做蒜蕾。
1: 小朋友的小 baby 的头，
0: 诶
1: ，baby 刚出生的，
0: 对对对，差不多迄个大小，
1: 哦，
0: 对啊，迄个雷吧，吼，都是看大迄个蒜雷，
1: 嗯，雪螺，
0: 对，还是料理诶。
1: 好，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吃过什么特别的蜗牛料理，欢迎跟我们分享。
0: 雷，关系雷的料理。
1: 嗯，对，我们小时候讲那个轰雷，就是要用牙签把它吐出来嘛。
0: 对，
1: 把它挖出来。
0: 嘿，轰雷是按你。
1: 然后可能沾个看是胡椒粉啊，或是酱油啊。
0: 对，或是五味。
1: 哎，五味酱。嗯，就海鲜类。的那个蘸酱啊，所以今天都是好吃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猜谜，
0: 来，长阿婆猪肉多，好食阁好补。
1: 长阿婆猪肉多，好食阁好补，就是肠子的皮，但是里面包的馅是猪肉。那也好吃也好嚼，这个是
0: 恩强，
1: 恩强，
0: 马我人讲灌强，
1: 灌强，
0: 嗯
1: 啊，恩成也有嘛，
0: 马我人讲成
1: 成，
0: 嘿对，

0: 恩情，冠情，啊，咱台语有一个恩情，就是拖延，唔通啊，做代志唔通安尼恩情，
1: 所以有双关，
0: 哎，对，
1: 恩情，冠强，好，下一个，
0: 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
1: 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人呢是肉包骨，我呢是骨包肉，还要背一个房子四处走。
0: 这是裸雷，
1: 裸雷就是瓜牛，或是泛指有螺的动物。生物、可能是轰雷、惨雷、算雷，
0: 对，拢会使，
1: 都是哦。一般是讲瓜牛啦，一般看得到的
0: 普通东西，
1: 陆地上看得到的是瓜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美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成长的话题哦，要聊一聊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问题哦。很多的家长，就是小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孩子小一有上学之后进到小学哦，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啊，就是说孩子会不会被霸凌啊，在学校被霸凌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样他所不知道的这种孩子被霸凌的状况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庄建娟啊，建娟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她的孩子是从10岁到17岁，总共有四个小孩哦，她经验丰富，同时她也是家长会志工啊，志工团的团长哦，她带领很多的家长成长哦，她自己是经验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她跟我们聊一聊小学生人际互动这个部分，来看看她的一些看法哦。家长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关怀这个，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让小学生的人际互动更好，当小学生人际互动更好就比较不会有霸凌了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然后对，我自己有四个小朋友，我老三跟老四是今年暑假的时候要升4年级跟5年级，那其他两个都比较大。那我自己在学校是当志工妈妈，然后现在对，那一路上就会听到很多学校里面可能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会家长会担心啦，现在家长真的都很担心说，哎，我小孩子会不会被欺负啊，会不会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的处理啦，这个是长小学长阶段，还有班级上包括班导在处理孩子的纠纷啊，这里种种都是现在小学很，我觉得是很耗能量，很应该说遇到这样的困难，只要小孩子一跟我说我被欺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愉快或干嘛，很耗家长的能量，也很耗老师的能量。那我觉得你如果要问我身为家长怎么帮助我自己的孩子哦，就说如何进入小学之后建立那个界限，然后对我不喜欢的我要有一个力量说不，我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拒绝别人，还有是我怎么表达，诶，我想要跟你玩，我觉得这些小细节真的都可以来分享。那先回到就是现阶段的小学，大家台北市看到小学生的状态，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在幼稚园阶段，我们就会可能跟邻居同学玩啊，或是有所互动，现在很多小学生他们在就是说小学跟幼稚园最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下课时间。那幼稚园是随时老师都在旁边嘛，
0: 对，
1: 他进到校园随时都有老师，他们没有下课时间嘛。那小一开始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一群小一的孩子有自己的下课时间，
0: 没老师，
1: 没有老师，没有大人，
0: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1: 对，而且以台北市孩子，很多孩子他们真的进小一之前，旁边都几乎是无时无刻的有大人。对，他们因为现在小孩，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像我小时候可能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去帮妈妈买东西或干嘛，自己走路上学。
0: 对，
1: 可是现在小孩可能到小五小六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旁边随时有大人，所以只有小孩的时候的下课时间其实是小一小孩非常开心的。妈妈会很焦虑，但小孩非常开心，旁边没有老师。那可是这就是困难的来源了嘛，因为都是小孩。那他们多多少少会吵架啊，有纷争啊。或是最好笑的就是我常常分享，就是我可能他们小孩吵架了到我面前，因为我有经验碰到，然后我叫他们讲，好，你们在玩鬼抓人，来，每一个人把你们鬼抓人的规则讲一遍给我听。好啦，来，五个小孩。

0: 孩可能规则有两个版本，
1: 嗯，
0: 或三个版本。那请问五个人玩一个游戏，但是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不吵架？
1: 嗯，
0: 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真的，因为他们的，嗯，我觉得就是同侪互动的经验太少了。
1: 嗯，
0: 如果你又是独生子女，然后又没有跟邻居或是亲戚朋友有小孩的话，
1: 嗯，
0: 你可以检。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的小孩是小一新生的家长，你可以检视一下你孩子从幼稚园到入学之前。自己跟同年龄的孩子，跟大人玩不算哦，
1: 嗯，
0: 跟同年龄差不多孩子，前后一两岁的大小的孩子玩的经验，在他生命中的年龄的比例，
1: 嗯，
0: 是多少？上幼稚园不太算，因为说实话，幼稚园老师毕竟还是在旁边，他的规则也好，或是整个 follow 的那个就是规则也好，还是跟着老师走，
1: 嗯，
0: 不是孩子自己。那有手足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有两个手足的话就会好一点，
1: 兄弟姐妹，
0: 对，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会姐姐带弟弟玩什么，那就好。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
1: 嗯，
0: 你检视一下你的孩子在幼稚园阶段跟其他同年龄孩子玩的机会次数跟时间比例，
1: 嗯，
0: 如果真的不多的话，可能你就要有意识的去创造，
1: 嗯，
0: 因为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
1: 嗯，
0: 老实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谈过什么人际互动啊，什么那些议题，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我就可以跟着哥哥去公园玩。
1: 我们小时候身边都很多小孩啊，
0: 对啊，然后
1: 那时候我们下课都在门口啊，
0: 对啊，
1: 然后都在院子啊，
0: 然后自己放学嘛，
1: 自己放
0: 每天
1: 回家，
0: 自己回家嘛。
1: 然
0: 后
1: 呢，下课之后，妈妈那时候就忙她的，
0: 啊，是
1: 啊，
0: 我们
1: 就下课黄昏，我们就一群小孩在那边玩啊。
0: 对，所以一群小孩一起玩的生命经验，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
1: 嗯，
0: 你没有那个基底。那个基底是薄的，你进到学校之后，你只靠每天四十分钟的，就是四次下课、三次下课、五次下课，
1: 嗯，
0: 那个五六十分钟去撑那个底，不可能嘛。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回到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小学，我从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回家嘛，
1: 嗯，
0: 每天走路回家十五分钟嘛，
1: 嗯，
0: 然后那十五分钟就是超级欢乐，跟一群同学一起一个路队走路回家的玩乐时间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我人际关系的训练的底啊，
1: 嗯，
0: 那我再到了教室之后，我那十分钟有什么，别人让我不高兴或干嘛，我就有那个应对的方式，
1: 嗯，
0: 对啊，所以回到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现在的家长真的。你会说啊，这个也要我来教哦，这个我也要来听，也要照顾，我也要学。我说对，没办法，因为你现在少子化，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然后幼稚园都旁边都只有大人，他跟他同侪玩的时间只有每个礼拜六可能一个月一个六一个星期六的某一天的跟谁朋友吃饭聊个天讲个话，
1: 嗯，
0: 那他的那个人际互动的。生命值的那个基底就很薄嘛，
1: 经验值不高，
0: 不高。那他到了小一才开始学嘛，那就会有挫折嘛，有困难嘛，
1: 嗯，
0: 会有问题嘛，
1: 嗯，
0: 然后又会担心孩子老师处理不好或干嘛。然后还有就是小一的孩子常常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讲不清楚嘛，
1: 讲不清楚，
0: 对，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来带着孩子慢慢练习，然后家长要很有意识的。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刻意的去帮孩子找他的同侪的练习机会，
1: 嗯，
0: 然后周末假日尽可能能带出去有其他孩子的场域，公园也好，或是身边的好朋友的孩子是差不多，
1: 让他跟别
0: 的
1: 孩子
0: 多
1: 一起玩，
0: 对对，一起玩有那个练习的机会，
1: 嗯，
0: 对，然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小学阶段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1: 嗯，
0: 是。那个训练的那个次数变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的应对方式。
1: 嗯嗯，
0: 对。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呢？
0: 第一个就是妈妈们还有家长们，
1: 嗯，
0: 也不要把自己活得只有工作跟养小孩，自己也要建立，家长自己也要建立好友圈。
1: 嗯，
0: 因为请相信一件事情，你在做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办法教给孩子嘛。
1: 嗯，
0: 你要先有自己的好友圈。你有自己的朋友，
1: 跟其他妈妈，
0: 跟其他妈妈也好，你以前的同事也好，或就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忙，
1: 嗯，
0: 我能够理解，可是至少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好朋友要联络，不要家长不要把自己先活得跟孤岛一样，就是很累然后身心俱疲，
1: 嗯，
0: 那你的孩子看到也会没有办法学习，这第一个。再来就是真的要刻意的去找去安排，
1: 嗯，
0: 那可以从最简单的可以从

0: 你的同班同学的
1: 家长，
0: 对，如果以小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就问你的同学说，哎、欸，比如说假设他是小一新生嘛，你可能过两个礼拜说，请问你在班上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然后你就可以，他几号？因为小孩子不一定可以清楚说出姓名全名，你就问他几号坐好，幼稚园也可以、嗯、对，那你就从他口里说的那个好朋友开始去彼此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私底下用群组认识一下啊，哎、欸、我小朋友说跟你好，跟你的儿子是好朋友，哎、欸、他很喜欢你儿子、欸、你儿子怎样怎样对他还不错，谢谢你这样子，有
1: 得认识认识对方的
0: 家长，
1: 家长
0: 对，
1: 等于说你的儿你的儿子学校的好朋友，
0: 对，
1: 你也刻意的去认识他的家长，
0: 对对，打声招呼，
1: 打声招呼，
0: 对，学校活动的时候打声招呼认识一下，
1: 然后如果认识一下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呐、
0: 啊，是，对，
1: 周末假日，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很实际，小孩子忘记带作业的时候，你也好知道要问谁呀、啊，忘记带作业回家的时候。哦嗯、小学很容易啊，那你也比较好知道我认识谁啊、嗯、问谁啊，对，就是我觉得从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要先去找那很遥远的很难约的、
1: 嗯、
0: 多一点从身边的同学开始，然后邻居啊，
1: 嗯，
0: 我身边邻居有跟你推，就是同学是邻居的 啊每天接送小孩或是假日会看得到的、啊、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如果小孩再小一点的话，嗯，幼稚园还有亲子馆啊、
1: 嗯、
0: 常常有时候
1: 很多家长，
0: 对，很多家长遇到的就是大家，我会
1: 做朋友，
0: 我觉得是家长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想要跟别的同样有孩子这样子的父母
1: 交朋友，
0: 交朋友联系，
1: 小孩就会学到啊，
0: 对，
1: 因为你父母是主动跟人家交往的，
0: 对 对, 对，
1: 孩子看你怎么跟人家互动，
0: 他
1: 就会了，他
0: 就会学到，不要很被动，或是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会很担心，我这样是不是很鸡婆，
1: 嗯，
0: 我会打扰到别人，尤其是台北市大家都很忙，
1: 嗯，
0: 我约你来吃饭，或是我小孩生日，我想办一个生日 party， 我约了你会不会觉得要送礼物啊，很多很多那个后面的脑补，可是我觉得就先从最简单的，
1: 嗯，
0: 每天的见到面如果可以的话问候一声，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丢个讯息，传个讯息问一下，或者是赞美别人家的小孩嘛，
1: 嗯，
0: 欸，我儿子说你儿子那天在班上有帮他做什么什么事，欸，谢谢你，你小孩子有这样帮我儿子，好，谢谢你，真是一个好好的同学，热心的同学。那个我比如说小明啊，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嗯，那你下次如果放学之前你比较那个认真，你帮我提醒他一下，就是从赞美孩子这样多一两句，让整个的互动也好，班级的行那个群组里面，你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啊说今天谁谁谁他有帮助我小孩干嘛，就是公开的表扬他，谢谢他，谢谢小孩也好，谢谢老师，
1: 嗯，
0: 对，就是这种更多一点主动的，
1: 嗯，
0: 去释出那个善意，
1: 嗯，
0: 如果我知道现在亲子关系很紧张，很多家长也很怕被老师贴标签说是恐龙家长，然后也很老师被家长贴标签说是恐，就是不好的老师，就是很紧张，大家都很害怕对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动多一点点的善意，尽可能的去释放出来，
1: 嗯
0: 嗯，让大家也为自己的孩子啦，对，然后就像你讲，老那个梁慧姐讲，孩子也会看到我们家长愿意主动的去交朋友，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善意是要有，然后这个，
1: 嗯，
0: 刻意去做的这件事的意思要有，
1: 嗯，
0: 对，因为大家都很忙，这真的是需要自己额外花时间花心思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其实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家长要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
0: 哦，对，
1: 因为有些家长不晓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太忙了。
0: 对，
1: 那所以孩子也都平常的话都是比较没有跟朋友玩。
0: 对，
1: 那安亲班回来，
0: 对，
1: 我去爷爷奶奶家，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回家，
0: 对，
1: 大家就这样。
0: 对，然后通常都是问题，可能小孩子已经到我不喜欢上学，或是我都没有朋友。我觉得现在家长常常最怕听到的是我都没有朋友，我不喜欢上学，
1: 嗯，
0: 对，那就会警铃大作，但我觉得至少先不要到这个程度再来，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的朋友家长也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刻意的去安排一些环境让孩子可以交往朋友嘛，
0: 对, 对，
1: 比方说邀到这某某同学，
0: 嗯，
1: 跟家长约了，我们带着孩子，我们什么时间点我们一起去哪里玩或是怎样，
0: 对对，
1: 那其实这样子家长跟家长可以

0: 做朋友，
1: 对，
0: 小孩跟小孩也就可以做朋友
1: 了。是的，对，就是应该说现在少子化嘛，
0: 嗯，
1: 小孩子常常都是跟大人在互动，
0: 嗯，
1: 小孩子跟小孩子自己彼此的互动很少，
0: 嗯，
1: 那你时间少了，练习机会少了，
0: 嗯，
1: 那当然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在下课时间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能拿出来的方法反应就会变少嘛，
0: 嗯，
1: 所以当然当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到学校了，已经进到校园里面了，已经遇到可能欺负他的同学了，
0: 嗯，
1: 你要寻求导师的正当途径的去讨论也好，去找方法，这是绝对有的。我现在在讲的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0: 嗯，
1: 如果家长能在他小的时候或是在低年级阶段有意识的多为孩子做些什么，
0: 让他能够多学习跟人互动，
1: 对对对对，
0: 他学习跟人互动的经验足够了，
1: 足够了，
0: 他就比较能够应付。
1: 对，那到了高年级之后，到了国中之后，他一定就会越来越好。
0: 人际是关系要有经验了，
1: 对对，
0: 他可能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玩，
1: 对，
0: 他知道怎么处理冲突，
1: 对对对，
0: 他知道别人欺负他，他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了，
1: 对，
0: 所以进到小学就比较会处理。
1: 应该说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也好，或少子化时代，这个训练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在街边跟邻居，或是根本不用学，生下来就在一个大家庭，就有舅舅阿姨姑姑一大堆。
0: 对呀，
1: 就表兄弟，我们根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要练习要学，
0: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那个眷村
1: 啊，对啊，
0: 那个小孩子一大堆啊，
1: 对啊，
0: 我们根本，而且每一家都生很多小孩，
1: 是啊，
0: 家里兄弟姐妹已经很多了，然后外面又很多孩子，
1: 对啊，
0: 所以妈妈跟妈妈们就在旁边 聊天，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啊，
1: 对啊，所以人际互动这件事情
0: 很自然，
1: 很自然。可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孩子的学习机会变少了。那如果家长又没有很意识到啊，原来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到了国中或是高中，或是到了四年级，小孩子他就关起来了，因为他人际互动他有点挫折，他不知道。就是他的经验不多嘛，
0: 他就不喜欢跟人互动，
1: 对，他就
0: 整天沉迷在手机
1: 或是自己的世界，对，或是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
0: 嗯，
1: 或是我会觉得是，或是他交的朋友就是那，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不够广，
0: 嗯，
1: 他只交跟他一起打电影玩的，他只交跟他一起追剧的朋友，他只交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乐见的嘛，
0: 嗯，
1: 对，那应该说。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小学阶段是人际互动一个很大的基底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
0: 嗯，
1: 第一个是他还会听妈妈的话，还会听，尤其是一二三四年级，就是十岁以前，七到十岁，第一个因为太小也听不太懂，也不懂什么人际互动，你跟他讲什么同理心啊，什么生气啊，情绪太小没办法。可是七到十岁这个时间段，青少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人际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间点，带他去练去学去把那个底
0: 人际互动
1: 的
0: 经验值学起来，
1: 他到了高年级同侪的关系进来了，到正升升更大，他才有那个方法，对，对，我觉得应用这样去讲，对，
0: 而且我们这样子帮助孩子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1: 对，没错，
0: 那孩子他也比较会受欢迎啊，
1: 当然，当然，
0: 他比较不会被讨厌啊，
1: 当然啊，
0: 他不被讨厌就不会被霸凌啊，
1: 然后还有他也比较交得到朋友啊，
0: 比较有朋友啊，
1: 比较有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人活在这世界上不可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
0: 而且那个被霸凌的孩子很多是落单的，
1: 就是
0: 吗？
1: 但一个孩子会被霸凌，到底是欺负别人的有状况，还是被霸凌的那个有状况？我觉得我老实说，我没有办法百分。但欺负别人、打人、骂人都是不对。
0: 对。
1: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上讲话的方式，或是做事的方式，你都没有？就像老师讲的，你被讨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被讨厌？
0: 太白目了。
1: 对，太白。就像好，我跟你讲，我常常在课后班定的一个孩子就是好，现在大家开始来整理教室，全班都在认真整理教室，然后就有小孩偷偷的去看漫画，我其实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在意，现在大家都在做整理教室的事，你为什么去偷偷看漫画？那别人认真打扫了，你把别人当什么？对啊，我很认真的在那个，你在那里偷偷看漫画，那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子偷偷看漫画
0: 被讨厌，
1: 没有跟着团体的秩序在走，规则在走，你是影响到团体的。那孩子要有意识的知道，哦，现在不行，现在 团体的目标是打扫，
0: 嗯，
1: 我要放下我的需要，
0: 嗯，
1: 跟着团体的目标，
0: 嗯，
1: 对。可是因为如果你家只有一个孩子，或是他的世界永远都是大人跟着他的需要走，
0: 嗯，
1: 孩子是没有这个意识的。
0: 嗯，
1: 他常常会觉得我要看漫画，我就要看漫画。我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妈妈就要听我的吃意大利面。
0: 嗯，
1: 对，就是这些生活上，还有就是、
0: 他不会配合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会配合。然后那这些东西就是从生活中慢慢要去培养的，
0: 这样就不没有合作的精神。
1: 对对，
0: 没有办法团队合作。
1: 那实体的同侪的孩子的互动经验、
0: 嗯，
1: 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这些
0: 团队合作啊，
1: 团队合作。
0: 嗯。
1: 你在班上，你还、啊、就是很对，就像他讲的，如果你每次这样去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都只想你自己赢，你都只想、
0: 嗯、
1: 啊鬼抓人，你永远都只要当鬼，
0: 嗯、
1: 或者你永远不要当鬼，那久了人家就不会跟你玩。
0: 嗯，
1: 对，所以就是这些生命经验的练习啦。
0: 嗯，
1: 那以前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0: 嗯，
1: 不用教，我们也没有刻意学，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就像老师讲的，在一个
0: 环境，
1: 环境就是这样。
0: 很多小孩啊，
1: 很多小孩，我们根本不用学，你只要放出去公园，你就会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现在这孩子都没有啦。
0: 嗯，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一块就要非常刻意的、有意识的知道，
0: 嗯，
1: 我要去营造这样的环境，然后去带孩子去训练这一块，他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0: 嗯，
1: 对，
0: 嗯。是的啊，所以这个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这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可能大人的话，并没有意识到说孩子缺乏人际互动的经验，
1: 嗯，
0: 孩子缺乏社会互动的经验，
1: 嗯、
0: 我们没有意识到、啊。
1: 嗯，
0: 那确实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建军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庄建娟啊，建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呢，在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很多的家长哦。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她来聊一聊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哈。建娟，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要刻意的啊，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呢有更多的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经验嘛，哈，所以要创造这个环境嘛，哈，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先从家长自己去认识其他的家长，
0: 嗯，
1: 因为小孩子毕竟他也比较小嘛，他可能才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那叫他主动去认识。当然是认识自己班上的没有问题，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我会先鼓励，就是就像讲的，先家长做榜样，你先从班上同学，或者是说才艺教室的啊，或是社团。那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认识不一样的，就是认识跟我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家长先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互动？我觉得这会给孩子看到更多的面向，
0: 嗯，
1: 我们彼此家长是互相帮忙的，对，就让小学生的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的互动模式，这是第一个。再还有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先认识差不多年纪，就是小孩差不多年纪的家长，
0: 嗯，
1: 其实大家有时候那个就是困扰都差不多，然后彼此支持，在教养上做，等于是建立家长也先建立自己的背后的那个亲友团支持团体，
0: 嗯，
1: 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可以先开始做的。那再来就是，如果孩子大小学生，如果五六年级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询问小孩，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那从带着你的孩子啊，去认识你的孩子的好朋友。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女儿五年级，老大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妈，我想要去儿童新乐园玩。”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我就说：“好，我愿意陪伴。”我陪伴她以及她的好像五位还是六位还是七，反正就一群小女生，都是同班五年级的小女生，然后我就带着这群小女生去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玩了一个下午。
0: 嗯，
1: 对，我都还印象很深刻。他们飘着毛毛雨，他们坚持要去，撑着伞，戴着帽子，毛毛雨啦，不严重，设施都还有得玩，只是就是天气状况不是这么好。他们依然还是很乐意的来玩。对，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真的是，一开始只是想要，因为下面弟弟妹妹多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要照顾幼稚园的弟弟妹妹，陪伴大女儿的时间很少，
0: 嗯，
1: 可是那次有点类似满足她的愿望，特别把弟弟妹妹排开，事情排开，只陪你老大，然后带着她的好同学去玩儿童乐园。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的陪伴，后面这个是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慢慢就会陪孩子，然后认识他的同学，
0: 嗯，
1: 什么这样子的陪伴，然后创造一个机会，是我的孩子可以跟同学这样单独，旁边只有我这个大人哦，这样去玩的这个经验，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好的结果，
0: 嗯，
1: 他们自己玩的也很开心，然后我也看到了我的孩子跟同学的互动，我能更了解，因为那时候才五年级，青春期前期，我更放心，更了解，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事情你如果愿意付上一点代价，花一点时间跟力气刻意的去做，我觉得那个在教养上真的会加分很多。因为说真的，因为我带了五六个其他的家的孩子去啊，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家长一个家长讲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几月几号。

0: 几点几分要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然后哪里集合，然后我真的是准时集合，准时。我的原则就是，我答应对方家长4点要回到哪里放学，然后哪里解散。嗯、我不管怎样，我一定就是时间到我就回来，然后随时中间我还要拍照传给其他家长，说我们现在在儿童已经到儿童乐园，虽然有下雨，但是飘小雨啊，干嘛？这些都是额外做的，
1: 嗯，
0: 很刻意去做的。嗯、
1: 像哈、哦，有的时候孩子啊、哦，会跟同学们，就是可能有好朋友嘛。有时候就是说他要去同学家玩，
0: 嗯，
1: 像这种状况啊，哈、嗯，那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对方的家长，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不放心，
0: 当然，
1: 所以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
0: 对，第一个是来我们家玩，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先找外面的场合，
1: 嗯，
0: 比如说麦当劳啊，或者是就是要可以让孩子喧闹的场合，
1: 嗯，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先认识对方的家长，
1: 嗯，
0: 对。那当然，我也会邀别的小孩来我们家玩，
1: 嗯，
0: 对。那因为我在学校当志工有点久，
1: 嗯，
0: 所以大家多多少对我的信任度跟认识度是高的，
1: 嗯，
0: 所以我约别人来我们家玩这件事情，
1: 嗯，
0: 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很多志工妈妈也来过我们家，
1: 嗯，
0: 对，所以对，这也是。就是约别人来家里面玩，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愿意开放自己的私密，
1: 对，
0: 这也而且这也有所谓的安全性的问题，
1: 没错、啊，
0: 就是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勉强，就是看每个家庭的状况，而且还有一些家里面是跟公婆或者有其他人住，
1: 啊、有的时候孩子啊会想说要去同学家住啊，那这个我就没办法同意了。我说你要住朋友家。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都通常上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有安全上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就真的是安全，这个又是牵扯到家长的信任度啦、
1: 嗯、
0: 这个议题就真的有点大。可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那个私底下约出来一起
1: 去外面玩，
0: 对，一起，比如说周末礼拜五晚上，
1: 嗯，
0: 如果你打算外食的话，
1: 嗯，
0: 那你如果是吃学校附近的餐厅，
1: 嗯，
0: 那你有时候多约一个家庭来吃，或者是。不然你就多几百块，把你好，假设有你的一个小孩子好了、
1: 嗯，
0: 那你就找他的好朋友请他吃一顿饭，
1: 嗯，
0: 或是说，我因为我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想要跟你朋友一起吃个饭，
1: 嗯，
0: 说，某某某小明，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吃意大利面，那
1: 你要请你的
0: 同学来，对，你小孩子，或者是我以前都会说。因为我儿子想跟你儿子吃饭，你可以让你儿子借我们家2个小时陪他吃顿饭吗？
1: 嗯，
0: 对，就想着借一下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好啊，今天你请我吃，对，我觉得互动是这样，慢慢一点一滴，从不困难的，可能礼拜六早上一起打场球，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顿意大利面，
1: 嗯，
0: 或是我们一起约个餐厅吃个什么饭，
1: 嗯，
0: 对，开始，然后慢慢累积出来的嘛，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刻意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多跟小孩子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啊，不要只是又在那各滑各手机。
1: 对，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认识孩子的朋友、欸，
0: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你可以知道交的朋友是怎样的，
0: 没错，
1: 怎样的孩子、啊。
0: 真的，我觉得我5年级陪那个我大女儿去儿童乐园那一次、啊
1: 嗯，
0: 我都没有讲话、啊，我不是在旁边一直碎念的家长说，你们要自己拿水壶啊，跟安静班老师讲，没有，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只陪伴顾安全。
1: 嗯，
0: 那过程要玩什么游乐设施，你们自己讨论。我没有要，我也没
1: 帮，就不介入了。
0: 对，我也不介入，而且我也因为5年级的，我也没有在帮忙拿行李的。
1: 嗯，
0: 没有在帮忙吃东西、收垃圾，没有，全部都他们自己来。
1: 嗯、
0: 我就是纯粹顾安全。然后，可是我就是一个偷偷在观察，看哪个小女生讲话的样子啊，这样心眼会不会很重？对，对，没错，妈妈心机就是这么重。
1: 嗯，
0: 我其实从他们聊天讲话的内容、讲话的口气的样子，我其实就是在观察我孩子的朋友。
1: 对，对，像我的话，就是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到现在了，孩子都长大了，有时候我也会说，你可以邀请你的谁谁谁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来家里吃饭啊，
0: 对，
1: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会煮嘛，
0: 对，
1: 那就是我是觉得我会想要认识孩子的朋友，
0: 对，就是
1: 当然过程当中，孩子愿意把朋友带回家，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把爸妈排除在外嘛。
0: 嗯，
1: 就说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回家吃饭啊，或在他们当然吃完饭就躲在房间里面玩了嘛，
0: 嗯、
1: 玩桌游干嘛聊天什么的。但是至少你就说在家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要当个不讨厌的爸妈，
1: 嗯，
0: 对，真的就是那个，比如说讲真的，我毕竟有点做口碑啦，
1: 嗯，
0: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可以去谁谁家玩的时候，

0: 能来我家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1: 嗯，
0: 因为第一，我绝对不会问无聊的问题，你今天考第几名啊？几分钟无聊问题，就是雷问题啊，就是问了之后会被讨厌的，我不会问。
1: 嗯，
0: 然后我也不会一直碎念他说，哎，你这个怎么没收好？我干嘛？也不会，就是游戏规则讲好，我提供给你们玩，然后我就是用观察者的角度，我也不会，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的教养的那个成分就要下降，
1: 下降。
0: 对，我们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旁边的
1: 观察
0: 者。
1: 其实这个时候，虽然说你心里面很想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
0: 对，
1: 自己观察，
0: 你只能观察，
1: 不要用问，
0: 不要问，你千万不要乱
1: 问，
0: 对，
1: 不要乱问，
0: 对对啊，你就是只是一个观察者，还有一个安全的守护者。
1: 有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天了，很自然聊天，哎，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啊？
0: 对，
1: 就是聊天的方式去认识孩子，
0: 对
1: 对，
0: 这
1: 样子就可以了。
0: 对，千万你如果想要用。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孩子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嘛，这样我们也才放心。尤其小学阶段，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跟其他同学互动的时候，或是跟自己孩子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的拿捏。第一个，千万不要乱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论我觉得以前是说青春期，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论几岁，
1: 嗯，
0: 都不要随便批评孩子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批评，我觉得人跟行为要分开，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某某某不好或干嘛，就是说，哎，他刚刚可能吃东西吃完之后都乱丢，或是讲了一句脏话，这个行为，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矫正的时候，真的那个拿捏要小心一点，
1: 不要批评这个人啦，
0: 对，不要批评这个人
1: 他的
0: 行
1: 为，
0: 对对，或是对对对
1: 提醒啊，
0: 对对对，所以你想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真的很想要帮孩子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交到良师益友，益友嘛，好的朋友，帮助他的好朋友。那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是需要刻意营造的，
1: 嗯，
0: 对。那在整个营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也要做调整的，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父母也要付代价的，你要花时间的，
1: 嗯，
0: 有时候请同学来家里，可能饮料啊。点心也要准备，也要花点钱，
1: 嗯，
0: 然后可能要打扫干嘛？你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花时间力气的。那可是回到你投资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绝对跟你保证，你的孩子在好的这些朋友之下、人际互动之下，慢慢长成很棒的样子，
1: 嗯，
0: 就不会到了高中、国中之后，又在很多人都说啊，我小朋友没有朋友，只想打手游，只有网友。
1: 嗯，
0: 对，那还是会，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起长大的朋友、啊，
0: 对，他有的还有实体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1: 嗯。
0: 对，
1: 你讲到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很重要了。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在教会嘛，
0: 嗯嗯，
1: 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成长，所以他们有什么主日学的同学，就是从小真的一起长大的，
0: 没错。
1: 然后到现在还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大人了，
0: 对，
1: 成人二十几岁了，
0: 对，对，
1: 我就觉得这些朋友就。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资产、欸、
0: 是啊，人生的资
1: 产，他们有什么人生的困难呢、啊？有什么状况，这些朋友都会支持，
0: 对，
1: 会帮助他们、
0: 啊。是啊，是啊，就是真的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嗯，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像我现在45岁，我跟我还有最好的朋友，还有国中同学在联络的，
1: 嗯，
0: 那等于我认识他已经超过30年以上，
1: 嗯，
0: 对啊，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1: 嗯，
0: 那。大学同学就更不用讲，是常常会联络，那都20对，那就是他的人生很大的资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青春期以后到高中，到了，因为应该说现在的社会，他面对的人的样貌会更多，
1: 嗯，
0: 那这些好的人际互动才会成为他未来在这个社会上的，你说竞争力也好，或是去面对的问题也好，那是他的竞争力也好，对
1: 对。所以其实在小学的阶段、我们就让孩子开始练习，
0: 对，
1: 他就是已经成功的经验了，
0: 对，
1: 他长大就会有成功的经验，
0: 是，
1: 嗯，其实像这样从小就教导的这种，不光只是人际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好的生活习惯，
0: 是啊，
1: 也是从小教的，
0: 当然，
1: 但是这个人际这个部分哈，就是。今天非常重要，就是建军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刻意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训练了，
0: 对，
1: 培养，不要讲训练，就是培养
0: 对
1: 孩子的人际互动的能力，
0: 对，
1: 培养他的能力，透过这个交朋友玩耍，
0: 对，
1: 自然培养的，
0: 对，
1: 那这样子他长大之后，他也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嘛，
0: 对对，就像我曾经我的老有一个老师，我小孩子的老师、就跟我说，哎。为什么？因为 应该这样讲好了。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说，哎，那个我同学啊，小三年级小孩常常说，老师我没有朋友，都没有人喜欢我，很多小孩都有这个困扰。
1: 嗯，
0: 可是我的孩子，
1: 嗯，
0: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
1: 嗯，
0: 那我在反观在看的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就像老讲，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人，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也好，哥哥姐姐也好，人数是多的。然后因为我有很刻意的培养他跟不同的家庭去互动，所以他的生活圈不是只有在他小学，因为他们班只有24个孩子。如果他的生活圈他认识的同侪，只有那23个，那23个不喜欢他，他的人生就没有朋友了，可是我的孩子没有啊，他班上同学不喜欢他，他可能还有画画班的朋友，他还有教会的朋友，他还有妈妈的大学同学的谁谁阿姨生的小孩或干嘛之类，就是他的朋友圈是大
1: 比较多
0: 的，对，所以当说真的啦，他在班级上受到比较大的挫，可能有挫折的时候，那个挫折不会这么大，应该说那个挫折相对不会这么大。可是现在我观察到是真的有些孩子他就是上学安亲班，然后英文班，他没有私底下的那些玩耍互动的朋友，所以当这些班上同学23个里面，其实可能有3个都非常讨厌他，每天针对他，他其实他的挫折会很大，对。可是如果他的面向够广的话，这个挫折可能就会变小。而且还有就像讲的，如果他有其他的成功经验，他不会这么快否定自己，啊，我只是这几个人不喜欢我而已，但那个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1: 对，
0: 那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1: 对，
0: 就是那个成功经验的那
1: 一块。因为他不是完全没有朋友，
0: 对，他不是完全没有，
1: 就像您说的，如果他的朋友的来源
0: 很少，
1: 来源只有班上那几个，
0: 对啊，对啊，
1: 那这样子他只要有在班上受到挫折，他就没路了，
0: 对，他就没路了，
1: 他人生就觉得哇，怎么都没人喜欢我。
0: 对 对。
1: 但如果说他其实有不同的领域的朋友，还是有人喜欢他，
0: 当然
1: 他就不会那样绝望了嘛。
0: 对啊，那个我觉得就是一样，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带着孩子去交朋友，去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这一块了。
1: 是是，哇，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棒哈。当我们从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开始谈起，谈到怎么样培养孩子啊的这种什么人际相处的能力啊，
0: 对，
1: 那请问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最后
0: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家长先开始做起，去认识跟你孩子的其他的学校的家长或是你的好朋友，对，用家庭为单位去互动去交朋友，对，这样我觉得会家长也有支持的力量，然后孩子可以看到更多大人的互动。
1: 是，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建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自己有发展自己的好友圈，也能够呢让孩子发展他的好友圈，让我们都不孤单，让我们都能够有健全的社会人际的关系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跟你们说拜拜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子。
0: 哎，你讲到头百年，头百年就以前的人，从前的人，客家人家头摆，
1: 头发都摆了，
0: 不是摆动的摆，头摆、啊、

0: 挑白眼，
1: 挑白眼就是以前的人呢、啊，都是觉得说你
0: 要有价产值。
1: 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0: 有实用性，
1: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适合买，譬如说
0: 才叫有价值，
1: 哎，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哎，做柜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0: 对对对，做板。
1: 对，要做板哎，
0: 我以为要做板呢。
1: 就是
0: 青春做板，好还乡的做板。
1: 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支网球拍给我大哥。是。400还是500？以前的我爸是，我爸一个月薪那时候就400-500块，
0: 真的、哦。
1: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0: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1: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了、啊，
0: 对，
1: 就是70-80年前了、啊，民国大概20几年吧，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欸。那个钱很大，
0: 对啊，
1: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我
0: 被骂死了，
1: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支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
0: 对啊，运动的。
1: 对，
0: 你爸爸是最小的孩子吗？
1: 我爸是最小的，
0: 难怪
1: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0: 很浪漫，
1: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0: 他好像富家子弟。
1: 对呀、啊，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0: 哎呦，
1: 然后
0: 晒鸽。
1: 对，人家
0: 可以做。
1: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0: 天哪，
1: 他自己搞的，不用那个买
0: 那
1: 个什么，
0: 真的是
1: 黑黑的垃圾。
0: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1: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0: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
1: 嗜好。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0: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1: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0: 对
1: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
0: 他
1: 哎，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0: 怎么可能
1: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呀、
0: 啊？天啊，他有储蓄吗？
1: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给杀，就是。你一般都在
0: 台湾话叫
1: 屌，是不是？就是你
0: 鸡寮，
1: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杀，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0: 可以
1: 自己
0: 吃，收鸡蛋。
1: 如果你多一点，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0: 对啊，
1: 鸡也不便宜，
0: 也鸡蛋没
1: 对，还捡
0: 每天捡鸡蛋。
1: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OK， 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一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0: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1: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0: 对啊，他其实可能他只是好奇，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1: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0: 对，还有奖金这样，
1: 也、都几千万进出的。
0: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1: 好恐怖、
0: 哦、
1: 对，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0: 没错，
1: 你懂吗？
0: 哥，
1: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捉摸。
0: 对啊，
1: 打麻将你还是试卡，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什么时候飞回来。
0: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的、哦、
1: 对、啊、
0: 只是我们没有
1: 接触。而且你知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我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大篮 哦，他就说、
0: 啊、鸽子
1: 那个都淘汰的剩下来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0: 为什么自己养
1: 的不吃？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

0: 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哎、欸，好奇怪哦、喔
1: 哦。
0: 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点半透明状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我没有注意过。
0: 非常 Q 哎、欸，
1: 鸽子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0: 好像又不一样。嗯，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我们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
1: 嗯，
0: 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啊。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型。
1: 对啊，我孙子
0: 刁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
1: 啊，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们台语说
1: 焦
0: 啊能
1: 啊，
0: 对啊，我们客家话叫刁乱，
1: 刁
0: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
1: 哦，
0: 小小的，
1: 我知道啊。但是平常我
0: 对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吗？
1: 可是我
0: 就不会，
1: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0: 我很少买。
1: 小看它，
0: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买，因为我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蛋。
1: 对啊，
0: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收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个别人弄好，
1: 大量做
0: 你自己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买他们做好的，然后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刁卵了。
1: 我也，
0: 而且很少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1: 也有卖，对，对、啊
0: 欸，因为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有买过一两次，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
0: 嗯，
1: 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
0: 嗯，
1: 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
0: 嗯，
1: 你阿公
0: 我大哥
1: 不是你阿公在的话，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钱，
0: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脚踏实地
0: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
1: 对
0: 啊，
1: 脚踏实地就是我要实际，
0: 对啊，
1: 有一耕耘，
0: 只要有什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1: 对，我是
0: 要不然都是多余的。
1: 农业时代哈，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赚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0: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1: 好恐怖啊！
0: 对啊，
1: 要是他在世啊，大概觉得
0: 他无法想象，
1: 真的。
0: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1: 对啊，
0: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
1: 所以，
0: 蛮好玩的。
1: 所以时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也都是人变出来的。
0: 嗯，
1: 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
0: 嗯，
1: 梦想
0: 对他有时候他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
1: 神经病，
0: 哎，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1: 可是所以
0: 就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1: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呢。
0: 对啊，
1: 我有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0: 够赚。
1: 所以哦，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0: 对啊，
1: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
0: 对啊，
1: 我们大概也没少太空知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说：“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1: 对啊，
0: 你想象是不可能。
1: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他都觉得。
0: 对啊，
1: 这啥东西？
0: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啊？这么贵？
1: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0: 对啊，
1: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0: 那个时候就开始，
1: 他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0: 有人在用了嘛。但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
1: 他们
0: 敢出手买冰箱，
1: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0: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就不容易。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啊，我就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片，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 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

0: 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童宝宝》，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童宝宝》放在上面，
1: 哦，
0: 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1: 对呀、啊，
0: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1: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啊，
0: 真的、
1: 啊，所以
0: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啊，就没有再流成唱片。
1: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0: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欸。
1: 哦，
0: 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1: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0: 对、啊，
1: 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对，那
1: 个
0: 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1: 对啊，对对对，
0: 那时候流行
1: 什么 Lobo 啊，
0: 对啊，什么
1: 灰狼，
0: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1: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0: 对，鸡舞还有马舞。
1: 那个
0: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1: 青春
0: 怎么还怎么有这个马舞呢？嗯，就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1: 鸡
0: 翅膀一样，在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1: 像，不
0: 像
1: 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0: 对啊。
1: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0: 对，
1: 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0: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
1: 跳
0: 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要闪到腰的那种
1: 霹雳舞啊，
0: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1: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
0: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1: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0: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1: 时间又多诶，
0: 多诶哈。感谢大家，今天煮汤，
1: 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上面有趣的小事情。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情所累积而成。但是在这些小事情当中，可能它就可以是在你人生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邀请我的好朋友，他呢时不时会出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拉，跟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喽。
0: 是的，你知道， yeah. 你知道之前，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实习同学啊，
1: 嗯嗯，
0: 然后他之前还曾经非常非常的讶异，说我们两个曾经有一起主持过节目。
1: 这为什么会讶异呢？
0: 就是
1: 主持人互相配搭什么。
0: 然后他就说：“哎，是什么节目？”我就跟他讲说：“是一个以前一个
1: 那个给学生听的。”
0: 对对对，就是
1: 对，晚上陪大家一起念书的节目。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想听，我就说：“哇，我一时之间找不到。”我一时之间找不到，但是我实在是，我后来听了一小段，我就决定还是继续维持这个说法。我目前找不到，
1: 你不敢面对你的黑历史，
0: 不敢面对，完全不敢面对。但是我有跟他讲过，我们两个他因为他最近跟我他最近很喜欢跟我聊一些动漫的东西，我就说以前我们两个又一起做动漫的。
1: 哎、欸，其实我今天本来在来电台的路上，我就想说要不要跟你聊聊最近听的动漫歌曲。
0: 真的吗？
1: 真的，而且是当季的，这一季的才刚开播一两集而已。哦、
0: 真的，
1: 哦天哪，而且他那一集的动画是主打音乐，就是他不讲那个，不讲什么个性啊，不讲角色，然后也不讲他的做、那个作画的风格什么的、他强调的是他的音乐，然后他就是一个讲音乐的故事
0: 啊。很厉害吗？
1: 厉害，
0: 真的、哦、
1: 而且他是你听得懂的那一种，他是唱英文的、
0: 哦、
1: 他所有的片头片尾然后跟他里面唱的歌曲都是英文的。
0: okay, OK，
1: 然后风格也很美式。
0: OK
1: 你会喜欢。
0: 有
1: 我下礼拜再带来给你。
0: 我原来想说你该不会跟我聊工作细胞之类的。
1: 不是工作细胞，那已经两季之前了。我们要跟上时代。
0: 是的是的，好的。、
1: 欸、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0: 今天要讲的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好吗？
1: 主题
0: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我们要接续我们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话题，叫做乡愁。
1: 乡愁，
0: 是的。
1: 我们昨天讲到的比较多是在外打拼的游子，他们想回家的心情，或者是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哇，雀跃的感觉。
0: 对，我问一下，我要问一下何子，因为何子有在外地打拼的，
1: 也不算打拼，念书了，
0: 念书好，外地念书，有在国外念书的这个经验。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最容易引起你的乡愁？
1: 最容易
0: 引起，对，最容易引起乡愁
1: 的时候，
0: 挫折的时候，
1: 对
0: ，OK。
1: 比方说，
0: 举个例子，请举个例子。
1: 我在一间这个零售店，就是类似百货公司的地方打工。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我的主管就派我去站在门口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服务人员就站在那边、人家有想要问你什么你就要回答他，然后你现在店里面主推什么活动你就要告诉他、然后就有一个婆婆呢，她就过来、要说她婆婆大概60来岁吧，她就过来、然后她就问我说你们这个衣服回收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我就跟她解释，但是我的日文不太溜、就是解释有点不好，所以有点吞吞吐吐，她就说你连日文都说不好吗？我就说那个是因为，他就说你不要再说了，
0: 你
1: 不要，我
0: 不
1: 想听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觉得哇，
0: 好想赏他两巴掌。
1: 没有，这超难过的耶。
0: 哦，超难过的。
1: 对对对，会觉得哇，天哪，我居然没有办法把这么一个任务就是完成。对，当然
0: 真的很难吗？我的意思说，解释这个东西是当下是、是因为你很，是因为你觉得能力不够好，还是因为基本上你是 OK 的，只是你太紧张了？
1: 我觉得都有，
0: 都有，
1: 都会多多少少 比例上的不同啦，但是两种你讲的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好的客人，像我第一次站收银台的时候，虽然我旁边有跟着一个才大学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在那边很久，她就教我，她说你不要紧张，但是我就是很紧张，就无来由的就是会很紧张。
0: 但你是那种会紧张型的人吗？
1: 我会。
0: 你少骗人了。
1: 你如果用英文去帮客人结账，你看你会不会紧张？
0: 会有一点点。
1: 对，你之前我有听说念伟用英文去演讲嘛，去上课，对不对？
0: 对，
1: 不是去当学生哦、喔，去当老师嘛。那你不会紧张吗？你会吧？
0: 确实
1: 会啊，就是那种心情啊。
0: 而且因为你当哎、欸，你上课你不能停下来、欸，上课不是你不能这样，你要一直讲啊。因为同学不发问，你就只好一直讲啊。
1: 对啊。
0: 而且同学发问，你更可怕，你怕他问题你听不懂，他问题你听不懂就更糗，你只好一直讲一直讲。
1: 也不让他们有发问的
0: 机会，对，不让你们有发问机会，因为我怕你们问的问题我听不懂。
1: 我只讲我有准备好的，我没准备好的，你们下课再来问。
0: 对对对，
1: 好，就是哎、欸，我那时候柜台很紧张，然后讲话有一点发抖、嗯，然后呢，就是有客人给我温暖的力量，他也知道我就是个外国人，因为名牌都会写，就写你姓林这样子，他一看就知道，然后他就说他结完账了，他走了，要掉头走之前，他回过头来
0: 给你啾咪，
1: 没有跟我说你要加油哦，
0: 干巴
1: 的，真的，对对对对对，哎、我就觉得我超感动的，
0: 我行我行，
1: 这个世界上果然有好人，谢谢大家，
0: 不过
1: 一个外国人，
0: 这个在对啊，经历挫折的时候，或者是你要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觉得。我干嘛要离开那个舒适圈？
1: 没错，哎，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就是犯了什么病，就是明明是一个悠闲的晚上，
1: 都蛮有病，
0: 都蛮有病。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之间想要再看一次一个电影，然后我真的就再看了一次。
1: 还好这种心情蛮多人都有的，
0: 但是我看了一个不是很快乐的片子，叫做《圣母峰》。你有听过、
1: 哦、爬圣母峰，
0: 他在讲的是一个、哦、一次就是
1: 感觉蛮励志的
0: 圣母峰的最大的一次山难，在当中那一次好像有十几个人就是过世，就是是一个暴风雪这样子，对，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上面的那个空气就是
1: 稀薄
0: 所以

0: 人很容易就是因为你阳气不够，阳气不够，最后你就对，然后你就会体力不够，然后而且那个地方的天气又是变化多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学员到底有什么毛病？
1: 对，真的是有什么毛病、欸？
0: 为什么好好的家不待？但是、但是里面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就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叫 Beck Wither 吧，好像是这个名字。他呢就是已经倒在雪地里面，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突然活了。经过了一个晚上哦，就是一整个晚上，就是他就倒在雪地里面一整个晚上，通常那个就死定了啦。但他突然之间就活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在那个昏沉的过程当中，想到他的家，然后他就活了。
1: 哇塞，这是卡通吧？
0: 那么这是真人，然后还有那个真实人，后来他的两只手都切掉，然后鼻子也就还有脸有一部分
1: 截肢，
0: 对，然后就切，但是。反正他就是活下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哇！
0: 而且重点，他不是一个登山好手，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那种，他只是一个一般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那一次，他们就有一个探险家顾问，就是意思就是他有点像高级旅行社啦，就是他带你去，带你是一般人，然后去爬那个山，这样子。但是那个导游，那个领队死了，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他并没有攻顶，因为他那个时候眼睛有点问题，但是后来他还就是倒在雪地，别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经过一个晚上，结果他竟然突然之间活了，你就不得不想说，哇，天哪，那个家的力量是有多大，可以让那个人就是这样都活下来这样。好，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来听听一首歌曲。这首曲子呢，它原本是一个捷克的一个音乐家他所写的，那个时候他也是远渡重洋到纽约去打拼去，等于说开启他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这样。就在他要进入这一块未知的大地，这个梦想之地的时候呢，他在船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在等那个检疫嘛，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地方之前，你要先看你身上有没有病啊，所以你就要在船上待一段时间。他就在这个船上看着非常大的月亮，然后跟那个平静的海面，然后就想起了他的家。后来他就写下这段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然后呢，后来有人把它重新的，就是说填上词，就变成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叫做Coming Home。那这一首歌曲，我们中文也有把它做了中文的一个歌词。
1: 我会唱，
0: 叫做。
1: 但是我现在不想唱。
0: 你千万不要唱，千万不要。
1: 你怕大家转台是不是？
0: 忍住，
1: 怕大家转台。
0: 好，我们来听听，中文叫做《念故乡》。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0: 念故乡，叫做 Going Home 这首歌曲。嗨，大家好，我是念伟。
1: 哦，我是盒子。欸，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超想回家的耶。
0: 真的哦。
1: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前他就会放这一首。
0: 真的吗？你们小学是，这是什么？是放学还是什么？
1: 放学的时候，我小学大概五六年级开始，我们的钟声换了。以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西敏寺的那个钟声嘛，
0: 标准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音乐，这就是其中一首噔噔噔。所以那个听到这句，哦，放学了，回家。
0: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他 make sense 哎，他真的做的蛮好的，
1: 蛮不错的，
0: 蛮不错的，就是算是有点理思，不是乱放的。
1: 对，
0: 真的，因为这首曲子是非常有名的捷克的作曲家叫做德弗查克，就德弗查克，在他的新世界交响曲，就是第九号，他的From the New World 这个交响曲的名字当中的第二乐章。好，他就唱就是这个整个的曲子。那后来把有人把它填上词之后，再重新做过，所以才这样写。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有点励志啊，就是 I'm coming home。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写的是他没有办法回去，就是我因为他要到，他是从欧洲到纽约去打拼的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那个时候是正要进到这块大陆去，
1: 未知的
0: 大陆。那个交响曲很有趣，就是它总共是三个乐章，那它的第一个乐章跟第二乐章都是非常的快速，节奏感很强的这样子的
1: 很励志，因为我要出海了。
0: 对，
1: 它
0: 的前面第一个就是第一乐章是谈到他对于那个环境的印象，就是哇，纽约是一个很大，什么地方都是高楼，然后很多很茂盛。那第三乐章是他就是那种我要在这个地方好好打拼，定下心来打拼。但谁知道他的第二乐章是这种非常缠绵，就是乡愁浓到化不开的那种。对，那这个曲子就是最后面这个填的词是比较励志，是 I'm coming home， 就是我要回家。但是其实他写的时候他还回不去这样子。
1: 今天我们上一集讲到比较多类似这样的心情，就是我要去打拼，然后故乡给我激励的力量，或者是我在这里，我在打拼的地方，然后我很想家，想念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家乡的味道，不管是吃的味道，还是花香，或者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感官上面的一种怀念的感觉。我们今天要讲一些也是在外面，但是它不是自愿的。
0: 对，
1: 他可能是因为战争

0: 或者是其他的理由，他离开了他的家乡。
1: 对，
0: 有的人可以回去，有的甚至就
1: 回不去了。
0: 这是一个相声梗，大家各位，念伟他现在抖了一个相声的包袱。
1: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曲子，就是歌曲。这个歌曲呢，我当时候听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它的背景，我以为它就是那种类似像我们前面讲那种乡愁的感觉。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其实蛮惨的。对，这个歌曲应该说，严格说起来，它应该是一个抗战的曲子，
0: 是
1: 就是在那个时候中日在战争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嘛，那只能说中国战区其实蛮惨的，因为日本人打到中国来，所以所有打的战争的地方都是中国土地。
0: 是的，
1: 就是他打的不是日本家里面，所以是中国家里面。所以不管他怎么炸，基本上他碰到的就是都是这个大土地上面的人的这失散这样子。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你提到战争真的是蛮辛苦，就你会蛮难过，因为那个很多受伤的跟这个军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平民老百姓。
0: 没错，
1: 因为他炸的地方是可能是你家嘛，对不对？或是你要回家的路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然后平民老百姓又没有还手的能力，他基本上也没有武器，但是当今天的这个军队他只要一没有军纪，他要去做什么，其实老百姓是
0: 手无缚鸡之力，没有办法对抗他们。
1: 对，所以呢，这首曲子很多人他现在讲说他把它解释为乡愁，把它解思乡，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当然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已经回不去了，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很轻柔，但是他其实怀念的那个东西是令他很痛的。
0: 没错，来
1: 我们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城谣》，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何子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聊一聊一些好听的歌曲，
1: 没错。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这种样子的曲子我们放的蛮少，
1: 比较少，念伟比较常放流行音乐。
0: 对，不过这个歌曲我觉得唱的蛮好听的，它是由非常非常知名的女高音范宇文女士所演唱的，她的一个中国艺术的歌曲集。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好听的中国艺术歌曲，那长城谣是其中一个。那这首歌曲基本上它是算在这个应该算是抗战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底下的一个
1: 产物。
0: 对，因为它谈的就是那个所谓长城谣，长城那个歌词是什么？万里长城，万里长。对，长城外是故乡。其实他讲的那个时候就是东北，因为东北是沦陷区。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来，就是先占领，
1: 因为东北离他们比较近。
0: 对，占领东三省嘛，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是就是等于说已经是别人的地方了，
1: 是的，想家了。
0: 对，但是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就逃难嘛，因为你家里面被人家占据，那你不想要就是被人家统治，所以你就撤到长城以内，就是离开东北。但是那个长城那个东北那个地方还是你的家，所以他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写了这样子的歌曲，
1: 就大家拼命打回去。
0: 对，
1: 打倒倭寇。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大时代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悲剧。
1: 没错。那这个抗日战争之后，接着就是国共战争嘛，好长一段时间，中国都一直在打
0: 。
1: 从革命之后，其实好不容易想要休息一下，没有就第一次
0: 一直打，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国共内战，然后就好多人就迁徙到台湾。那其实我跟念伟都很喜欢听相声，那我们最熟的就是这个相声瓦舍。
0: 对。
1: 啊，还有这个表演工作坊，我们先从表方开始听这个这一页那一页又一页千禧页，然后女人说相声什么什么的。
0: 当然，我鄙人在下还是有听魏龙豪叔叔魏爷爷
1: 跟吴仲能爷爷，对
0: 对
1: 对，这个也是有听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新的这个相声呢，跟魏龙豪、吴兆南先生他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故事性很强，然后比较长，不是那种短短的几个包袱串起来而已。
0: 对，
1: 他可能一演就是演一两个小时，像一个舞台剧一样。
0: 对，
1: 那最近我听比较多的就是相声瓦舍，那他们有一段时间呢，有几个作品都是有讲到眷村里面的故事。啊，我比较喜欢的是战国厕，那个厕是厕所的厕，他在讲说他们这个眷村里面有一个厕所啊，然后一开始有一个叫做对秦卑卑的这个厕所的所长村长，统合了六家的意见呢，韩赵魏楚燕齐秦啊这几家的意见呢，就整合了这个公共厕所的一些设施，然后没想到呢，后来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件，一直到孙医师的出现，然后家家户户终于有了自己的厕所，让那个厕所就好像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的缩小版，就在那里发生。哦，我好喜欢那个故事哦。那他除了这个战国策之外呢，他有战国策前传，就讲这个战国策发生之前他们这个策这个眷村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也有这个北战七村跟南战八村的故事。那他有讲到这个烙饼大赛啊，医生这个就是村子里面有一个林医生，他常常会举办各种不一样的比赛，比方说烙饼大赛啊，然后什么丢乖乖比赛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运动会比赛啊。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些比赛？其实这些比赛剩下来的物资，参加的人都可以带回去。那林医生是他们村子里面最有钱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让大家可以把东西带回去？因为他如果办一个什么赈灾的纪念会，或是直接发食物或是物资，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去乞讨来的。但是他透过比较欢乐的方式去照顾这一些从大陆来的人，然后他觉得都是同胞，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本省人，但是他对这些外来的 这个住在眷村里面，然后外来这些失去他们家乡的人，他愿意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然后让他们有尊严的可以获得一些物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感人的，你会发现虽然这个、
1: 他可能
0: 是
1: 杜撰、
0: 这个、
1: 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让他去做一个串联、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趣，就是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民国三十八年跟国民政府拨迁来台湾，所以很多人他就是离开他的家乡，然后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来落地生根，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你要说这些人是你是来，就是来我们，
1: 你就是难民，然后还要来强占我们的土地

0: 战争，我记得我之前看这个一本书《大江大海》，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看了很震撼啊，它是说，你老实的告诉我，所谓战争有真正的赢家吗？你是赢家，然后这些来的人都是输家吗？那他们是这样子的赢家或是输家来到这里吗？那这个相声瓦舍的两个灵魂人物就是冯一刚和宋少卿嘛。那冯一刚他就说，欸，很多人现在还在分什么你是本省人我是外省人，但是其实真正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这些这个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外省人来到这里，真正照顾他们给他们最多关怀的人其实就是这些古道热肠的本省人。
1: 对对对，所以而且我也觉得说，那些人他之所以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支持有一个治理的方式嘛，而他们也在这样子的这个治理的这个主张底下，努力打拼。他们也不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绝对不是来吃白食的，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稳定一整个政府的力量嘛，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公务员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些军人，如果不是那些人的话，你现在你说要朝什么这个台湾跟大陆怎么样，你不可能吗？因为你早就那个时候已经
0: 就已经
1: 是
0: 一塌糊涂了，
1: 你就已经不是已经没有拥有自己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相声瓦舍他们一个这个相声作品，它的片尾曲叫做长城，那作词作曲人都是张慕婷先生。那刚刚我们也听长城谣嘛，那这一首叫长城，其实它间奏有一部分呢就是引用这个长城谣里面的段落，然后再去做新的整合，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听到有长城谣的旋律在里面，但是它的词是完全新的。那这一首歌曲呢里面也是有讲到那个浓浓的乡愁，回不去了，想回家的这种概念。
1: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长城。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年
1: 尾，我是盒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好朋友们来分享了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长城》，它是在相声瓦舍的这个作品当中
1: 的一个片尾曲，
0: 片尾曲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这些歌曲哦，你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人其实是蛮幸运的哦，因为你没有那个，你没有经历那个大时代的那个
1: 动乱，
0: 那个动乱，有的时候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你要说悲剧，真的是，这是太多悲剧了，这已经悲到一个悲到最高点，
1: 真的
0: 心中有悲悲。

0: 哎、欸，我觉得这个相声里面，以前我们听那个这个金世杰、嗯，还有这个李立群老师他的一个相声、嗯嗯，他就说到飞到最高点就不叫飞了，就叫美。
1: 美，
0: 我觉得听了好难过、欸。
1: 对，因为他我还记得那一段，就是
0: 那一段我们最喜欢
1: 四郎探母，
0: 四郎探亲。
1: 啊，
0: 对，四郎探亲，他在讲那个好不容易拨迁来台，然后后来两岸开放之前，他们是之前偷偷就跑回去，
1: 对，
0: 去探望他的父母，然后他的家人，但其实他父母已经不在了。
1: 过了
0: 但是其实他在大陆那边还有一个法妻，嗯嗯，有一个原来的妻子，然后在台湾后来又结婚嘛，嗯嗯嗯，他就看到他原来的妻子，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侄子啊，然后还有一些后生晚辈啊，
1: 对对对，
0: 他一路都在打打闹闹，都在笑，可是在那个时候听来就觉得、啊、其实很心酸、欸、
1: 对，
0: 你第一次出国去玩就
1: 是
0: 回
1: 国，就
0: 是、
1: 第一次出国就是回国，
0: 对。
1: 所以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的人，没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其实我们很难想象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你很难想象说你今天，我觉得他里面有讲了一句，就是说、嗯、你很难想象你今天早上上午出门跟爸爸妈妈说我一下就很快就回来、然后就是20年后了，
0: 没错。
1: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以为你那个时候出去真的就是只是去一下就回来，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天地就色变，然后你可能你父母的最后一眼你看不到。现在以我们在自己的环境，不管我相信现在不管即或是在大陆地区的很多的朋友，你也很难想象那个曾经的那个样子、嗯、那在我们在台湾的朋友更是尤其是这样，因为你觉得现在生活很富庶嘛，那你很自由，你爱怎么样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管你这样子，然后你随时你可以去看你想看的人，你可以跟你的所有你想见的人可以碰面、
0: 嗯、
1: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其实不是这个样，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
0: 真的。
1: 对，你看你也不想要跟你的妻子，已经你家里面有妻子有妻小，然后你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但你怎么知道你一离开家之后、
0: 嗯、只是去上个班，
1: 对啊、
0: 哎、
1: 然后
0: 回家就不知道家在哪里，
1: 对，然后你就离开，然后你就必须离乡背井，然后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落叶归根，
0: 完全都没有心理准备，
1: 对，然后再另组家庭这样子，因为你也老了嘛，你如果不组家庭，那你晚年怎么办呢？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时代的故事就产生了，所以这个比起我们前面谈的乡愁，这个可能
0: 更愁一点，
1: 哎，更愁一点，乡愁更愁啊。好，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华语的歌曲以外呢，其实在外国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谈到这种比乡愁更愁的这种，就是我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
1: 对，然后因为
0: 战
1: 争的关系，所以我们常说战争真的是生灵涂炭，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当你那个冲突一产生了之后，其实你要付上的代价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政府跟一个政府之间，或者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相争而已，而是有太多太多的无辜的
0: 牺牲在里面。
1: 对，那些悲剧是其实你是真的是讲不完的，因为有太多
0: 的
1: 人就是这样子。在美国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很长的跟这一样子的情绪相连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一个事件，就是越战。
0: 嗯，
1: 在越南战争的期间，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样，就是这些年轻人，当然他们是军人啊，他们是 soldier， 比至于我们所提到的环境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打仗是打在别人家，就是越南。当然我觉得越南里面一定有更多这样子的这个难过的事情，但是就从美国的角度，因为他的作品比较多，我们比较能够可以看得到。那美国的环境里面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他去了越战之后，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样，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越战打了非常非常久，十几年的时间，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打。而且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我为什么要打这个仗？我不知道。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打这个仗，打一个在别人很远很远的家里面，然后打一个
0: 跟我屁事，
1: 对，跟我没有关系的仗，但是我们要一直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那个战场，这样子。所以在这底下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就孕育而生，我们就统称把它叫做反战歌曲。里面其实有一两首歌曲是很令人鼻酸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歌曲跟反战有关系，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思乡的一个歌曲。但是你只要把一个 讯息加进去，你可能就一你就可以得懂了，就是唱这个歌曲，他是第一人称唱这个歌曲，但是唱这个歌曲的人已经死了。
0: 也就
1: 是他是鬼魂，
0: 我是个鬼魂，
1: 我是个鬼魂，
0: 我来唱歌。
1: 对，我看到这些景象是我已经
0: 回不去了
1: ，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懂了为什么它是一个反战歌曲。来，我们来听听这几首歌曲，都很有趣哈。这首歌曲叫做《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绿草如茵的家园"。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这个比乡愁
1: 还要再愁的乡愁
0: 的更愁一点的愁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那这个歌曲呢，它的演唱的人是 Tom Jones。OK。我想很多朋友尤其这个 follow 很久的这个西洋老歌的人呢，对 Tom Jones 都不会太陌生。好，我想要跟他翻译一下这个歌词，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这个歌词唱什么，因为他可能唱比较快，大家不知道。好，古老的故乡依旧，当我走下火车，迎接我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向着马路望去，玛丽正跑过来，她一头金发，他的嘴唇像樱桃，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是美好。是的，他们全部都会来看我，敞开双臂，笑容灿烂，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好。老家依然竖立着，虽然油漆已经斑驳剥落，还有那棵老橡树，从前我常在那边玩耍。在巷子里面，我还和我心爱的玛丽一起散步，她有一头金发，他的嘴唇像樱桃，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好。然而我突然的醒来，看看我的四周，围绕着我的是棺木，才发现我原来我自己在做梦。警卫和悲伤年迈的军中的牧师手牵着手，在破晓的时刻前行，最后我会碰触到绿草如茵的家园。
1: 好惨哦！
0: 原来他已经死了，
1: 好难过。
0: 对，其实真的是很难过。你会发现这个歌曲前面都非常非常美，而且歌曲感觉也很温暖嘛，对不
1: 对？
0: 对。那最后
1: 乡村歌曲，结果居然是这个样子。
0: 所以，
1: 我想起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去日本玩，然后我还特别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的世界遗产。
0: OK，
1: 在广岛那边原爆纪念馆。
0: 原爆纪念馆。
1: 对对对，它主要被留下来一个当时的建筑物，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像贸易会馆还是什么的地方。然后呢，它有一个圆圆的屋顶，然后很漂亮，一个很有特色的洋风的建筑物。然后这个原子弹呢，就落在它的附近，不是直接打到它，打到它的话，它就不见了嘛。
0: 对对对对，
1: 它是被震，应该是被空气或者是一些震动震了，然后它的外面的这些砖瓦都剥落，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钢骨是至今还留下来的，就。其实公园很漂亮，他把一整区都规划成一个在河边很漂亮的一个公园。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大晴天，但是11月秋天天气很好，又不会热，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后来觉得，好像只有看看这个建筑物有点可惜，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先生魏徐先生就到了他附近的一个纪念馆去，就看到他当时的一些故事。那选择为什么美国要轰炸那个地方，就是其实他们要找人最多，而且是他炸下去之后能够立即看出 before and after 那个效果不一样，他们要效果最显著的地方。本来有想说是不是要炸东京，因为东京是那时候已经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嘛，但是他们后来不炸东京，因为东京那一段时间呢已经被一直炸一直炸，已经炸到其实你再炸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效果，所以他们就集中在要炸这个广岛，当时也是很多外地游子到这边来集中工作的地方。那里也有很多兵工厂，所以他们觉得哇，炸这里效果最好。那其实当然你有炸掉一些军中的设施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在当中他现在保留下来最多回忆的其实是他的家人在那时候受到死亡，或是他本身就是有受到一些伤害的人，然后留下来。那整个其实逛那个博物馆很难过，心情很不好。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那个环境，你看如现在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日本在战争上面受的伤，
1: 没错。
0: 而你反观他在就是
1: 别的
0: 地方，那个别人也是很
1: 伤，也是很受
0: 伤。
1: 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所谓的战争并没有赢家或是
0: 输
1: 家，我觉得大家都是输家。
0: 对，我觉得讲得很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其实跟刚刚提的有一点点像，它基本上它算是同样的类型。你会看到，就是说那个战争的恐怖，其实 或者说那个伤痕，其实它就是它不是要用那种很好像很庞大或者是很震撼的那样的感觉，然后让你烙印在心里，而是你现在回想，就是回用很平淡的心情去回忆，你会觉得那个伤痕是很深刻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都很值得我们自己好好来反思。就算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像这生平时期的人，我们都应该想想，这个有米当思无米之苦嘛。你在你和平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招惹那些会让你不和平的事情，就是、因为战争所带来的
1: 是的
0: 没有赢家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Season in the Sun》，我们一起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继上一集我们提到了乡愁之后，我们要谈谈比乡愁
1: 还要愁，有家归不得，
0: 是啊，
1: 的心情，
0: 的这样子的心情。其实这个心情在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生平时期，其实不太容易碰到，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就是生活很无余嘛，然后这基本上就是你钱多一点跟少一点，那你不会很少碰到那种真的活不下去的那种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很多的歌曲是他可能经历的就是战争。好，所以或者是很大的动荡，因此你真的有家回不去的这样子的惆怅。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eason in the Sun， 虽然好像听起来是很欢乐的这样，但是我还是一样跟大家翻译这些歌词，你很快就可以听得懂了。好，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九岁就认识对方，我们一起爬过山爬过树，一起学习爱和文字，心灵偶尔有受伤，还一起摩擦过，就是我们膝盖还一起都受过伤。再见了，死亡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鸟儿在空中高唱，春天在空气之中，四周都是美丽的少女，想着我，我就会在那里。我们享受过欢乐，享受过喜悦，拥有阳光般的季节。当我们爬过的山坡，如今已经随风而逝。再见了，爸爸，请为我祷告。我未能融入家庭之中，你教会我怎么样分辨对错？太多的酒和歌曲，难怪我为何毫无怨言。再见了，爸爸，死亡真是不容易。当鸟儿在空中飞，春天在空气之中，到处都是小朋友。当你看到他们，我就会在那里。然后我们已经享受过欢乐，享受过喜悦，拥有那阳光般的季节，但那些酒和歌如今已经随时间而去。再见了 Michelle， 我的小宝贝，你给我爱，帮助我找到阳光，每一次我倒下的时候，你总会在我的身边，让我重新站起来。再见了 Michelle， 死亡真是不容易，就像鸟儿在空中飞，春天在空气之中，到处都是花朵，但愿我们都在那里。我们享受过欢乐，经历过喜悦，拥有阳光般的季节，但我们爬过的山坡如今已经随时间而去。其实蛮难过的，如果这是一封信的话，你真的会，
1: 这个是
0: 对，
1: 与其诀别书，
0: 就是你会，但他这个歌曲跟前面我们 听到那个歌曲一样，就是他是已经死了的人所第一人称写的歌曲，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反战的歌曲，跟这个很有关系。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快就要，
1: 好快哦，怎么两个人主持节目很快，
0: 一下就过了，所以你要常常来，知道吗？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两集的节目谈到很多乡愁，所以我想很多的歌曲让人会有一点醒思，有一点反省性。但是我觉得音乐它之所以可以的美好，就是它不单只是带给我们快乐，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听音乐会让我们觉得人生更丰富，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南北战争之后的一个故事而来的一个歌曲。当然这个故事真实还是不真实，就是到底是
1: 杜
0: 撰的，到现在还众说纷纭。但是他之所以会被美国这么重视，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在南北战争当时候，当时候其实美国的境内很少发生战争，而美国战争南北战争是他们真正打在他们国家园里面的，而且他们竟然在为了一件事情而争执，就是为了 freedom， 为了自由。这样来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最自由的，但是他们竟然为了自由而发生战争。
1: 对，
0: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战争之后，他是一个士兵，他在战争之后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战争的症候群。他原本快死了，但是在美国就是有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有一个酋长就救了他，把他救起来。这个人就忘记他的名字了，那这个酋长他就在就帮助他
1: 收他做干儿子，
0: 收他做干儿子之后，他能就是帮助他重新的在就是
1: 让他恢复了一些健康，
0: 但是他还是失忆了，他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原本他这个酋长叫他留下来就是跟他一起生活，但是他说他想要去寻找他的名字。那后来这个他要离开之前，这个酋长就给了他一个暂时的名字，叫做 Shenandoah， 我们叫做夏南多，有人这样翻译。但是这个寻找名字的人就在悠游在美国的广大的土地当中，在寻找他自己的名字。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很重视呢？因为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很多人就觉得美国就像失去了他的名字一样，就是美国那个地方是以自由为 梦想为名，但是你们却因为了这件事情而产生了战争，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名字，把自己最重要的那个信念给丢掉了。所以这个歌曲它有很强的反省性，让人重新来想一想，到底我们身为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家的这个概念，到底家代表什么。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歌曲叫做 Shenandoah， 我特别找了一个是 Peter Hollins 他所唱的一个 Acapella 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好听，那送给大家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也感谢盒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这个比乡愁更愁的主题。最后 Shenandoah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各种的大小事跟生活相关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嘿嘿是好吃的呢，还是好听的呢，还是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
1: 对，今天我们就要来动脑筋呢，
0: 动动脑筋哦。要动什么脑筋？是伤脑筋还是动脑筋？
1: 哦，爱动脑筋，不是伤脑筋哈。对，这是差足济。对，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摇尾猜，
0: 摇尾猜猜谜。
1: 对，
0: 猜猜谜，摇尾猜，
1: 摇尾猜。好，来，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
0: 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但这个应该是要押韵的啦，吼。多甲补，
1: 对。
0: 长啊皮就是长长的皮，然后猪肉多，猪肉肚子是猪肉，好食阁好补，长啊皮，
1: 所以表示这项物件是会当食的，好食阁好补。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是会当食的物件。
0: 那等猪肉都是它放猪肚吗？猪肚可以吃吗？
1: 对啊，猪肚猪肚真好食。这个猪肚汤，
0: 牛肚、羊肚，
1: 素形猪肚汤，赞。
0: 但是不便宜吧？OK， 那是猪肚吗？跟猪肚有关系？
1: 咱普通咱的叫做猪肚。

0: 我们较无讲猪肉肚
1: 哦，不会多，不会加这个。
0: 那讲哦，还猪肚汤，嗯，哦，这是
1: 好的，哦，好吃，
0: 嘿，好食，
1: 嗯嗯，猪肉肚，
0: 对，
1: 是说它里面是猪肉，所以它应该是有包馅的东西，
0: 对。
1: 那它包馅是用肠子，
0: 对，所以那个皮就是表示的表面的
1: 哦。哦那就不是包子啦，包子的皮不像肠子那么薄啊。
0: 嗯，
1: 那有肠子的皮，嗯，然后里面包的是猪肉，
0: 嘿，
1: 然后喝甲个喝薄，
0: 嗯，
1: 好吃又好吃。
0: 对，薄哈，那薄
1: 好咬，
0: 薄迄个就是主角哈，嗯，对，
1: 好吃又好嚼，
0: 对。哦，好食个好补，嗯
1: 嗯，
0: 哦，敢若袂歹食个款，
1: 对，这个如果是皮是肠子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香肠类的东西啦，
0: 嘿，
1: 热狗啊，香肠啊，
0: 嗯，对，哦，对，
1: 那不然还有什么包肠子？用肠子包大肠，
0: 大肠，对，大肠，
1: 大肠，那个糯米的。肠，
0: 嘿，不过迄大肠内面拢是坑米，所以迄是
1: 还有花生
0: 啊，对，嘿，对，煮米拖豆豆，
1: 嗯，哦，就不是猪肉豆了，
0: 对，
1: 嗯，那小肠，大肠包小肠的小肠，
0: 小肠，
1: 哎，来这就是，哎，腌肠，
0: 对，
1: 香肠，
0: 所以这个肠啊皮就是。
1: 猪肉肚，
0: 猪肉肚，所以迄内底迄个哦灌肠，内底都是猪肉。
1: 嗯，哦，这个真的好吃。
0: 哎，这我足内行的，哈哈。
1: 对，我在家里小时候，
0: 对，我的爸爸妈妈哈，因都是在做这个，
1: 嗯，灌肠。
0: 灌肠，还是叫做腌肠，
1: 腌肠，
0: 对，啊，因为我可能对细汉的看伤济，所以我拢
1: 唔敢食。哎，真的，有的会这样，就是家里做那个的就
0: 嘿看伤济，对，还有时吼，规间厝内底吼，你目睭看到拢总是腌肠，
1: 拢是吧，
0: 拢总吧。有够恐怖，对，哈，啊，因为细汉的是，咱那是迄落，迄当然，迄肉你得爱迄落切好一角一角细块细块，哈，啊，
1: 绞肉，
0: 当然有肥的，有瘦的，你爱有，你爱有配迄个分量，哈，爱配合好势，完全拢正的嘛，无好食，嘿，对，所以你爱一寡白肉，哈，啊，所以你拢爱家己拿啦，做一位内面有一寡调味料，吼，酒啦、糖啦、盐啦、味素，我逐摆拢听我妈妈咧讲，吼，啊，就爱黏黏黏黏的，哈，嘿，你一项每一项拢爱有照比例，
1: 不同的分量，
0: 对，就讲你一鼎，哈，是偌济肉，啊，你就爱有偌济分量，哈。对啊，所以拢用搅好，真正足香诶。不过迄是龟卡卡烫，哈、哦、嘿，像迄个迄人咧囡仔，伊较早细汉咧，对，咧洗身躯诶卡烫，
1: 嗯，哈、哦，很大一盆，
0: 对，
1: 都是肉，
0: 然后拢是吧。然后就开始塞来到这个灌肠机，哦，哎，灌肠机诶边啊放咧，然后你就开始一曲一曲，把迄个肉，吼，卡伫迄个机器，
1: 嗯，
0: 吼，然后迄个机器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个出口，
1: 嗯，
0: 啊，迄个出口吼，就有一支长长，啊，你就爱先甲穿衫，拢是穿长啊，
1: 长啊，
0: 拢爱先甲嘿，拢爱家先穿哦好势，
1: 嗯，
0: 然后你开始教的时阵，迄长啊皮就安尼倒倒，搁安尼慢慢啊拖出来，拖出来，所以迄肉拢伫迄个猪肉肚拢总伫内底，哦，啊，迄个长啊皮落落安尼，所以迄灌肠迄个出来是一条长长长，然后才开始家迄个。哈，你会当用手干掂之类的，一扎一扎
1: 啊，
0: 对，
1: 哦，
0: 嗯，对，
1: 所以以前那个它的接口，
0: 嗯，
1: 封口是平的，是因为用手指压，
0: 对，嘿，对，还拢用手捏捏之类的有啊，捏着，因为你大家灌出来烟肠拢软软嘛，
1: 嗯嗯，
0: 所以软软的是你迄个时阵。

0: 你就把内置的就
1: 闭下去，它就分解了、
0: 欸、你就分解啊，哎，对，
1: 因为现在是转一圈，转、
0: 这太麻烦，你用手捏嘞，吼，哎哎哎，足紧嘞，因为特别是过年过节，哦，拢、哦、爱
1: 量很多，
0: 嘿，拢爱足济，规厝间拢是，
1: 辛苦辛苦，
0: 啊，所以你拢爱一个捏者，你即马迄几个安尼拢好势了后，你爱一个一个，拢爱给挂起来，挂伫挂伫的哥，
1: 把它晾晾，
0: 对，你会当用。你会当可以烤风，就是好自然风吹。風乾啊，那无就是讲有诶，阮有那有一个烘的炉、嗯，啊，你爱用较细支的碟啊、嗯，啊，你家挂伫遐，啊，伫迄个烘的炉内面，落去家烘好大，迄叫做速好大。
1: 嗯嗯嗯。
0: 哦，啊对，啊所以因为你那是未富未，你要等候自然风家用较大，
1: 爱足久，
0: 嘿对，所以咧爱用速炉哦，家速好大。
1: 嗯。
0: 哦，啊只。挂出来卖，嘿、嗯，啊！伫这个中间啊，想等你会当用迄个时阵，得、用加刀改加好一扎一扎。
1: 嗯嗯嗯。盐城，
0: 盐城，
1: 高雄好吃的在庙口，嗯、那个果菜市场那里的庙口。
0: 嘿，
1: 那我也很久没有回去吃。
0: 啊，阮家的老公就是讲，我就是爱食烟尘，我
1: 才会带
0: 烟卖烟尘的查某囝。
1: 嗯，原来是你们家这一位骗到先生。
0: 啊，所以阮都结婚的时啊，逐摆回去处理拢搬几啊斤。
1: 嗯，
0: 不过我一嘴拢无食。拢总予伊食，甲囡仔食，伊拢愈食愈欢喜，拢袂惊。
1: 所以
0: 我敢那看到就惊。
1: 就是烟尘，它是因为有熏，是不是？所以有烟。
0: 哦，是安怎有烟？因为你恁知影，迄个
1: 有种个
0: 小摊小摊贩哈，还、叫做。白竹啊，台，
1: 嘿
0: 对，你知影迄个迄伫夜市啊，还是
1: 白豆啊？
0: 嘿对，就是讲有人迄个咧白豆啊，是然后你若赢的时阵，就你就会当
1: 有
0: 一只烟尘嘛。啊，迄烟尘吼，伊拢伫遐烘，爱烘个色啊，所以你咧烘的时阵都
1: 烟，对，
0: 所以烟强。对，真正是迄个烟，
1: 哎
0: 对，哦，啊是讲伫迄个夜市，人咧卖迄个吼烘烟尘，迄个烟尘蛋。
1: 嗯嗯嗯。
0: 嘿，因为因迄拢是底下很香嘛，
1: 对，
0: 香的是迄拢有烟，香味安尼，
1: 真的很香，
0: 闻到啦。
1: 对，之前跨年就是都有香肠摊，它很容易出动，然后是你去看夜景的地方，像文化大学后门也有。那当然就是观光景点也有、哦、台北的故宫门口也是两三摊烟肠就是肠仔皮猪肉肚好吃又好饱好吃又好嚼
0: 特别是我们家的那个关的烟肠我的妈妈很仔细她都把那个骨头筋一定都要把拢甲提提起来，所以拢纯粹拢是猪肉，
1: 嗯、
0: 所以因用足侪时间去做迄个猪肉多，迄个线哈，哎、
1: 嗯，
0: 延长的线。
1: 那肠子也要挑过吼，
0: 对，
1: 要不然嚼咬都咬不断。
0: 对，普通是迄、那个，因为你肠啊哈，一定有肠啊头甲肠啊尾嘛，哈、
1: 嗯，
0: 啊肠啊尾较薄，肠、啊头较厚，
1: 嗯，
0: 哦，啊那伤头前。肠仔头伤高诶，嘛是袂使落去做烟尘。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有学问的。
0: 对，
1: 嗯，不是随便就可以灌烟肠。
0: 对，
1: 然后它那个流速嘛，
0: 嘿，
1: 哦、肉馅出来到肠衣里面的那个速度，嘿，也是要控制的。
0: 这都爱控制，因为你若伤慢哈，都开始，阮都是拢用手夹、
1: 嗯，
0: 用手夹你会当较好控制。
1: 嗯、
0: 后来哈，因为量伤侪，所以拢用电动。
1: 嗯，
0: 啊，所以你若电动，你试落去了后，你迄个速度，你
1: 就爱咻
0: 咻咻嘿，你一定爱配合迄个电动的速度
1: 啊，
0: 你出来的烟肠开大细，拢
1: 平
0: 嘿，拢平大。那无是，你若较慢。一个哈，
1: 嘿，会塞车，
0: 嘿，对，那个塞车。

0: 所以有一个所在就根本是足贵完安尼，嘿对，啊那足伤济，迄个你肠啊个会破去
1: 啊，
0: 对，嘿嘛是爱技术，
1: 对，这个很重要。嗯，好，吃完香肠了，再来嘞。
0: 来，人是肉包骨，
1: 嗯，
0: 我是骨包肉，
1: 嗯，
0: 派一间厝四界行。
1: 嗯，人是肉包骨，人是肉包骨，
0: 对、
1: 嗯，我是骨包肉，我是骨包肉，
0: 嗯。
1: 派一间厝四界行，
0: 嗯，
1: 其实听到这里大概知道了，但是他前面的这个谜面吼、嗯、有点勾嘴，对，人是肉包骨、
0: 嗯、
1: 然后我是骨头包肉，
0: 嗯，
1: 听到这里会以为是要猜交通工具，
0: 对，
1: 是铁包肉，肉包铁。啊、但是他后面又讲拍一间厝、
0: 嗯、
1: 四界行、
0: 嗯、
1: 那这个大概就可以猜到是那个蜗牛啦，
0: 贝壳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寄居蟹啦等等、嗯、这种需要背一间房子在身上的，
0: 对，所以这个比较好用、
1: 嗯
0: 哦、
1: 所以它是
0: 裸雷，
1: 裸雷，裸雷就是蜗牛吗、
0: 哦、对，哎，落雷就是瓜牛，哎、
1: 哦，
0: 啊那是迄、那个，
1: 哎、雷啊、
0: 对，还是产雷，啊、哦，
1: 轰雷呀、
0: 啊，嘿，对，哎，然后，哎，
1: 大概可以吃到的是这两个比较常见的。
0: 嘿，较早细汉，细汉的时阵吼，有人伫路边，嗯、还是讲迄个夜市啊，迄个咧，拢有迄个嘿，
1: 很小很小，
0: 嘿，足细的迄个产雷，
1: 嗯。
0: 伊拢一大咩？
1: 对，
0: 吼、哦，那像那像迄个人咧卖土豆的同款吼，拢、嗯、一大咩？啊，伊拢用纸落啊，吼、嗯，啊，伊迄个嘿，砍偌济，安尼一落偌济，对、哦。
1: 可是它有东西吗？
0: 嘿，有，不过就是
1: 就一咪咪嘛，
0: 嘿，对，
1: 你就吸就一点点，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要吃那个酱吧？
0: 啊就是、对，嘿是真正是假卡，唔是假巴。哦，还拢咧，
1: 而且很累耶，
0: 数迄个滋味，因为伊迄拢伊迄外口吼，拢是不是用炒的，还是哪，都是拢足香的。
1: 嗯嗯嗯。
0: 啊，有诶，有搁有淋一寡番仔姜。
1: 啊。
0: 啊，搁有蒜头。
1: 嗯。
0: 好、哦，啊，所以迄个你安尼数。啊，都有物件造出来就对了。啊，当然，迄物件是足细足细。
1: 嗯嗯嗯。
0: 嘿，甲咱咧称规矩，唔是讲艺术吼，你嘛是称规矩嘛是咯，你十摆食拢一输烂的啊。
1: 对，就主要是那个乐趣、
0: 啊。对，所以一包你就会当食足。
1: 对，重点是这个，一点点你就可以吃很久，
0: 對
1: 可以耗很久的时间。所以看电影可以吃吗？
0: 哎、欸，有啊，较早细汉的时拢有，对，今嘛是拢爆米花，较早咱无爆米花。
1: 那个现在吃应该会被嫌太吵。嗯、
0: 对，嘿对，都开始也是有人迄个看电影的时立春规矩，后来咱得禁忌，
1: 对，不行，
0: 因为
1: 太吵了，
0: 对。
1: 然后味道太重的也不行。
0: 对。啊，不过今嘛吼，拢是爆米花，其实爆米花味道嘛是足重的。唔过就是因为电影戏家己拢有咧卖，
1: 对，重点是他们自己要赚那个钱。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裸雷，
0: 嗯，
1: 哦，裸雷就是瓜牛，
0: 嗯，
1: 或是那个雷，就是反正就是它的壳啦。
0: 对，
1: 嗯，好，所以今天两个都是吃的。那裸雷你有吃过吗？
0: 有啊，细汉的时就是咧讲迄个树，唔是落雷，
1: 还是
0: 产
1: 雷嘛？
0: 对，产雷当家，落雷袂当家。
1: 不是说法国料理有蜗牛嘛？那不知道多大只、
0: 我唔捌食过。
1: 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如果是下雨天，
0: 对，
1: 还蛮容易看得到蜗牛。
0: 嗯，
1: 然后有小小只的，那 maybe 就是一个指节这么大。
0: 对，
1: 也有看到大只、
0: 哦、
1: 的，大概一个拳头。
0: 嗯。
1: 大小
0: 哦，我知影当做料理是蒜蕾
1: 哦，
0: 雪螺
1: 哦，
0: 系对哦，迄个足大，迄个蕾，迄个壳哈，系、咱可能有诶，就拢放伫厝里哈，当摆设。
1: 哦哦

0: 哦，差不多有这大的
1: 哦，
0: 对，
1: 那大概是
0: 叫做雪梨，
1: 小朋友的小 baby 的头，
0: 诶、欸、
1: ，baby 刚出生的，
0: 对对对，差不多迄个大小，
1: 哦，
0: 对，啊，迄个梨吧，吼，都是看大迄个雪梨，
1: 嗯，雪罗，
0: 对，还是料理的。
1: 好，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吃过什么特别的锅牛料理，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雷，关系雷的料理。
1: 嗯，对，我们小时候讲那个轰雷，就是可要用牙签把它吐出来嘛。
0: 对，
1: 把它挖出来。
0: 轰雷是按你。
1: 然后可能沾个看是胡椒粉啊，或是酱油啊。
0: 对，或是五味。
1: 五味酱。嗯，海鲜类。的那个蘸酱啊，
0: 是，
1: 嗯，所以今天嗯都是好吃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嗯、猜谜，
0: 来，肠仔皮、猪肉多，好食搁好补。
1: 肠仔皮、猪肉多，好食搁好补，就是肠子的皮，但是里面包的馅是猪肉。那也好吃也好嚼，
0: 嗯，
1: 这个是
0: 很强
1: 很强，
0: 嘛有人讲灌肠
1: 灌肠，
0: 嗯
1: 啊，很沉也有嘛，
0: 嘛有人讲沉
1: 沉，
0: 嘿对，很沉，
1: 嗯
0: 啊、哦、灌肠啊、哦、啊，咱台语有一个很沉，就是拖延，
1: 对
0: 哈，唔通啊做代志唔通安尼很沉。
1: 所以有双关，
0: 哎
1: 哎，恩臣灌墙，嗯，好，下一个，
0: 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
1: 嗯，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人呢是肉包骨，我呢是骨包肉，嗯、还要背一个房子四处走。
0: 嗯，所以这是裸雷。
1: 裸雷就是瓜牛、嗯、或是泛指有裸的、
0: 嗯、
1: 动物生物、哦，可能是轰雷、惨雷、算雷，
0: 对，拢会使，
1: 嗯，都是哦，一般是讲瓜牛啦。一般看得到的，陆、
0: 嗯、
1: 地上看得到的是蜗牛。
0: 嗯
1: 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美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由永尧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尧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

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范？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砌成爱网，密布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 M 是 motivation，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渴望 empowerment， 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

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地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旺信心的执着，如同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

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蒙宴，毕竟主前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恶，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

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

周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

是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姐。
0: 你说到头百年，头百年就以前的人，从前的人客家人家头百，头百，
1: 头发都白了，
0: 不是摆动的摆，头百，头百，
1: 头百年，
0: 头百年就是以前的人呢、啊，都是觉得说你
1: 要有产值，
0: 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1: 实用性，
0: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值得买，譬如说
1: 才叫有价值，
0: 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呢，做柜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1: 做板，
0: 对，要做板呢。
1: 我以为要作伴了，就是青春作伴，好还乡的作伴、
0: 啊、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支网球拍给我大哥，400还是500，
1: 你爸很豪气耶，
0: 我爸一个月薪水那时候只有400-500块，
1: 真的、
0: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1: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0: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啊、
1: 对，
0: 就是70-80年前、啊、民国大概20几年吧，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那个钱 很大，
1: 对啊，
0: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我
1: 被骂死了，
0: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支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
1: 对啊，运动的。
0: 对，
1: 你爸爸是最小的
0: 孩子吗？我爸是最小的，
1: 难怪
0: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1: 很浪漫，
0: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1: 他好像富家子弟。
0: 对啊，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1: 哦哟，然后赛鸽。
0: 对，人家
1: 可以做。
0: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1: 天啊，
0: 他自己搞的，不用用那个买那个什么，真的是黑黑的垃圾。
1: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0: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1: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
0: 嗜好。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1: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0: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1: 对
0: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1: 怎么可能
0: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呀、
1: 天啊，他有储蓄吗？
0: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给杀，就是。你一般都在
1: 台湾话叫
0: 鸡寮，就是你
1: 鸡寮，
0: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沙，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1: 可以
0: 自
1: 己
0: 吃，
1: 收鸡蛋。
0: 如果你多一点，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1: 对啊，
0: 鸡也不便宜，
1: 也鸡蛋没
0: 对，还捡鸡蛋，
1: 每天捡鸡蛋。
0: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OK， 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一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1: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0: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1: 对啊，他其实

0: 可能他只是好奇，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1: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0: 对，还有奖
1: 他
0: 金这样，
1: 也都几千万进出的，
0: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1: 好恐怖
0: 对。
1: 哦。对，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0: 没
1: 你
0: 错，
1: 懂吗？
0: 哥，
1: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捉摸，
0: 对啊，
1: 打麻将你还是四咖，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飞回来。
0: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的哈，
1: 对
0: 只是
1: 呀，
0: 我们没有
1: 而
0: 接
1: 且你知
0: 触。
1: 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哦，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
0: 哦，
1: 大篮哦。他就说
0: 啊，鸽子
1: 那个
0: 也
1: 都
0: 是。
1: 淘汰的剩下来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0: 为什么自
1: 我
0: 己
1: 也
0: 养
1: 不，
0: 的不吃？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煮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诶，好
0: 真的
1: 奇怪哦。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
0: 哦？哦，
1: 点半透明状的，
0: 真的哦，
1: 对，
0: 我没有注意过，
1: 非
0: 所
1: 常
0: 以
1: Q
0: 鸽子
1: 哎，
0: 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1: 好
0: 哦。
1: 像又不一样，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我们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啊。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
0: 对啊，我孙
1: 他
0: 子
1: 说
0: 好像
1: 刁
0: 有，
1: 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呢，
0: 啊，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们台语说
0: 娇
1: 娇
0: 阿
1: 啊
0: 能
1: 能，对
0: 啊，
1: 啊，我们
0: 鸟蛋，
1: 客家话叫做刁乱。
0: 屌，
1: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
0: 哦，
1: 小小
0: 我
1: 的。
0: 知道啊，但是平常我
1: 对，
0: 们，
1: 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
0: 可
1: 吗？
0: 是我
1: 泡
0: 就
1: 在
0: 不会，
1: 水里。
0: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1: 我
0: 我
1: 很
0: 有一
1: 少
0: 点
1: 买。
0: 小看它，
1: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
0: 哦，
1: 买，因
0: 是
1: 为我
0: 哦。
1: 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
0: 对
1: 蛋。
0: 啊，
1: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搜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个
0: 对，
1: 别人
0: 那
1: 弄好
0: 大
1: 了，
0: 量
1: 你
0: 做
1: 自己
0: 的，
1: 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
0: 对，
1: 买他们做好的，然
0: 我们
1: 后
0: 超，
1: 就不用了，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刁卵了，
0: 我也，
1: 而
0: 我
1: 且
0: 不是，
1: 很
0: 你
1: 少
0: 是，
1: 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0: 有卖，对，对
1: 因为
0: 啊。
1: 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有
0: 我
1: 买
0: 知
1: 过一
0: 道，
1: 两次。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哦，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你阿
1: 我
0: 公，
1: 大哥，
0: 不是你阿
1: 你
0: 公
1: 阿
0: 在的
1: 公，
0: 话。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
1: 但
0: 钱，
1: 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0: 脚踏实地。
1: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都
0: 对啊，
1: 没东
0: 脚
1: 西
0: 踏实
1: 吃
0: 地就
1: 啊。
0: 是我要实际
1: 对啊，
0: 有一耕耘
1: 只
0: 耕
1: 要有
0: 收
1: 什
0: 获。
1: 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0: 对，我是
1: 要
0: 说，
1: 不然都是多余的。
0: 农业时代哈，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
1: 对
0: 东
1: 啊，
0: 西，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
1: 对啊。
0: 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1: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0: 这 好恐怖啊！
1: 对
0: 要
1: 啊，
0: 是他在世啊，大概觉得，
1: 他也无法想象。
0: 真的，
1: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0: 对啊，
1: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不对？蛮好
0: 所
1: 玩
0: 以时
1: 的。
0: 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也都是人变出来的，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梦想
1: 对，
0: 到
1: 他有
0: 太
1: 时候他
0: 空。
1: 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
0: 神经
1: 笑
0: 病，
1: 哎，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0: 可是
1: 但
0: 所
1: 是就
0: 有，
1: 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0: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呢。
1: 对啊，
0: 我又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1: 够赚，
0: 这所以哦，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1: 对呀、啊。
0: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
1: 对呀、
0: 我们大概也少太空知识。
1: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子。

0: 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1: 对啊，
0: 你想象是不可能。
1: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都觉得，
0: 对啊，
1: 这啥东西？
0: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啊？这么贵？
1: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0: 对啊，
1: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0: 那个时候就开始，
1: 他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0: 有人在用了嘛。但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也敢出手买电视。
1: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0: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就不容易。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啊，我就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片，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流，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童宝宝》，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童宝宝》放在上面。
1: 哦，
0: 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1: 对啊，
0: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1: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的，
0: 真的。
1: 所以
0: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了，就没有再流成唱片。
1: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0: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哎，
1: 哦，
0: 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是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1: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0: 对、啊，
1: 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对，那个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1: 对啊，对对对，
0: 那时候流行
1: 什么 Lobo 啊，
0: 对啊，什么
1: 灰狼，
0: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1: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0: 对，鸡舞还有马舞，
1: 那个。
0: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1: 青春啊，
0: 怎么有这个马舞呢？我就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1: 鸡
0: 翅膀一样，在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1: 像，不
0: 像
1: 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0: 对啊。
1: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0: 对，
1: 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0: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
1: 跳
0: 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要闪到腰的那种
1: 霹雳舞啊，
0: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1: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
0: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1: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0: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1: 时间又多诶，
0: 多诶哈，感谢大家，今天数糖，
1: 按指示，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国民男神福山雅治的歌曲《誕生日に真っ白なユリを》，在生日那天送上纯白的百合。这首曲子呢，同时也是讲述父子亲情的日剧《冤》它的主题曲。那今天呢，哇，盒子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日剧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很常分享的一个主题哦，和家庭关系有关的日剧。那今天呢，我没有要打算来这个讲冤哦，我是要讲两

书呢，另外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感动的，还有呢看的时候心情会跟着剧情一起起起伏伏的两出日剧。首先呢是家族游戏，家族游戏它是改编自本间洋平的同名日文小说，多次被翻拍成电视剧还有电影。早在1982年的时候呢，朝日电视台它就已经拍摄过由这个陆鹤丈史他所主演的版本。那因为这一出戏在拍的时候，在播出的时候蛮受到欢迎的，所以两年之后呢又拍了戏这个续篇家族游戏二。另外呢有另外一位演员长渊刚，他的版本的这个家族游戏呢则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 TBS 电视台播出。由于这个前作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呢在1984年的时候又制作了跟本片没有关系，由 TBS 自创啊，让主角吉本大展身手的衍生作品家族游戏二。隔年1985年同样播出，由长渊刚哦，一直很想要讲另外一个人，长渊刚他这个演出的家族游戏特别篇，哥哥的家庭教师是花之女大学生。时隔28年哦，到了2013年终于进入了21世纪哦。2013年的春天呢，富士电视台找来了天团阿拉西的成员樱井翔演出最新版本的家族游戏。那他的副标题呢则是真心面对你直到你崩溃为止。家族游戏它的内容呢是描述这个沼田一家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次子沼田茂之他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爸爸妈妈十分苦恼哦。有一天呢，父亲沼田一茂和母亲加代子在上网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东大合格率100%的天才家庭教师的广告。那这个已经走投无路别无他法的这个爸爸妈妈呢，决定要赌上最后一线的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联络了这个天才家庭教师吉本荒野。那么这个家庭教师吉本荒野呢，他就是由樱井翔来主演的。那这个吉本荒野呢，他要负责去教导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那这个茂之呢，他不但成绩岌岌可危哦，连要上高中啊都很有困难，而且呢最惨的是他居然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简居族。那这个家庭教师吉本呢，他的任务就是要让茂之复学，而且呢要考上他们家有一个优等生哥哥圣一，这个圣一他所就读的这个县内第一的明星高中哦。那吉本呢，他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专业家庭教师，他用人们没有办法想到的激烈手段来教育茂之，而且呢随着剧情的推进，沼田一家的问题呢一一被极点显明。那从乔装完美的模范家庭变成濒临破碎的家庭，最终呢再借由每一个人的努力再一次修复了家庭关系。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爸爸啊，这个爸爸呢非常的爱面子，为了面子呢可以不顾家人。其实呢这个爸爸他并不是一个骨子里面很冷漠的人，只是他有一点自私外加有一点白目而已哦。那这个家里面的妈妈呢，也就是他的太太哦，对他一直百依百顺，从来呢就没有跟他抱怨过打理家里的事情还有照顾孩子的辛苦。所以呢这个爸爸他完全不会顾及这个太太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妈妈的感受，而且呢就更别说要常常跟太太说谢谢哦。就连呢几乎所有的在就跟这个所有在外面打拼的男人一样哦，爸爸认为呢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已经到处向别人鞠躬哈腰，已经是做了了不起的牺牲奉献了。那这个妻子呢跟小孩啊在家里面呢坐享其成，应该要好好体谅还有感谢他的辛劳，不应该再拿其他的这个小事情来打扰他。所以呢他下了班就只想要悠闲的在家里面翘脚看电视，懒得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们交流，所以呢这个夫妻双方的心灵距离也就越来越大。爸爸对这一件事情呢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只要日子能够平静的过下去，只要没有什么麻烦出现就好了。就算呢是和这个妈妈关系变得相敬如宾，和儿子的

对话呢也仅限于这个过问学校的成绩，那这些呢他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家庭教师吉本来了之后呢，就给这个家庭里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打乱了这个家里面原来的生活节奏。首先呢是谜样美女浅海五香的出现了。这个浅海五香呢有意无意的诱惑着这个爸爸，让妻子呢对他产生不信任，进而不再和他维持表面上的和睦。接着呢又让妻子沉迷于股票，欠下了巨款。那整个家庭呢也因此面临了崩坏的危机。但是呢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的状况，爸爸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困惑而不是愤怒。爸爸喜欢浅海五香的小鸟依人，听了妻子的爆发时候的哭诉呢，他第一时间呢了解这个妻子的寂寞内心世界之后呢，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浅海五香有所依恋。当这个妻子冷漠以待，爸爸忍住打电话找这个浅海五香的冲动，甚至呢主动提出不要再见面，而且呢试着努力和妻子修复关系，比方说他会去厨房帮忙啊，主动代替妈妈做饭啊，还有打破分床睡的僵局等等。那这个家的妈妈她提出离婚的时候呢，从她的反应也可以感觉到，就算是妻子的关系呢已经陷入了冰点，看起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呢这个爸爸他还是没有考虑过要离婚。其实呢他只是一个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过惯了的普通人哦，而不是一个丝毫不肯负责任的坏男人。在他的心里是还是很重视这个家庭的哦，而且呢他不希望这个家庭轻易的崩坏，所以呢他最重视面子的这个爸爸呢，当他的儿子呢当众出了个大糗，接着呢和家人之间呢互相指责，一起大肆破坏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住房。那隔天呢看见了儿子，还是会拉下脸主动对儿子说，你还是好好念完高中吧，下学期重新考回前几名，然后明年再去考东京大学这样子。爸爸呢他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下属，在公司里面呢常常就是同进同出哦。爸爸呢还把家里面的大小事情都对他说，对他相当的信任哦。但是呢没有想到爸爸在失忆的时候，他竟然故意介绍之前被爸爸资遣的人让爸爸去面试，还故意要给爸爸难看。但事实上呢他是想要借此告诉爸爸，即使曾经被你认为是不可能往上爬的人，现在也重新站起来了，只要你肯尝试，一定也有机会。而向来最爱面子，连岳父网开一面要借他们1000万度过危机的这个时候呢，爸爸都一口回绝了。但是呢他这一次却真正的拿着名片去面试了。那之前呢被爸爸资遣的人和爸爸的那一段对话呢，其实呢他是代表着爸爸见识到这个茂之，也就是这个家的小儿子，为了改变自己所做的努力之后呢，终于也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缺点，重新开始。爸爸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只限于告解和鼓励，而不是出现奇迹般一样的从那个人那里获得救赎，或者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是相当细腻的，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哦。好，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妈妈。妈妈呢她的出身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生性胆小不敢冒险。虽然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着不满，但是呢他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只能这个得过且过，默默的承受压力。他的人生呢就是在忍耐当中度过的。因为他和娘家断绝了关系，和这个丈夫的感情疏离，而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也因为跟他缺乏交流，还有呢邻居的太太们也是这个小心翼翼的相处哦，生怕成为三姑六婆讨论的目标。他的人生呢可以说哦，过得相当的孤独哦，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没有可以发泄压力的管道。所以呢当丈夫还有孩子们回来吃他精心做的

饭菜的时候，仿佛就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也是唯一生存的意义。有一集呢，讲到他买菜回家以后呢，偌大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的，半个人也没有。那个时候呢，他一个人觉得哇，突然一个劲的这个悲伤涌上来哦。就算呢，这个时候茂之呢已经在家庭教师吉本的这个帮忙之下、哦，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也不会对这个妈妈再度充满敌意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兴趣，没有工作，有的就只有那一栋偌大的房子而已。当大家成家立业以后，谈论的话题呢，不是自己家里面的劳工小孩，就是自己的工作。但是呢，这两方面呢都不如意的这个妈妈呢，只能在大家面前继续维持完美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她是暗暗的羡慕大家可以在工作上面打拼，和丈夫孩子相处融洽。久而久之下来呢，自然而然她就没有可以深入交谈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吉本家庭教师的鼓吹之下呢，他就一脚踏进了投资之路。诶，他就好像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哦，把投资股票上面的成就呢，当作是精神上面最大的依靠，会这个深陷在当中啊，诶，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呢。最后欠下了非常大的巨款呢，这件事情啊，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会太意外哦。这样的冒险呢，对原本的妈妈来说呢，根本就是难以想象，更何况是要跟老公摊牌，对老公大小声，最后甚至一手毁了最想守护的房子。由此可见呢，他虽然对吉本老师悲伤的说好想改变，其实就实际上的状况来说，他已经在慢慢的改变当中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当妈妈决定要摆脱糜烂的生活，打包行李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又决定要跟老公离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她就好像是一只节俭的毛毛虫，只等待着这个时机成熟，就能够孵化变成美丽的蝴蝶。看了吉本的这个教师记录和茂之的改变，让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整顿这个家，好好的重建和家人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茂之呢，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猜过吉本是不是背地里瞒了他很多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被吉本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呢，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吉本，没办法讨厌吉本，因为呢，是吉本把他从过往的不幸当中拉出来的，逼他正视自己的懦弱还有孤独，让他学习靠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其实呢，茂之是很有行动力的，每次呢当吉本说了什么，其他的家人呢都不置可否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茂之。当哥哥圣一差一点叫吉本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尽力挽留吉本的也是茂之。过程当中，茂之害怕失去好不容易获得来的友情，因此呢，他辜负了吉本的期望，从被霸凌的人转而变成了霸凌者。这个呢，不是这个吉本老师想要教会他的强，所以呢，吉本呢语带讽刺的问他说：“欺负人开心吗？”啊，也对啦，毕竟把先前把你欺负的人呢，重新欺负的惨兮兮的人，你应该觉得很痛快吧？这时候呢，这个茂之不服气的反驳，他根本不想这么做，也不想要报仇，只是呢，他很怕再度变得孤独而已。所以呢，听到他这么说，说不定啊，这个吉本呢是暗中松了一口气吧。但是呢，却还是毫不留情的指责问他说：“你想要的友情就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这样的朋友维持下去有意义吗？”好，这个最后呢，茂之啊和同学重新和好，并且呢，他也在这个时候认知到他们之间呢会变成朋友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的哦。同学们呢是能够接受这个拉屎帽啊，对他的改变呢刮目相看，才主动和他重新成为朋友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家庭里面还没有讲到的哥哥圣一。这个圣一呢，是整个家庭里面对吉本的感情最复杂的一个。他既不想要当优等生，也放不下当优等生。

优等生所带来的光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把他当作优等生来看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是性情温和的好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周围的人呢，是因为这些关系才来接近他，喜欢他的，觉得呢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包括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甚至包括他的女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其实呢，这个圣依他一定也有相当多的烦恼，也会有各种的喜怒哀乐、嫉妒和丑恶的情绪，毕竟呢他也是一个人嘛。但是圣依的烦恼他也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任何人倾诉，因为他觉得一旦大家知道他并不完美，也有脆弱或是丑陋的一面，他就不会再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他也担心大家因此而离他而去，怀抱着这样子复杂的情绪哦，他的心里面累积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那反映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去偷东西、割别人的轮胎、对周围的这个人呢和亲爱的人呢、亲人越来越冷漠，逐渐的成为不顾他人感受的怪物。但是呢，吉本的出现破坏了他精心维持的优等生形象，也剥夺了他在家中优越的地位。这个爸爸妈妈呢对成绩提升的弟弟呢越来越是赞赏有加，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弟弟。对可以看透这个他的这个真面目的吉本老师而言呢，也越来越信任，也越来越依赖。说来很有趣哦，这个早田家的一家四口呢正好变成两两一对的对照组哦。有些笨拙粗线条的帽子呢像是爸爸衣帽，那用完美的假象呢去伪装自己的圣依呢则像是妈妈夹带子。他们其实呢都是很胆小的人，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以后呢就会失去一切，所以呢在心里面筑起一道墙，拒绝别人的进入，所以呢害怕拿出真心和别人相处，和周遭的所有人的关系呢都流于表面，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得到。茂之和圣依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讨厌吉本，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都能够从吉本这个真真假假疯狂不定的行为当中呢去感受到他背后的用心良苦，还有一份真心的行为哦。也是因为吉本是第一个这么认真的对待自己，而且还有想要去了解他们的人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喜欢吉本的。茂之呢从小一直被拿来和优秀的哥哥圣依做比较，活在自卑当中，他放弃了自己，因此呢他也讨厌起他的父母，拒绝和他们沟通交流。那受到同学的霸凌之后呢，索性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房间里面，不想和任何其他人接触哦。那圣依呢跟弟弟则是刚好相反，因为这个弟弟的不成才呢成了爸妈，这个圣依啊就成了爸妈最大的期望嘛。为了不让父母亲失望呢，这个圣依他就拼命的努力，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也越来越觉得空虚哦。吉本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知道他们真正的所有缺点哦，并且呢迫使他们面对这些挫折，还有面对烦恼，有时候呢还会毫不留情的狠狠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哦，逼迫他们正视残酷的现实，还顺手在这个伤口上面撒盐哦。但是呢他却是全心全意的在为他们着想。吉本和其他的人不同哦，不是光说不练啊，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比起他们呢更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哦。吉本呢从最初就不是要为了让这个家庭崩坏才设下一连串不见人情的圈套哦，就好像是他之前对圣依说的，看你们呢是要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还是要就此走向崩坏，这就是一场家族游戏。这个老师呢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外敌，让沉溺于安逸变得像是一盘散沙的这个早田家呢产生危机意识，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个外敌呢而团结起来，进而成为真正的家人。
吉本还借着那一本写满他对早

添加所有的观察和期许的家庭教师记录，让早田一家人知道对彼此吼出不满呢，其实呢是这个家庭重生的必要过程，而不是表示说这个家庭面已经就此完蛋了。一般人呢都不是超能力者，心里面想的事情呢，如果不传达给对方，对方就永远不可能会知道。只有知道之后，知道彼此的缺点和弱点呢，还能够互相信任、包容、体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牵绊，才叫做真正的家人。从这个吉本老师走了以后呢，大家不时的呢会想起和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就可以感觉到呢，其实他们已经在吉本的潜移默化之下渐渐的改变，爱上一家人热闹相处的感觉，也不像是这个戏开头的那个样子，过着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整体来说呢，盒子觉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哦，一直猜不透这个吉本到底会出什么招哦，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非常过瘾。也在这个当中呢，体会到即使每天朝夕相处的家人呢，也未必能够敞开心胸去坦然以对。那这出戏呢，有娱乐的部分，也有很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是很蛮推荐这一出戏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出戏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由阿拉西所演唱的家族游戏片尾曲 Endless Game。

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2019年，应该是2019年吧，当时最喜欢的日剧，也就是我的事说来话长，オレの話は長い。这部剧呢，是由编剧家金子茂树他的原创作品，在2019年的秋季，在这个日本电视台播出，由杰尼斯的实力派偶像山田斗真领衔主演。我的事说来话长啊，因为他的这个日文呢，就是俺の話は長い，話が長い呢，是说说来话长的意思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汉字呢是写成话很长啊，所以这不小心就念错了。好，我的是说来话长呢，每一集呢都会安排这个两个小故事哦，然后呢再用这个食物呢当做故事的主题，所以呢主角一家的大小事情呢几乎都发生在餐桌上，他们之间呢更借由吃来联系感情，美食呢永远都是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家人呢永远都是最温暖的依靠。那这一出戏呢，以强词夺理、能言善道的岸边满为主角，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他马上就会找各种理由来辩驳，绝对不让自己吃亏。那个阿满呢，他已经31岁了，却已经有6年没有工作了，是这个世人所谓的废柴，而且呢还要靠着开咖啡店的妈妈供应生活费，可以说是典型的啃老族。因为家里面呢要进行改建，所以姐姐林子还有姐夫光司、外甥女春海三个人呢就暂时搬回娘家。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大家一起住在大家同住的这个3个月里面哦。强势能干的林子呢看不惯阿满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决定呢利用住在这个娘家的这段期间想办法要逼这个废柴弟弟出去工作。阿满曾经开过一间咖啡厅，不过经营失败之后呢，他就躲在家里面开始逃避现实。阿满认为除非可以再一次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非做不可的工作，否则呢宁可继续当米虫。于是呢这个得理不饶人、嘴巴很厉害的姐弟呢，每天都在家里面上演这个斗嘴的戏码哦。有趣的是呢，这个两个人反而是越吵感情越好哦。在这个为公司、为企业拼命卖力工作的日本社会里面，人民甚至用社畜哦，也就是公司养的畜生哦来自嘲哦，不惜呢放弃尊严、牺牲自我，甚至呢是生病或是遇到台风天呢，不论怎么样都要去上班哦。像是阿满这样以无业为傲的废柴呢，不知道呢他们是羡慕还是鄙视哦。不过呢，阿满他自己说过，像他这样老家位于东京，妈妈也身体健康，可以继续赚钱养他，就算不工作他也不会饿死，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钱跟本事哦。听起来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我觉得呢阿满真的很幸福哦，因为呢有大家的宠爱和包容，所以呢他才可以这个六年之内呢都为所欲为哦。这个阿满呢常常废话连篇，比方说呢他可以从寿喜烧扯到奥运赛事哦，但是呢他的言论哦有时候呢也头头是道哦。他认为呢这个暖被桌哦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哦。那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出一张嘴，尽管呢他光说不做，可是呢对身边的人呢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呢这个阿满他就帮助了不愿意去上学的外甥女，也拯救了在工作上面陷入瓶颈的姐夫。或许呢是大家看到阿满即使不工作也能够活得坦坦荡荡、潇洒自在，原来人生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还有思考模式，所以呢自己又何必一直钻牛角尖呢。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就都豁然开朗了哦。继日剧蜂蜜幸运草还有 Voice 法医现场，我的事说来话长哦，是金子茂树他第3次跟山田斗真合作。我的事说来话长呢，不仅让金子茂树呢再一次受到观众的肯定，也让山田

天斗真有机会尽情展现他精湛的演技。即使深田斗真他演的是一个极度龟毛又很爱狡辩的男人，哎，这个剧中的每一个人啊都因为他的碎碎念而不得不妥协哦。哎，许多粉丝呢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在这个戏里面呢，他都身穿这个灰色的帽 T 哦。那灰色的帽 T 这个造型呢非常的适合深田斗真哦。因为编剧认为呢，灰色帽 T 呢是这个尼特族，也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不出门的这些人的这个标准制服哦。不过呢这个完结篇的时候呢，看到深田斗真穿上西装哦，哇，还是帅到让很多女粉丝心花怒放哦。金子茂树呢，他很用心的刻画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他们非常鲜明的形象，对性格呢也这个描写的非常入微哦。再加上演员的表现自然生动，活灵活现，堪称年度必看佳作。因为呢这个剧本呢有大量的台词，也考验着这个演员的功力哦。比方说呢，我就很喜欢这个深田斗真和这个姐姐林子孝。林子啊，也就是这个演员呢，演这个林子的演员呢，他是小池荣子哦。他们两个的对手戏哦，哎，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哦，我真的是看着大呼过瘾哦。以大量的堆白堆叠而成的这个桥段呢，是金子茂树他的特色哦。耐人寻味的台词呢，看起来简白易懂哦，但是呢，其实当中呢也蕴含着丰沛的情感，还有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生哲理哦。我最深刻的一幕呢是这个最后哦，阿满他穿上西装要再次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姐姐林子在路的一旁呢用尽全身的力量帮阿满加油哦。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距离阿满听不听得见哦，但是这个镜头轮流带到两个人的表情哦，哎，我看着他这个其实阿满虽然外表很强势哦，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害怕要再次去，我觉得他多少有点紧张嘛，他也许称不上害怕，但是他至少我能够感受到他要再去上班，他是觉得有一点紧张的哦。那这个姐姐呢就在路的另外一头啊对他大喊，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虽然整个家庭里面最会吵架的哦就是这个满汉林子哦，但是呢这个林子对阿满的关心呢其实一点都不少。尽管呢我的事说来话长啊，没有精彩绝伦的高潮迭起的这种剧情发展呢，描写的呢也只是一个平凡家庭里面的日常生活，不过却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在当中。我每次都很期待这个阿满和家人之间的这种很绝妙的互动，彼此吐槽呢也很有趣。这出戏里面呢可以让观众从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琐事当中呢感受到温馨浓厚的家族之爱，让人看了之后呢会很想要和这个家的家人呢一起挤在这个暖被桌里面吃着美味的寿喜烧。有的时候呢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事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

好的，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来自于我的是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日剧的台词了，这一次呢就带来两句我觉得蛮有意思又比较简单的台词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于家族游戏还有今天介绍的我的是说来话长当中的台词。首先呢是家庭教师吉本荒野的台词，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这个呢是故事当中吉本老师他回应哥哥圣一的一个问题，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那吉本老师呢他就回答他说，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挫折挫折挫折挫折。好，那两句一起看大家再念一次。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因为我有就算不工作也没有关系的才能。好啦，那希望

这几句这个日文呢，哎，分享起来你会觉得有趣，有机会你说不定也可以用用看哦。好咯，那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Heisei Jump 的 Mayo Muke， 那同样呢是来自于相当受欢迎的家庭剧有钱人家鸟事多的一首歌曲。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CE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

0: 胆，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鸿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早，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无偿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但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之，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是真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依赖的如此。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家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了，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上面。

这个是观光啊，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不过他们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十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啊，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三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新兴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三个人，就大陆派的三个人，第一个啊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啊，他看到我就跟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智老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的，啊，所以刚刚那次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那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啊，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坐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啊，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啊，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因为我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

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三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的，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院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拿鸡毛掸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是让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 contribute。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我都去拜访他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及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死灰站、水文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是
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

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他，没有人愿意支持他？他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他。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昨天他在那个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这些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当时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宇连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2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这是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

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它。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已经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 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可以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 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员。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例，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想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太安溪。我昨天刚从马太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就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太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

角棒，我们叫堰塞，其实是一个小的土司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就是什么概念？2座牡丹山。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6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鞍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9月17号拿到这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是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豪雨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伏，然后光伏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 timing，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伏乡民，光伏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的，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伏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帮光伏重建。我还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们让光伏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事情叫做什么 ？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身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

0: 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你，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山剥削掉。一个，第二个，5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的好的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1/4自杀 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湄船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富路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西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静慧曾经有一集有采访过关于在这个非洲的孤儿院的事工哦。那时候呢，那一位姐姐来到这边分享，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哇，听了非常的感动哦。其实我们在这一个地球村里头虽然我们在台湾感觉非常的幸福很多时候真的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一边跟其他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比起来，我们算是非常的富足，生活也很幸福哦。可是事实上呢，的确当我们跨出了这个台湾海峡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世界上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静慧邀请到的我们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特别让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啊，我认识其中一位是我的老师，哇，他就是美美的美丽的一位舞蹈老师然后呢，我就跟这位老师有短短的机会跟他学习舞蹈，可是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实在太会教了耶，怎么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讲得这么清楚，然后让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但为什么他只有短短的时间教呢？因为呢，他跟他的先生两位啊，竟然是在泰国做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敬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静慧特别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宣教士张家。

0: 家人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家人。
2: 大家好，我是正仪，张正仪，你好。
0: 哇，各位听众朋友一听就应该知道，你看我的老师就是那个声音这么温暖，然后呢真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看到老师的舞蹈，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人如其声啊，跟他的声音一样非常的优雅，他舞蹈真的好美哦。那我也要先请教一下两位牧师啊，其实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台北去啊？
1: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蛮长的哈，我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拉到那么远的时间
0: 哇，
1: 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考大学考不好，然后就去读军校。那读军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给我特别的安排，虽然说很多人都说读军校好像你就被绑得死死的，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后悔的。当我20年从军队里头退下来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就开始祷告了，就说退下来了以后，你现在是为国家来当兵，但是你退下来以后你要为这个基督来当兵啊，为耶稣来当兵啊。所以我们在我退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全家就到台北去宣教，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啦。当初我觉得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就是借着《抑郁》的这本书，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介绍了我们华人当初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段的历史，让我有很深的感触。那后来我居然是考上军校，那所以这个背景跟我是蛮契合的。那我看完这个书，我也没有多做想象，没有多做任何的思想，那看完就看完了，然后20年就过了，就退伍了。退伍了，没想到20年过后，神把我带回到当初我读这本书的这个地方，就是抑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以 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那可能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些它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开始点。但起初我是很反抗的，我觉得因为你说要全部出去离开台湾，然后全家都出去，对我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做一个男孩子来讲，尤其一家之主来讲，要考虑的事情相当多哦。你会想到说经济怎么办，小孩子读书怎么办，到了那边我语言也不太通怎么办，很多的问题都在搅扰着我啊。那时候我的师母也为我祷告，就这些的过程我想我的师母可以分享一下。
0: 对呀，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就是说感觉好奇妙，怎么你刚好看到这一本书，然后其实《抑郁》这本书我记得以前好像还拍成电影，在小时候很红，以前很红，
1: 亚西亚的孤儿，
0: 哦，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更要请教老师，我觉得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宏图大志，可是呢当您听到说啊，我们要举家全部到泰国的时候，哇，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还是你就很支持啊？
1: 其实我要修正一下，是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是我的师母说应该要走出去。
0: 哇，
1: 对，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他就说应该要走出去，那我是觉得很彷徨啊。因为刚从军旅退下来的时候才不久嘛，那马上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我是很彷徨的。
2: 真的是很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单亲长大，尤其又是四个家庭，所以我从小当我信主耶稣以后，我就整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从我30岁我就觉得我要服侍主，因为我是个舞蹈老师，我一直在教舞蹈，每天很忙碌，也赚钱啊，然后来 支持家庭，也帮助我的先生，但是我

0: 我觉得真的，我还有很多真的很想做的事，就是来帮助更多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为我先生祷告，因为我先生是抬头挺胸撞墙壁那种哈，职业军人哈，他是很硬的，我就为他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啊，来用我啊，用我一生。"那我就常常向主耶稣说，请你用我的先生啊，请你用我的先生。那神也听祷告，真的，我的生命改变以后，就是一直在想跟随耶稣。所以呢，我就为我先生祷告。结果我先生好不容易啊退休了，那退休以后，我说，哎，那我就拐他，所以我们去当基督精兵好不好啊？一年就好了，去教中文，因为我发觉在台北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孤军所遗留下来的后裔。那时候中国跟台湾这样的内战所留下来20万大军啊，然后呢，在当地生养众多，跟少数民族通婚，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难民区。所以那边真的，他们回不了台湾，也回不了大陆，而造成我们今天的一个两岸的关系啊，真的是让我们很心痛。所以那时候我的丈夫，他既然是职业军人，而且他在泰国也是很熟那里的，他有出差过2次啊，他是外交官啊，他是007啊，2个鸡蛋卖7块钱那样。所以呢，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啊，一个人生孩子。那时候其实里面很多的苦读啊、怨读，但是我进了教会，我开始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我开始不一样了。我懂得去饶恕，我也懂得去跟上帝祷告，所以我的心里就有平安，就一直渴望我能够多做一点，能够为这些孤儿寡妇多做一点。所以我为我丈夫祷告，然后我先生居然答应了，真的是奇妙。他说好，我们去一年就好。结果一去就21年，今年已经进入21年，这条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因为太多的满山满谷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当你看到他们的眼睛，你就知道，在这世界的角落，许多哭泣的灵魂，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有福音，他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走上这条路，后悔吗，老公？感谢主啊！
1: 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我觉得，其实牧师跟老师的感情真的是哈，感觉就是说，当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感情反而会更凝聚，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到了外面以后啊，我们人家看我们都是哦，你们是外国来的哦，那你们应该是过得很好哦，什么问题都没有哦，所以我们有困难真的是泪水往肚子里吞啊，不晓得该求助谁。就是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认识谁，哎，你说当地的牧者吗？大大牧师吗？好像他们也帮不上忙，因为文化落差那种落差啊，你很难去适应。要适应很久，才能够懂得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们讲的跟他们实际上所做的，真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所以到最后，只能我们夫妻彼此相依相靠，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20年的当中，大小的争吵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每一次的争吵完了以后，让我们更加的沉淀下来，让我们更知道说，唯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否则的话，在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的里面，常常都是稍纵即逝，就不见了。那种依靠是很虚无的啊。
0: 是。我们两个走上这条路，其实宣教的路真的是不能回头，因为这个整本圣经啊，你们若是我们观众有在读圣经、认识圣经这本书，你就知道每一句

0: 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而且那种滋味哦是很甘甜的，因为是真实的，你用多少钱都换不来。而且我们走上这条路，我刚刚有说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有四个家，四个家就有四个问题哦，都吵不完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祷告，越合一的话，我们就两个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彼此的需要，也能够彼此饶恕啊。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渐渐改变，然后能够一起走这条路啊。
1: 那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台北现在服务其实蛮多蛮多孩子的，是你们一开始是跟教会在那边合作，还是后来？因为我知道你们还有做中途之家，所以这个是慢慢扩展的吗？
0: 是，
2: 这个当然是蛮扩展的，因为当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就出去了，带着皮箱就出去了，所以
1: 好有勇气。
2: 我们是那时候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哈，还有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出去的。那刚开始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大概是两年多三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挑战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留下来哦。那时候我的师母就说，要有四个印证哈，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工作证才行啊，你不能旅游签证啊，两个月跑来跑去的，这样不行。第一个是工作证，第二个是你要有教会的遮盖，也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一定会碰到问题的，但碰到问题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哦，要有教会的遮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第三个印证就是，我们孩子要能够同意。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嘛，老大那时候刚结婚，所以他自由了。那老二呢？老二女儿哈，老大是女儿，老二也是女儿。女儿她是小学刚毕业。小学刚毕业，那我们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到外面去学英文啊，受英文的教育啊。他那时候说，我愿意去试试看。哇，我说太好了。那
3: 小的
2: 是儿子，那时候才两岁，所以抱着就走了，没有问题哦。这是孩子的部分。然后第四个是
0: 要有工作证。
2: 工作证，对，要有工作证。后来神也成就了，因为当初在曼谷地区那个地方其实花费也不低，尤其我们是全家去的，所以租房子啊，这些交通啊，还有最大一笔就是这个孩子的学费的部分，这是一大笔的开销。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可能还不足，所以我们还祷告说还要有个工作能够贴补。这些神都成就了，很奇妙，神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就踏出这一步，就先到曼谷去。其实那时候是我先去的啊，那时候是我先去的。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呢？那时候我退伍下来了嘛，退伍下来了以后，那我师母就祷告啊，就说哎呀我们要出去啦，我都不当一回事啊，我们要出去啦。后来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就打电话给我，他是在泰国，他在泰国做那个工厂，就是那种流行首饰的工厂，那他需要帮手。那我之前也是做人事管理行政管理这一部分，那他就说可不可以来帮他。我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是一个门呢？我就说那好，我过去帮帮看。其实我帮了三个月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工厂，从早做到晚，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退休了，我怎么可能做再从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大概三个月我就不做了。那不做了，开始挑战就来了，我就想说，好了， 我已经来过了，我应该可以回台湾了吧？

0: 那我的师母那时候在台湾哦，就说不行，你要祷告看看，神既然带我们出来，应该不会就这样子结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大的那个争执啊 ，argue， 然后啊、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哦、啊，所以打电话还不是那么方便。我记得那一个月的电话费超过10000块，
1: 哇！
0: 因为这些都
1: 国际电话，
0: 对国际电话，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哦。
1: 我们刚也在提啊，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走过来，我们的信心一直被熬炼。其实我最困难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家人若是还未信主的话，就是要等候啊。那我跟我丈夫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同心合意。那我的先生呢，以前是职业军人，所以现在变成牧师。原本去到这个泰国呢，在这个禾场上，就我们叫做福音的这个职场上啊，大家都会比较的哈、哦。说，哎，你们来，你的背景是什么？所以神也为我们开路，哎，让我们在神学上也有所造就。所以我老公也完成了那个道硕，那所以我们就很就是名正言顺的留在这个泰北啊。刚开始在泰国的曼谷啊，那曼谷很繁荣，那我们希望是到北部，因为负担是在北部，是因为那是一个毒品啊最泛滥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口贩卖，也许多的孤儿寡妇，很多的孩子是失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到那块地啊去从事这些中文的教育，还有这些戒毒的这种帮助啊还有孤儿院的这种建造啊，所以神都是一步一步开路。那我们两个就是像挣扎当中成长，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养成一起读经祷告的习惯，就越祷告越好，越祷告感情越好。我们不知道多少次要彼此掐死对方哦，但是我们走出这条婚姻的路，才真的体会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我起初呢，因为我们父母都是离婚的家庭，所以我们生命很多的咒诅啊那很多的苦毒，但是真的上帝会把这个一个个拿走变成饶恕，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懂得饶恕的可贵。所以我要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当你需要找到这位真神，就是耶稣，他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整个翻转。以前我的先生非常反对，但是今天他在台上讲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怎么会从他口中说出上帝的话，而那我们能够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帮助很多的孩子。近来呢，就是缅甸的这样的内战，我们都是帮助缅甸的这些受难的孩子，很多的孤儿，很多父母在战乱当中死去，都被送到边界，所以我们那个快递就是非常重要的金三角洲，很多的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被送到那里啊，没有人能够收养啊，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要安置他们。能够有地方住，有地方读书，才可能在这个难民的这个营当中能够生存下去。那最重要也是要帮助他们办难民证，若是没有难民证也是留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三年的挑战比较大，那也是造成很多的孩子都需要更多的帮助。那真的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也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脸孔在这世界只有唯一个你，所以我们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重要。所以愿

0: 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一定要找到这位真神。
1: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曼谷嘛，怎么样到台北去的，这段可能还没有交代清楚。在曼谷那边我因为是在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当总务主任嘛，才有一些的外快。这是一个新加坡的老板，他也是很厉害。那他做了一个国际学校，他还要去发展另外一个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在国际学校那边服侍了帮他做了大概一年左右，他要调我到他另外一个工厂那边去。可是后来因为不是那么好做，所以他就关掉。那关掉了以后我们有几个就离开了，那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个门就关了。那按照我们圣经里面的讲法说，神如果关了一扇门，他会为你开另外一扇门。真的是很信实的，很奇妙。当我们这个门关了以后，那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少了一笔收入啦，对不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有跟北部的戒毒所有一些的合作关系啊。那时候当我这边工作没了以后，那北部的戒毒所那边说，你要不要过来这边帮我们？那我们就说那就去看看嘛，那就去到那边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压着一辆六轮的大卡车，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皮箱，没想到说三年以后我们从曼谷要搬到台北那边去，居然是一部六轮的大卡车。
0: 哇
1: 哇！我压着那个车子一直开了17个钟头才到清莱，就是泰国最北的那个省份。那到了那边以后，就是说这个中途之家，这个是戒毒所的中途之家。那我们下车了，然后就去看啊，就看到这个中途之家，结果看了以后我的女儿当场就哭了，她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个厕所是蹲的，而且还是破的，天花板那个屋顶也是破的，水龙头也没有，灯管也没有，我怎么能住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也没想到说是这个光景，我想说哇，事情大条啊，事情大条了，怎么办？我们说赶快临时去找附近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的啊，就暂时先安顿在那边。我的女儿就跟我哭了两个礼拜，说台北是你们要来的，不是我要来的。因为她在曼谷那边已经习惯了嘛，曼谷那边有她的同学啊，生活方式也比较类似台北。到了青莱那个地方，他看到的就是牛啊，就是鸡啊，所以他就很崩溃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了，还好后来那个地方中途之家后来就慢慢整修完了以后我们就搬进去了。虽然搬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前后门呢。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声音去去去去去，我的师母就抓着我说，老公，好像有小偷。真的吗？我听听看。我真的去去去，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我去拿棍子，结果出去一看，是牛啊！他从后门进来，从前门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当然，神问我们关的门，他也会我们开启另外一扇门。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在泰国有21年，进入第21年啊。前段时间，大概前10年左右吧，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几乎每年都在搬家。
0: 我们搬了13次家，
1: 搬了13次家，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想象，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租房子租地方了以后，他那边的房东每年都要给你涨价啊，要看他脸色啊，这样，所以是很不容易的。那在曼谷那边都搬了几次了，到了台北我们也搬了几次，所以这个中途之家其实我们是照顾那些戒制者他的孩子，因为戒毒的那些人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那边就没什么学

0: 校，所以他的孩子是送到那边比较算市中心的地方，那边学校比较多，那所以我们是跟他们24小时住在一起，然后照顾他们，哦，这个是一个中途之家。
1: 嗯，这中途之家的孩子第一批有一个孩子叫阿光，他刚来的时候都不爱读书，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从戒制就在戒毒所工作，本来是就是戒毒者，然后慢慢的他成为同工，也成为一个很好榜样的戒制的老师，但是孩子是没时间照顾啊，就大部分年轻的孩子就是初高中以上的孩子就送到我们中途之家啊，跟我们生活。那刚开始来这些孩子都不爱读书，因为在这种环境啊，读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啊，但是我们教他们中文啊，教他们英文，诶，这孩子诶慢慢的对中文有兴趣，对英文也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本来是最后一名了，读到第一名第二名，诶，他现在的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吗？他现在在澳洲专门做厨师啊，他后来就是对厨艺方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鼓励他读厨师，那他就到曼谷读了厨艺，然后又被派到被邀请到澳洲，现在澳洲开泰国餐厅，那也快结婚了啊，30来岁了，
0: 嗯，
1: 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英文现在变得很好，所以这些孩子从一种这种困难的环境，尤其这种贫穷的环境，他整个出来被突破，有了知识，力上加力，能够走出去，看到世界之广，看到神的爱啊，他开始走上自己美好的未来，那现在也有一番前途，那也为家里盖了房子，现在也回来为他的父亲盖新房来孝顺父亲，也要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叫阿光那后面也有很多孩子陆续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些孩子拔除他们贫穷的根，能够离开这种贫穷的这种观念我们有的人是外表穷内心不穷，有的是外表穷内心也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我们要帮助那种他的内心愿意站起来的，所以他就走向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孩子手中的孩子非常多，有读大学的有做护士的，有做传道人的，现在看到他们的生活安定，又能够为家里这样子扶持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能够独立，不在那种这种戒毒品的当中被捆绑，那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孩子都一个个成为神国的军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2: 有用之才。我觉得不只是中间分子，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牧师跟老师其实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因为他们可能原先生活的环境或是什么就是那么没有盼望的
1: 哈，
2: 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们沟通？是用英文吗？可是他们听得懂吗？还
0: 是
2: 你们学了泰文？
0: 要用泰文啊！
2: 哇，所以牧师原先就会泰文，还是你们是到泰国才学？
0: 多多少少你一定要会讲一点泰文否则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刚开始我们都是很破很破的泰文，我们的泰文我通常都是用ABCD 啊Bopo Mofo 啊，然后还有台语的发音啊，全部混在一起，然后标示怎么样读。所以我们有一本叫做天书就是小小的册子，然后你怎么样去注音，然后怎么样读，然后就这样慢慢的。那好的是因为你有那个环境嘛，所以你碰到问题你马上就可以修正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在学泰文你碰到问题你没有办法修正，因为不晓得正确发音是什么我们就抓我们的孩子说这个应该怎么念怎么念，他就会发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是还好
1: 其实孩子学语言很快。

0: 那那块地方因为是异域，是孤军留下来的，所以他们都要学中文，所以那边很多的中文学校。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那个时候啊，就是都来资源早期哈、
1: 对啊，
0: 就是
1: 宇宙光啊，宋丹到台北那个算最早了吧？
0: 孙伯伯哈，孙月孙伯伯，他也是宋丹到台北啊，也

0: 所以我们就是去教中文，那当然中文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工具啊，能够接触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愿意来学中文，因为他们学好中文，他们找工作的能力就更强啊，而且以后他们做翻译啦，或者他们去做找工作，就多一种语言的能力。
1: 嗯，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孩子啊，一个女孩子，她也是跟我们学中文啊，从小就一起学中文，然后她就读到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啊，她也到中国去当交换生。那她在台北那个地方算是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他居然可以拿到一个月3万块的薪水
2: 啊，那很厉害。
1: 对，你平常的话，平常他们那边的薪水都差不多7000-8000啊，大概这样子，他居然可以拿到3万块。当然他是在一个华人的公司里面啊，那他也得到老板的信任，所以他可以拿到3万块这么高的薪水，甚至有一些到曼谷去的，他可以拿到4万-5万的薪水，哦，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常常鼓励他说，华语你把它学好了，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啊，那它也可以扩展你的视野。你如果这个华语学好的话，你还可以到中国去啊，到台湾去啊，都可以扩张你的视野。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也是送到台湾去读书，他现在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他已经在这边6年了。
2: 哇，
1: 这个故事很奇妙，因为他是从难民过来的孩子，所以他是难民的孩子。照理说，难民的孩子怎么可能送到台湾来读书？
2: 对呀，
1: 他的名字跟他在缅甸的名字跟泰国的名字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学历是泰国的学历，但是我们要送到台湾去，一定要有 passport 啊。那 passport 怎么办？ passport 它只有在缅甸有，它原来的那个地方有。可是我们去台湾的办事处，在泰国那边啊，去验证文书，验证了好几次都没过。他说：“你怎么样证明说这个人 A 等于这个人 B 呢？明明就不一样嘛！虽然他的泰国的学历已经过了，高中毕业了，没问题，但是这个人。”跟你拿护照缅甸护照的这个人名字不一样嘛。哇，我们折腾了好久好久好久，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也跑到那个办事处那边，请那个组长啊，就是签证组的组长帮我们看，他看了以后就说，这种不太可能成的啦，哦，除非他们缅甸的大使馆愿意出证明说这个 A 就是 B 泰国的这个人。哎，你觉得这样可能吗？缅甸的大使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说他是泰国的这个人呢？哦，我缅甸政府说我的百姓，他怎么变成泰国人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已经在泰国曼谷那边了，那我查了一下 Google 说，哎，缅甸的大使馆离这边不远呢。我跟我太太就说，既然已经没路走了，那明天我们去一趟缅甸大使馆好了，
0: 去求求看。
1: 哦，对，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搭那个捷运，其实不远，才3-4站就到了。可是到了以后吓死我们了，他周围已经排了一堆人了，我们问他们说，有些人清晨3-4点就在那边躺着要排队，因为他们需要那个工作签证啊那些东西。然后那个进去的那个门啊，是铁栏杆，而且很小，只可以一个人过，就好像那个监狱的门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他那个门口啊，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个人好像是黑手党的，头发长长的男生。我看了我吓到，我说：“哎，老婆啊，好像我们进不去哎，你看那个样子，这么多人排队，我们要跟他们排到什么时候啊？”我师母就说，都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去闯闯看吧。好，我们就硬着头皮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像黑手党的那个说，马他马来，我说来干嘛？我说

0: 来办文书验证，他说啊，里面居然就先放我们进去了，他看我们大概是外国人嘛。进去里面更可怕，里面好像一堆难民，像菜市场一样啊，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使馆，而且它里面那个厕所啊、卫生室啊，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子。哦，我们看了就说，这个要从何找起啊？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啊？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过来说：“哎，你们来干什么的？”就是讲泰文嘛。我很怕被骗。我说，我跟我师母讲说，我们不能讲说我们要干什么、哎、这样讲呢可能会被抓起来。我就先问他说，哎，有没有可能就说我来办一个孩子，他是缅甸的孩子，可是他在泰国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在泰国这边读书很久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办呢，这个文书认证？他说可以哦，他就很轻松的说可以。我说真的假的，你是谁呀、啊、因为我一看他就知道是黄牛嘛、嗯、他就说可以，他说你跟我来，他就叫我到柜台那边，他说你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他讲的刚好我都有带。
1: 哇
0: 哦，他的护照啊，他的照片啊，还有他在缅甸那边的地址啊，他的一些资料啊，我刚好都有带。然后接着他就跟那个柜台的那个官员啊在那边讲话，哎，我一看就说，哎，这个黄牛是有办法的哦，他不是随便跟你糊弄的哦。我说，哎，这搞不好会成哦。哦，他就说，哎，来，我带你去把这个翻译成缅文还是泰文啊？泰国的那个文件翻译成缅文，他就带我去，哇，带我出去，那我的师母就在那边等嘛。那我师母就很担心啊，不晓得我会不会被骗。就我走出去大概五分钟以后，他就打电话来，他说：“老公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头晕晕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还好吧？”我说我还好。他就带我到一家那个翻译社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铺子，然后那个翻译社就帮我翻译，然后还打印，就弄好了。在路上我就问他说，问那个黄牛说，这样要多少钱？他说300块，300块泰币等于差不多是台币300块。我心里想说，只有300块吗？我之前翻译那些文件啊，弄来弄去就花了几千块了。他说只要300块，我就很存疑。然后回去以后就在柜台那边办，哎，送件都很顺利了。然后他那个收据给我了，我看到上面是150，也就是说，其实只要150，他赚150。
1: 哦，
0: 哇！然后第二天嘛，还是晚上，第二天。那个他们那个大使馆那边说，这个文件你明天来拿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去拿了那个再跑到台湾办事处去，他就收了，事情就这样成了。300块，之前我花了好几千块，几乎要上万，办不成。
1: 哇，
2: 好神奇耶。
1: 对，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是上帝开的路，这些孩子真的在他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导管，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神的路就通了，那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孩子就留下来读书。原本是被要赶出国门的哦，就说不可能留下来，因为他的这个难民身份又是一个缅甸身份，又是这个泰国的学籍，是不可能留下来。那到现在他读完了，而且他现在非常的有勇气有信心，而且自己会赚钱啊，而且会孝敬我们很感恩哈、哦、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2: 对啊，以前哦，就是看这个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这一本书里啊，其实曾经有讲说，哎，可以在那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就想说哪有可能，沙漠就一点水都没有，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刚才听到牧师跟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你也会觉得好神奇哦，你会想说哈，未免太 lucky 了吧？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听众朋友很多事情，我真的发现不是巧合，是因为呢

0: 真的有人愿意付上了这些代价哈，比如说像牧师啊，像老师，你看为了这个孩子，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前面甚至像刚牧师讲，可能都花了上万块还办不成，可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对，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爱，然后这个孩子呢，哎，最后可以来念书。可是我觉得哈，我更佩服的，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竟会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很佩服哈、哦，两位牧师哦。我其实，在大概2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曾经哦，我们那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哈、哦，它也是跨就是海外的哈、哦。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陆啊，然后台湾啊、香港啊、跟马来西亚都有分公司。那我们的老板也很有爱心，他那时候就是呢，可能是要响应那时候那个孙叔叔的那个送炭到台北，但是那时候他发起了一个运动，是因为那时候他听到那个王建轩的前院长，那时候他有讲，在大陆原先他们是在大陆有做一个捡回珍珠计划，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其实，在台北也有很多需要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公司就募款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才募了10万块，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多，但是他们就跟我们说，哎，在台北啊，因为我们捐了这个10万块，让当地的一个中文小学，然后可以去盖了一间那个算是那个礼堂这样一个大的教室，那我们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哪有可能，就是才10万块而已呢，然后还可以盖成这样吗？那所以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就邀请我们去。然后那一年，那老板就很好说，哎，那我们今年的那个员工旅游，我们就去一起去台北来参加他们的这一个落成典礼。那时候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是说第一个真的环境是看起来是很不好的，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很像我们台湾早期可能大概30-40年代的那时候的那个物资是很缺乏的，然后整个的环境，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是笑得很开心呢，他们可能全部年级的孩子要挤在可能那个草寮旁边挤在那，因为没有教室嘛哈。那我们现在帮他们盖了那一个礼堂之后，哎，他们就有一个屋顶，有一个帐篷。听说他们是白天还得先去学校上那个泰文的小学，然后后来呢中午下课之后，然后才可以来这边学中文。然后我就觉得哇，也未免就是那边的老师真的是很有爱心，因为在那一边感觉是很缺乏。然后我又听到就是刚才其实他们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他们就在讲说因为那一边是三不管地带，因为都是边界嘛哈，然后尤其像美斯勒那一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拿到正式的泰国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又拿不到中国的身份证，然后呢又就是好像这个在身份的问题上，以至于造成他们不管是求学或是就业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呢。但是牧师原先牧师跟老师你们在台湾，其实就算你们到了泰国，你们到那个曼谷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却愿意为了这一些孩子哈，就是放弃这一些比较舒适的生活来到这一边哈，我觉得其实两位真的是很有那个大爱耶，怎么会有这么有爱心，愿意为了这些孩子，然后而且是素不认识的孩子啊，却放弃我们舒适的生活，然后来到这边，这样一待竟然就20年，中间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嘛，回来台湾，
2: 好几次。好几次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刚刚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爱心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要正确的讲，应该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如果神已经告诉你说，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哦，我想我一定就说我不去。可是当神带领我们凭着信心啊，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嘛，然后他带领我走的路 一定不会错。我顺着他的旨意我来走的时候，虽然有

0: 有很多的苦难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甘甜的回忆。就像我女儿一样，我女儿是小学六年级去的啊。那她去到泰国的时候，那时候在曼谷要读国际学校嘛，因为她说她想要学英文，那我们就讲说好啊，那你去国际学校去读书。然后第一天的入学考试，她英文就考零分，然后可是数学考很高。
1: 90几
0: 哦，我们华人的孩子好像数理方面好像特别的厉害。他那个老师就说：“哎，那这样好了，他就是先读一年的 ESL， 就是不算年级的，然后再来第二年开始就正式的变成国一、国二、国三，所以他等于是多读了一年，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到台北去了嘛。”台北去了以后，也是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他那边的种族很多元哦，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荷兰啊、巴西啊、香港、日本啊，都有很多很多元，所以他们在那边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人种，他们的那种个性、习惯等等。那他到了毕业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出国去读书。哎，我们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你知道出国读书留学到美国要多少钱吗？他想不到哦。那他也在他们老师的帮助之下，就是投履历啊，到美国那边，美国那边都很欢迎他去读书啊，没有问题，他的成绩也不错嘛。但是奖学金呢，奖学金都是几千块是
1: 吧？四分之一左右，对。
0: 对啊，那没办法，我们还要付好几十万呢、欸，好几十万，没不可能啊！到了快要开学暑假的时候，突然他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哎，你们的女儿申请来我们这个 Indiana 的 Taylor 国际大学大学要来读书啊。”我们说：“对啊，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款项是要给这个孩子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是华人，哇，华人；第二个他的父母亲是在河场上的，哇 ，bingo， 哇，他接到这个电话，他就哭了，他就知道说神当初神跟他立的约，神都没有忘记。
1: Wow，
0: 所以他就在印第安纳那边四年、读完四年，整整四年。
1: 对，
0: 如果我们要付，可能要付好几百万。
1: 本来是想读一年，好吧，哈、哦，但是读完四年，这都是全额奖学金，神自己为他预备。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坐在需要的这些贫穷的最小的人身上，那。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都会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些很奇妙的事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也都是经历啊，经历。那我们全家三个孩子，大女儿、女婿也是在教会，因为他们是也是做牧师师母啊。那二女儿、女婿也是在，二女儿是做心理啊。諮商啊，那女婿也是这个建筑方面的设计啊。那第三个儿子呢，因为从小就在泰国读国际学校，他的英文很好，但中文不好，所以回到台湾来读书非常困难。他成绩不像父母两个姐姐这么好，所以他，但是呢，神也是给他开了很美好的路啊，申请到国防医学院啊，而且只有他一个啊，是护理系，所以他就来到台湾读书啊。那他也读完四年啊，那也很奇妙，不可能，因为他中文真的不好。那现在他也成长了，也长大了啊，工作了，所以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上天。

0: 祝福是无限的，他也会照顾你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经历上帝的祝福。
1: 真的，其实我刚才听了真的好感动，眼泪又快掉下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之前啊有听说，哎，好像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说，哎，我好像我没有像别人家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啊，或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所以我是不是好像就不能够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贡献。但是你知道吗，你来到世界上也不是偶然，就像刚才牧师跟老师分享，其实呢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独特而且很美好的计划。那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发现，哎，那上天对我的这个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今天虽然时间的关系真的好想再听牧师跟老师再更多的分享，可是没关系，我们下礼拜会继续邀请他们。但我觉得今天从这个牧师两位牧师的身上，其实敬慧真的看到，就像刚才郑颖牧师最后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把我仅有的东西给出去了，那我不就没有了吗？但其实呢，我们从牧师的身上看见啊，当他们把他们身上仅有的好像给出去之后呢，哎，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祝福哦，包含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你看夫妻感情变这么好，还有呢其实看到，你看他们的孩子啊，哇，我想现在很多父母刚光听到牧师说，哇，你们的三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很多父母就已经觉得哇超羡慕的，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觉得，哇，要怎么样教养我的孩子，我跟孩子的代沟都很深，但是听起来你们跟孩子其实感情也是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很多这一些这个是无形的祝福，反而这个无形的财富啊，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我们更渴慕更想要拥有的，比那个有形的这个看得出来几个零的那个钱，有时候这无形的财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快乐跟满足其实可能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再回来听我们两位牧师的故事哦。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2: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跟如意。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孩子成长的话题哦，要聊一聊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些问题哦。很多的家长，就是小学生的家长，特别是孩子小一有上学之后进到小学哦，很多家长呢就会担心啊，就是说孩子会不会被霸凌啊，在学校被霸凌啊，然后在学校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样他所不知道的这种孩子被霸凌的状况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庄建娟啊，建娟呢，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她的孩子是从10岁到17岁，总共有四个小孩哦，她经验丰富，同时她也是家长会志工团的团长哦，她带领很多的家长成长哦，她自己是经验丰富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她跟我们聊一聊小学生人际互动这个部分，来看看她的一些看法哦。家长呢要怎么样子的来关怀这个，怎么样去了解，怎么样让小学生的人际互动更好，当小学生人际互动更好就比较不会有霸凌了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建娟。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我是建娟。然后对，我自己有四个小朋友，我老三跟老四是今年暑假的时候要升4年级跟5年级，那其他两个都比较大。那我自己在学校是当志工妈妈，然后现在对，那一路上就会听到很多学校里面可能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就是会家长会担心啦，现在家长真的都很担心说，哎，我小孩子会不会被欺负啊，会不会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的处理啦，这个是长小学长阶段，还有班级上包括班导在处理孩子的纠纷啊，这里种种都是现在小学很，我觉得是很耗能量，很应该说遇到这样的困难，只要小孩子一跟我说我被欺负，或者是我有什么不愉快或干嘛，很耗家长的能量，也很耗老师的能量。那我觉得你如果要问我身为家长怎么帮助我

0: 我自己的孩子哦，就说如何进入小学之后建立那个界限，然后对我不喜欢的我有一个力量说不，我不要，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我，然后还有就是如何拒绝别人，还有是我怎么表达诶我想要跟你玩，我觉得这些小细节真的都可以来分享。那先回到就是现阶段的小学，大家台北市看到小学生的状态，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常在幼稚园阶段，我们就会可能跟邻居同学玩啊，或是有所互动。现在很多小学生他们在就是说小学跟幼稚园最不一样，就是他们有下课时间。那幼稚园是随时老师都在旁边嘛，
1: 对，
0: 他进到校园随时都有老师，他们没有下课时间嘛。那小一开始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一群小一的孩子有自己的下课时间，
1: 没老师，
0: 没有老师，没有大人，
1: 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0: 对，而且以台北市孩子，很多孩子他们真的进小一之前，旁边都几乎是无时无刻的有大人。对，他们因为现在小孩，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像。我小时候可能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去帮妈妈买东西或干嘛，自己走路上学。
1: 对。
0: 可是现在小孩可能到小五、小六之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旁边随时有大人，所以只有小孩的时候的下课时间，其实是小一小孩非常开心的，妈妈会很焦虑，但小孩非常开心，旁边没有老师，那可是这就是困难的来源了嘛，因为都是小孩，那他们多多少少会吵架啊，有纷争啊，或是最好笑的就是我常常分享，就是我可能他们小孩吵架了到我面前，因为我有经验碰到，然后我叫他们讲，好，你们在玩鬼抓人，来，每一个人把你们鬼抓人的规则讲一遍给我听，好啦，来，五个小孩可能规则有两个版本或三个版本，那请问五个人玩一个游戏，但是游戏规则不一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不吵架？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真的，因为他们的我觉得就是同侪互动的经验太少了。如果你又是独生子女，然后又没有跟邻居或是亲戚朋友有小孩的话，你可以检，如果假设你今天你的小孩是小一新生的家长，你可以检视一下你孩子从幼稚园到入学之前，自己跟同年龄的孩子，跟大人玩不算哦，跟同年龄差不多孩子，前后一两岁的大小的孩子玩的经验，在他生命中的年龄的比例是多少。上幼稚园不太算，因为说实话幼稚园老师毕竟还是在旁边，他的规则也好，或是整个 follow 的那个就是规则也好，还是跟着老师走，不是孩子自己。那有手足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有两个手足的话就会好一点，
1: 兄弟姐妹，
0: 对，在家的时间可能就会姐姐带弟弟玩什么，那就好。如果是独生子女的话，你检视一下你的孩子在幼稚园阶段跟其他同年龄孩子玩的机会次数跟时间比例，如果真的不多的话，可能你就要有意识的去创造，因为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老实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人跟我谈过什么人际互动啊，什么那些议题，就是我自己小时候我就可以跟着哥哥去公园玩。
1: 我们小时候身边都很多小孩啊。
0: 对啊，然后
1: 那时候我们下课都在门口啊。
0: 对啊，
1: 然后都在院子啊，
0: 然后自己放学嘛，
1: 自己放
0: 每天
1: 自己回家，
0: 自己回家嘛。
1: 然后呢，下课之后妈妈那时候就忙她的、
0: 啊。是啊，
1: 我们就下课黄昏，我们就一群小孩在那边玩、啊。
0: 对，所以一群小孩一起玩的生命经验，就是人际关系的基底嘛。你没有那个基底，那个基底是薄的。你进到学校之后，你只靠每天40分钟的，就是4次下课、3次下课、5次下课，那个5、60分钟去撑那个底，不可能嘛。所以我还是回到小的时候，我现在回想小学，我从小一开始就自己走路回家嘛，每天走路回家15分钟嘛，然后那15分钟就是超级欢乐，跟一群同学一起一个路队走路回家的玩乐时间嘛。
1: 对，
0: 对啊，那就是我人际关系的训练的底啊。那我再到了教室之后，我那10分钟有什么？别人让我不高兴或干嘛，我就有那个应对的方式。对啊，所以回到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现在的家长真的 你会说啊，这个也要我来教哦，这个我也要来听，也要照顾，我也要学。我说对，没办法，因为你现在少子化，如果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然后幼稚园都旁边都只有大人，他跟他同侪玩的时间只有每个礼拜六可能一个月一个六一个星期六的某一天的跟谁朋友。

0: 吃饭聊个天讲个话，
1: 嗯，
0: 那他的那个人际互动的生命值的那个基底就很薄嘛，
2: 经验值
0: 不高，
2: 不高。
0: 那他到了小一才开始学嘛，那就会有挫折嘛，有困难嘛，
1: 嗯，
0: 会有问题嘛，
1: 嗯，
0: 然后又会担心孩子老师处理不好或干嘛。还有就是小一的孩子常常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讲不清楚嘛，
2: 讲不清楚，
0: 对，所以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来带着孩子慢慢练习，然后家长要很有意识的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刻意的去帮孩子找他的同侪的练习的机会，
1: 嗯，
0: 然后周末假日尽可能能带出去有其他孩子的场域，公园也好，或是身边的好朋友的孩子是差不多，
2: 让他跟别的
0: 孩
2: 子
0: 多
2: 一起玩，
0: 对对，一起玩有那个练习的机会，
1: 嗯，
0: 对，然后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小学阶段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1: 嗯，
0: 是那个训练的那个次数变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好的应对方式，
2: 嗯嗯，
0: 对。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建立这种实体的人际互动的好友圈呢？
0: 第一个就是妈妈们还有家长们，
2: 嗯，
0: 也不要把自己活得只有工作跟养小孩，自己也要建立，家长自己也要建立好友圈，
2: 嗯，
0: 因为请相信一件事情，你在做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没办法交给孩子嘛，
2: 嗯，
0: 你要先有自己的好友圈，你有自己的朋友，
2: 跟其他妈妈，
0: 跟其他妈妈也好，你以前的同事也好，或就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真的很忙，
2: 嗯，
0: 我能够理解，可是至少自己也要有自己的好朋友要有联络，不要家长不要把自己先活得跟孤岛一样，就是很累然后身心俱疲，
2: 嗯，
0: 那你的孩子看到也会没有办法学习，这第一个。再来就是真的要刻意的去找去安排，
2: 嗯，
0: 那可以从最简单的，可以从你的同班同学的
2: 家长，
0: 对，如果以小学来讲的话，就是你就问你的同学说，哎，欸，比如说假设他是小一新生嘛，你可能过两个礼拜说，请问你在班上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啊，然后你就可以他几号，因为小孩子不一定可以清楚说出姓名全名，你就问他几号坐好，幼稚园也可以，
2: 嗯，
0: 对，那你就从他口里说的那个好朋友开始去彼此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私底下用群组认识一下，哎，欸，我小朋友说跟你好，跟你的儿子是好朋友，欸，他很喜欢你儿子，欸，你儿子怎样怎样对他还不错，谢谢你这样子，有
2: 得认识认识对方的
0: 家
2: 长，
0: 对，
2: 等于说你的儿子学校的好朋友，
0: 对，
2: 你也刻意的去认识他的家长，
0: 对对，打声招呼，
2: 打声招呼，
0: 对，学校活动的时候打声招呼认识一下，
2: 然后如果认识一下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呐，啊，
0: 是，对，
2: 周末假日，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是很实际，小孩子忘记带作业的时候，你也好知道要问谁呀，啊，忘记带作业回家的时候，
2: 哦，嗯，
0: 小学很容易啊，那你也比较好知道我认识谁啊，
2: 嗯，
0: 问谁啊，对，就是我觉得从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开始，我们不要先去找那很遥远的很难约的，
2: 嗯，
0: 多一点从身边的同学开始，
2: 嗯，
0: 然后邻居啊，
2: 嗯，
0: 如果身边邻居有跟你推，就是同学是邻居的 啊每天接送小孩或是假日会看得到的，啊，
2: 嗯，
0: 对，然后还有如果小孩再小一点的话，嗯，幼稚园还有亲子馆啊，
2: 嗯，
0: 常常有时候
2: 很多家长，
0: 对，很多家长遇到的就是大家
2: 做朋友，
0: 我觉得是家长有意识的主动的去想要跟别的同样有孩子这样子的父母
2: 交朋友，
0: 交朋友联系，
2: 小孩就会学到啊。
0: 对，
2: 因为你父母是主动跟人家交往的，
0: 对 对, 对，
2: 孩子看你怎么跟人家互动，
0: 他
2: 就会了，
0: 对，
2: 他
0: 就会学到。不要很被动，或是我相信有些家长可能会很担心，我这样是不是很鸡婆？
2: 嗯，
0: 我会打扰到别人，尤其是台北市大家都很忙。
2: 嗯，
0: 我约你来吃饭，或是我小孩生日，我想办个生日 party， 我约了，你会不会觉得要送礼物啊，很多那个后面的脑补，可是我觉得就先从最简单的，
2: 嗯，
0: 每天的见到面如果可以的话问候一声，
2: 嗯，
0: 然后有时候丢个讯息，传个讯息问一下，或者 是赞美别人家的小孩嘛，
2: 嗯，
0: 我儿子说你儿子那天在班上有帮他做什么什么事，哎，欸，谢谢你，你小孩子有这样帮我儿子，好，谢谢你，真是一个好的同学，热心的同学。那个我比如说小明啊，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
2: 嗯，
0: 那你下次如果放学之前你比较那个认真，你帮我提醒他一下，
2: 嗯，
0: 就是从赞美孩子这样多一两句，让整个的互动也好，班级的行那个群组里面，你也可以在群组里面啊说今

0: 今天谁谁谁他有帮助我小孩干嘛，就是公开的表扬他，谢谢他，谢谢小孩也好，谢谢老师，对，就是这种更多一点主动的，
1: 嗯，
0: 去释出那个善意。
1: 嗯，
0: 如果我知道现在亲子关系很紧张，很多家长也很怕被老师贴标签说是恐龙家长，然后也很老师被家长贴标签说是恐就是不好的老师，就是很紧张，大家都很害怕对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动多一点点的善意，尽可能的去释放出来，让大家也为自己的孩子啦，对，然后就像你讲老那个梁慧姐讲，孩子也会看到我们家长愿意主动的去交朋友。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善意是要有，然后这个刻意去做的这件事的意思要有。对，因为大家都很忙，这真的是需要自己额外花时间花心思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前提就是家长要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
0: 哦，对，
1: 因为有些家长不晓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太忙了。
0: 对，
1: 那所以孩子也都平常的话都是比较没有跟朋友玩。
0: 对，
1: 安亲班回来，
0: 对，
1: 我去爷爷奶奶家。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回家。
0: 对，
1: 大家就这样。
0: 对，然后通常都是问题可能小孩子已经到我不喜欢上学，或是我都没有朋友。我觉得现在家长常常最怕听到的是我都没有朋友，我不喜欢上学。
1: 嗯，
0: 对，那就会警铃大作。但我觉得至少先不要到这个程度再来。
1: 嗯，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的朋友家长也是可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刻意的去安排一些环境让孩子可以交往朋友嘛。
0: 对。對，
1: 比方说邀到这某某同学，跟家长约了我们带着孩子，我们什么时间点我们一起去哪里玩或是怎样。
0: 对 对, 對。
1: 那其实这样子家长跟家长可以做朋友。
0: 对。
1: 小孩跟小孩也就可以做朋友。
0: 是的，对。就是应该说现在少子化嘛。
1: 嗯。
0: 小孩子常常都是跟大人在互动，
1: 嗯，
0: 小孩子跟小孩子自己彼此的互动很少，
1: 嗯，
0: 那你时间少了，练习机会少了，
1: 嗯，
0: 那当然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在下课时间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能拿出来的方法反应就会变少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当你的孩子如果已经到学校了，已经进到校园里面了，已经遇到可能欺负他的同学，
1: 嗯，
0: 你要寻求导师的正当途径的去讨论也好，去找方法，这是绝对有的。我现在在讲的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如果家长能在他小的时候或是在低年级阶段有意识的多为孩子做些什么，
1: 让他能够多学习跟人互动，
0: 对对对对，
1: 他学习跟人互动的经验足够了，
0: 足够了，
1: 他就比较能够应付。
0: 对，那到了高年级之后，到了国中之后，他一定就会越来越好。
1: 人际是关系要有经验了，
0: 对对，
1: 他可能跟小朋友常常在一起玩，
0: 对，
1: 他知道怎么处理冲突，
0: 对对对，
1: 他知道别人欺负他，他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了，
0: 对，
1: 所以进到小学就比较会处理。
0: 应该说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也好，或少子化时代，这个训练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在街边跟邻居，或是根本不用学，生下来就在一个大家庭，就有舅舅阿姨姑姑一大堆。
1: 对呀，啊，
0: 就表兄弟，我们根本没有觉得这件事情要练习要学，
1: 因为小时候我们住那个眷村啊，
0: 对啊，
1: 那个小孩子一大堆啊，
0: 对啊，
1: 我们根本而且每一家都生很多小孩，
0: 是啊，
1: 家里兄弟姐妹已经很多了，
0: 对啊，
1: 然后外面又很多孩子，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妈妈跟妈妈们就在旁边 聊天，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啊，
0: 对啊，所以人际互动这件事情
1: 很自然，
0: 很自然。可是因为现在的环境不是这样了，
1: 嗯，
0: 所以孩子的学习机会变少了。那如果家长又没有很意识到啊，原来是这样的话，很容易到了国中或是高中，或是到了四年级，小孩子他就关起来了，因为他人际互动他有点挫折，他不知道。就是他的经验不多嘛，
1: 他就不喜欢跟人互动，
0: 对，
1: 他就整天沉迷在手
0: 机或是自己的世界，对，或是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
1: 嗯，
0: 或是我会觉得是，或是他交的朋友就是那，就是说他的人际互动不够广，
1: 嗯，
0: 他只交跟他一起打电影玩的，他只交跟他一起追剧的朋友，他只交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乐见的嘛，
1: 嗯，
0: 对，那应该说。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小学阶段是人际互动一个 很大的基底啊，就是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他还会听妈妈的话，还会听，尤其是一二三四年级，就是十岁以前，七到十岁，第一个

0: 因为太小也听不太懂，也不懂什么人际互动，你跟他讲什么同理心啊，什么生气啊，情绪太小也没办法。可是七到十岁这个时间段，青少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人际互动，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间点，带着他去练去学，去把那个底
1: 人际互动
0: 的
1: 经验值学起来，
0: 学起来，他到了高年级，同侪的关系进来了，到正升是正大，他才有那个方法。对，对，我觉得应用这样去讲，对。
1: 而且我们这样子帮助孩子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
0: 对，没错。
1: 那孩子他也比较会受欢迎啊，
0: 当然，当然，
1: 他比较不会被讨厌啊，
0: 当然啊，
1: 他不被讨厌就不会被霸凌啊。
0: 然后还有他也比较交得到朋友啊，
1: 比较有朋友啊，
0: 比较有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人活在这世界上不可能把自己活得跟孤岛。
1: 而且那个被霸凌的孩子很多是落单的，
0: 就
1: 是吗？
0: 当然，一个孩子会被霸凌，到底是欺负别人的有状况，还是被霸凌的那个有状况？我觉得我老实说，我没有办法百分。但欺负别人、打人、骂人都是不对。
1: 对，
0: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上讲话的方式或是做事的方式你都没有，就像老师讲的，你被讨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被讨厌？
1: 太白目了。
0: 对，太白。就像好，我跟你讲，我常常在课后班定的一个孩子就是，好，现在大家开始来整理教室，全班都在认真整理教室，然后就有小孩偷偷的去看漫画。我其实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在意。现在大家都在做整理教室的事，你为什么去偷偷看漫画？那别人认真打扫的，你把别人当什么？对啊，我很认真的在那个，你在那里偷偷看漫画。那他知不知道他这样子偷偷看漫画
1: 被讨厌？
0: 没有跟着团体的秩序在走，规则在走，你是影响到团体的。那孩子要有意识的知道，哦，现在不行，现在团体的目标是打扫。我要放下我的需要，跟着团体的目标。对，可是因为如果你家只有一个孩子，或是他的世界永远都是大人跟着他的需要走，孩子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常常会觉得我要看漫画我就要看漫画，我今天晚餐想吃意大利面，妈妈就要听我的吃意大利面，对，就是这些生活上还有就是
1: 他不会配合别人，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会配合。那这些东西就是从生活中慢慢要去培养的，
1: 这样就不没有合作的精神，
0: 对。对，
1: 没有办法团队合作。
0: 那实体的同侪的孩子的互动经验，其实就是在训练孩子这些
1: 团队合作啊，
0: 团队合作。你在班上，你还、就是很对，就像他讲的，如果你每次这样去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都只想你自己赢，你都只想好鬼抓人，你永远都只要当鬼，或者你永远不要当鬼，那久了人家就不会跟你玩。对，所以就是这些生命经验的练习啦。那。以前我们这一代的父母，不用教，我们也没有刻意学，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就像老师讲的，在一个
1: 环境
0: 就是这样。
1: 很多小孩啊，
0: 很多小孩，我们根本不用学，你只要放出去公园，你就会了。但是现在就是现在这孩子都没有啦。对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的家长对于这一块就要非常刻意的、有意识的知道，我要去营造这样的环境，然后去带孩子。去训练这一块，他的人际互动这一块，对，
1: 是的啊，所以这个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这还真的是一门学问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大人的话，并没有意识到说孩子缺乏人际互动的经验，孩子缺乏社会互动的经验，我们没有意识到啊。那确实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建军来聊。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庄建娟啊，建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她呢在生活当中经常帮助很多的家长哦。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请她来聊一聊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哦。建娟，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这个要刻意的啊，就是帮助孩子能够呢有更多的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的经验嘛，哈，所以要创造这个环境嘛，哈，这个部分你可以跟我们多聊聊。
1: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先从家长自己去认识其他的家长，因为小孩子毕竟他也比较小嘛，他可能才一二年级、一二三年级，那叫他主动去认识。当然是认识自己班上的没有问题，对。那我觉得我会先鼓励，就是就像讲的，先家长做榜样，你先从班上同学，或者是说才艺教室的啊，或是社团。那我自己来讲，因为我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就是认识不一样的，就是认识跟我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家长。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家长先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互动？我觉得这会给孩子看到更多的面向，我们彼此家长是互相帮忙的，对，就让小小

0: 学生的孩子可以看到大人的互动模式，这是第一个。再还有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先认识差不多年纪，就是小孩差不多年纪的家长，其实大家有时候那个就是困扰都差不多，然后彼此支持，在教养上做，等于是建立家长也先建立自己的背后的那个亲友团支持团体，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可以先开始做的。那再来就是，如果孩子大小学生，如果五六年级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询问小孩，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那从带着你的孩子啊，去认识你的好孩子的好朋友。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曾经有一次，我女儿五年级，老大五年级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妈，我想要去儿童新乐园玩。”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我就说：“好，我愿意陪伴。”我陪伴她以及她的好像五位还是六位还是七，反正就一群小女生，都是同班五年级的小女生，然后我就带着这群小女生去台北的儿童新乐园玩了一个下午。对，我都还印象很深刻，他们飘着毛毛雨，他们坚持要去，撑着伞，戴着帽子，毛毛雨啦，不严重，设施都还有得玩，只是就是天气状况不是这么好，他们依然还是很乐意的来玩。对，那我觉得那一次的经验真的是，一开始只是想要，因为下面弟弟妹妹多嘛，所以那时候很多时候都还是要照顾幼稚园的弟弟妹妹，陪伴大女儿的时间很少，可是那次有点类似满足她的愿望，特别把弟弟妹妹排开，事情排开，只陪你老大，然后带着她的好同学去玩儿童乐园。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这样子的陪伴，后面这个是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慢慢就会陪孩子，然后认识他的同学，什么之类，这样子的陪伴，然后创造一个机会，是我的孩子可以跟同学这样单独，旁边只有我这个大人哦，这样去玩的这个经验，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很好的结果，他们自己玩的也很开心，然后我也看到了我的孩子跟同学的互动，我能更了解，因为那时候才五年级，青春期前期，我更放心了解，我觉得就是这种。小事情你如果愿意付上一点代价，花一点时间跟力气刻意的去做，我觉得那个在教养上真的会加分很多。因为说真的，因为我带了五六个其他的家的孩子去啊，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家长一个家长讲说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几月几号几点几分要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然后哪里集合，然后我真的是准时集合，准时。我的原则就是我答应对方家长四点要回到哪里放学，然后哪里解散，我不管怎样，我一定就是时间到我就回来，然后随时中间我还要拍照传给其他家长说我们现在在儿童已经到儿童乐园，虽然有下雨但是飘小雨啊干嘛，这些都是额外做的，很刻意去做的。
1: 像哈，有的时候孩子会跟同学们，就是可能有好朋友嘛，有时候就会说他要去同学家玩，像这种状况啊，哈，那因为我们是不认识对方的家长，
0: 对，
1: 有时候我们会不放心，
0: 当然，
1: 所以我就会说，那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
0: 对，第一个是来我们家玩，对，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先找外面的场合，比如说麦当劳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可以让孩子喧闹的场合，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先认识对方的家长，对。那当然，我也会邀别的小孩来我们家玩，对。那因为我在学校当志工有点久，所以大家多多少对我的信任度跟认识度是高的，所以我约别人来我们家玩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难，而且很多志工妈妈也来过我们家，对。所以对，这也是就是约别人来家里面玩，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每一个家长都愿意开放自己的私密，
1: 对，
0: 而且这也有所谓的安全性的问题，
1: 没错，
0: 就是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勉强，就是看每个家庭的状况，而且还有一些家里面是跟公婆或是有其他人住，
1: 有的时候孩子啊会想说要去同学家住啊，那这个我就没办法同意了。我说你要住朋友家。小孩子小的时候我都通常上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有安全上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就真的是安全，这个又是牵扯到家长的信任度啦，这个议题就真的有点大。可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那个私底下约出来一起
1: 去外面玩，
0: 对，一起比如说周末礼拜五晚上，如果你打算外食的话，那你如果是吃学校附近的餐厅，那你有时候多约一个家庭来吃，或者是不然你就多几百块，把你好，假设有你的一个小孩。

0: 是好了，那你就找他的好朋友请他吃一顿饭，
1: 嗯，
0: 或是说，欸，我因为我小孩子一个小孩子想要跟你朋友一起吃个饭，
1: 嗯，
0: 哎，说，欸，某某某小明，那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吃意大利面，那
1: 你要请你的
0: 对你小孩子，
1: 同学来。
0: 或是我以前都会说，因为我儿子想跟你儿子吃饭，你可以让你儿子借我们家2个小时陪他吃顿饭吗？
1: 嗯，
0: 对，就想着借一下这样子。
1: 嗯，
0: 那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好啊，今天你请我。

0: 慢慢累积出来的嘛。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你要刻意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多跟小孩子互动啊，聊聊天，讲讲话啊，不要只是又在那各滑各手机。
1: 对，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认识孩子的朋友。
0: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1: 的。你可以知道交的朋友 是怎样的，
0: 没错，
1: 怎样的孩子、啊。
0: 真的，我觉得我五年级陪那个我大女儿去儿童乐园那一次、啊
1: 嗯
0: 我都没有讲话、啊、我不是在旁边一直碎念的家长说，哎、欸，你们要自己拿水壶啊，跟安静班老师一样。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只陪伴顾安全。
1: 嗯，
0: 那过程要玩什么游乐设施，你们自己讨论。我没有要，我也没帮忙，
1: 就不介入了。
0: 对，我也不介入，而且我也因为五年级的，我也没有在帮忙拿行李的，
1: 嗯，
0: 没有在帮忙吃东西、收垃圾，没有，全部都他们自己来。
1: 嗯、
0: 我就是纯粹顾安全，然后可是我就是一个偷偷在观察，看哪个小女生讲话的样子啊，这样心眼会不会很重？对对，没错，妈妈心机就是这么重。
1: 嗯，
0: 我其实从他们聊天讲话的内容。讲话的口气的样子，我其实就是在观察我孩子的朋友。
1: 对对，像我的话就是孩子小的时候甚至到现在了，孩子都长大了，有时候我也会说，哎、欸，可以邀请你的谁谁谁啊，
0: 对啊对 啊，
1: 来家里吃饭啊。
0: 对，
1: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面会煮嘛。
0: 对，
1: 那就是我是觉得我会想要认识孩子的朋友。
0: 对，就是
1: 当然过程当中孩子愿意把朋友带回家，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把爸妈排除在外嘛、
0: 嗯、
1: 就说他们愿意把孩子带回家吃饭啊，或者他们当然吃完饭就躲在房间里面玩了嘛、
0: 嗯、
1: 玩桌游干嘛聊天什么的。但是至少你就说在家里面你就知道说这些孩子们他们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
0: 没错。
1: 嗯，
0: 那这时候我就要讲了，你要当一个不讨厌的爸妈。
1: 嗯，
0: 对，真的就是那个比如说讲真的，我毕竟有点做口碑啦，
1: 嗯，
0: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可以去谁谁家玩的时候，能来我家玩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1: 嗯，
0: 因为第一，我绝对不会问无聊的问题，你今天考第几名啊？几分钟无聊问题，就是雷问题啊，就是问了之后会被讨厌的，我不会问，
1: 嗯，
0: 然后我也不会一直碎念他说，哎，你这个怎么没收好？我干嘛？也不会，就是游戏规则讲好，我提供给你们玩，然后我就是用观察者的角度，
1: 嗯，
0: 我也不会，就说你。那个时候你的教养的那个成分就要下降。对，我们就是一个有点类似旁边的
1: 观察者。其实这个时候虽然说你心里面很想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
0: 对，
1: 自己观察，
0: 你只能观察，
1: 不要用问的，
0: 不要问，你千万不要乱
1: 问，
0: 東問
1: 西
0: 問，对，不要
1: 乱问。
0: 对对啊，你就是只是一个观察者，还有一个安全的守护者。
1: 有的时候可以跟孩子聊天啦，很自然聊天，哎、欸，你爸妈是做什么的啊？
0: 对，
1: 就是聊天的方式去认识孩子、啊。
0: 对。
1: 对，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对，千万，你如果想要用，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孩子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嘛，这样我们也才放心。尤其小学阶段，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在跟其他同学互动的时候，或是跟自己孩子互动的时候，有一些东西的拿捏。第一个，千万不要乱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论我觉得。以前是说青春期，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论几岁，
1: 嗯，
0: 都不要随便批评孩子的朋友，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批评，我觉得人跟行为要分开，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说某某某不好或干嘛，就是说，哎，他刚刚可能吃东西吃完之后都乱丢，或是讲了一句脏话，
1: 嗯、
0: 这个行为大家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矫正的时候，真的那个拿捏要小心一点，
1: 不要批评这个人啦，
0: 对，不要批评这个人、啊、
1: 他的
0: 行
1: 为，
0: 对对，或是对对 对
1: 提醒啊，
0: 对对对。所以你想要，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真的很想要帮孩子建立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交到良师益友，益友嘛，好的朋友，帮助他的好朋友。那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是需要刻意营造的，
1: 嗯，
0: 对。那在整个营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也要做调整的，
1: 嗯，
0: 对，然后我们父母也要付代价的，
1: 嗯，
0: 要花时间的，
1: 嗯，
0: 有时候请同学来家里，可能饮料啊、点心也要准备，也要花点钱，
1: 嗯，
0: 然后可能要打扫干嘛，你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花时间力气的。那可是回到你投资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我绝对跟你保证，你的孩子在好的这些朋友之下、人际互动之下，慢慢长成。很棒的样子，就不会到了高中国中之后、
1: 嗯、
0: 又在很多人都说啊，我小朋友没有朋友，只想打手游、
1: 嗯、
0: 只有网友，
1: 嗯，
0: 对，那还是会，
1: 因为他从小就有一起长大的朋
0: 友、啊、对，他
1: 有
0: 的还有实体的人际互动这一块、
1: 嗯、
0: 对，
1: 你讲到这一块我真的觉得很重要了。
0: 对，
1: 因为像我们在教会嘛，
0: 嗯嗯嗯，
1: 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成长，所以他们有什么

0: 主日学的同学，就是从小真的一起长大的，
1: 没错。
0: 然后到现在还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大人了，
1: 对，
0: 成人二十几岁了，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些朋友就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资产嘞、欸，
1: 是啊，人
0: 他们有什么人生的困难呢、啊？有什么状况，这些朋友都会支持，
1: 对，
0: 会帮助他们、
1: 啊。是啊，是啊，就是真的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啊。你想想看，如果像我现在45岁，我跟我还有最好的朋友，还有国中同学在联络的，
0: 嗯，
1: 那等于我认识他已经超过30年以上，
0: 嗯，
1: 对啊，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0: 嗯，
1: 那大学同学就更不用讲，是常常会联络，那都20，对，那就是他的人生很大的资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青春期以后到高中，到了，因为应该说现在的社会，他面对的人的样貌会更多，
0: 嗯，
1: 那这些好的人际互动才会成为他未来在这个社会上的，你说竞争力也好，或是去面对的问题也好，那是他的竞争力也好。对
0: 对，所以其实在小学的阶段，我们就让孩子开始练习，
1: 对，
0: 他就是已经成功的经验了，
1: 对，
0: 他长大就会有成功的经验，
1: 是，
0: 嗯，其实像这样从小就教导的这种，不光只是人际啦，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训练孩子好的生活习惯，
1: 是啊，
0: 也是从小教的，
1: 当然，
0: 但是这个人际这个部分哈，就是今天非常重要，就是建军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就刻意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训练了，
1: 对，
0: 培养，不要讲训练，就是培养
1: 对
0: 孩子的人际互动的能力，
1: 对，
0: 培养他的能力，透过这个交朋友玩耍，
1: 对，
0: 自然培养的，
1: 对，
0: 那这样子他长大之后，他也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嘛，
1: 对对，就像我曾经我的老有一个老师，我小孩子的老师就跟我说，哎，为什么？因为应该这样讲好了，有一个老师他就问我说，哎，那个我同学啊，像3年级小孩常常说，老师我没有朋友，都没有人喜欢我，很多小孩都有这个困扰，可是我的孩子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扰，那我在反观在看的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就像老讲，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他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人，很多同年龄的孩子也好，哥哥姐姐也好，人数是多的，然后因为我有很刻意的培养他跟不同的家庭去互动，所以他的生活圈不是只有在他小学，因为他们班只有24个孩子，如果他的生活圈他认识的同侪只有那23个，那23个不喜欢他，他的人生就没有朋友了，可是我的孩子没有啊，他班上同学不喜欢他，他可能还有画画班的朋友，他还有教会的朋友，他还有妈妈的大学同学的谁谁阿姨生的小孩或干嘛之类，就是他的朋友圈是大
0: 比较多
1: 的，对，所以当说真的啦，他在班级上受到比较大的挫，可能有挫折的时候，那个挫折不会这么大，应该说那个挫折相对不会这么大，可是现在我观察到是真的有些孩子他就是上学安亲班然后英文班，他没有私底下的那些玩耍互动的朋友，所以当这些班上同学23个里面其实可能有3个都非常讨厌他，每天针对他，他其实他的挫折会很大，对，可是如果他的面向够广的话，这个挫折可能就会变小，而且还有就像讲的，如果他有其他的成功经验，他不会这么快否定自己，我只是这几个人不喜欢我而已，但那个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0: 对，
1: 那谁谁谁跟我很好、啊，
0: 对，
1: 就是那个成功经验的那一
0: 块，因为他不是完全没有朋友，
1: 对，他不是完全没有，
0: 就像您说的，如果他的朋友的来源
1: 很少，
0: 来源只有班上那几个，
1: 对啊，对啊，
0: 那这样子他只要有在班上受到挫折，他就没路了。
1: 对，他就没路了。
0: 他人生就觉得哇，怎么都没人喜欢我。
1: 对 对。
0: 但如果说他其实有不同的领域的朋友，还是有人喜欢他。
1: 当然，
0: 他就不会那样绝望了嘛。
1: 对啊对啊、那个，我觉得就是一样，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带着孩子去交朋友，去培养孩子的成功经验这一块了。
0: 是是，哇！我觉得今天节目真的非常的棒哈。当我们从小学生的人际互动开始谈起，谈到怎么样培养孩子啊的这种什么人际相处的能力啊，
1: 对，
0: 那请问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最后，
1: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家长先开始做起，去认识跟你孩子的其他学校的家长或是你的好朋友，对，用家庭为单位去互动去交朋友，对，这样我觉得会。家长也有支持的力量，然后孩子可以看到更多大人的互动。
0: 是，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建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呢。

就是家长朋友们呢，也能够自己哦，有发展自己的好友圈，也能够呢让孩子发展他的好友圈，让我们都不孤单，让我们都能够有健全的社会人际的关系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梁慧要跟你们说拜拜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很多很多在我们生活上面有趣的小事情。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由一点一滴的小事情所累积而成。但是在这些小事情当中，可能它就可以是在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邀请我的好朋友，他呢时不时会出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跟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是何子，嗨，何子你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我又来喽。
0: 是的，你知道， yeah. 你知道之前，你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实习同学啊，
1: 嗯嗯，
0: 然后他之前还曾经非常非常的讶异，说我们两个曾经有一起主持过节目。
1: 这为什么会讶异呢？
0: 就是
1: 主持人互相配搭什么，
0: 然后他就说：“哎，是什么节目？”我就跟他讲说：“是一个以前一个
1: 那个给学生听的。”
0: 对对对，就是对，
1: 晚上陪大家一起念书的节目。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想听，我就说我一时之间找不到。我一时之间找不到，但我实在是，我后来听了一小段，我就决定还是继续维持这个说法。我目前找不到，
1: 你不敢面对你的黑历史，
0: 不敢面对，完全不敢面对。但是我有跟他讲过，我们两个他因为他最近跟我他最近很喜欢跟我聊一些动漫的东西，我就说以前我们两个又一起做动漫的。
1: 其实我今天本来在来电台的路上，我就想说要不要跟你聊聊最近听的动漫歌曲。
0: 真的吗？
1: 真的，而且是当季的，这一季的才刚开播一两集而已。我就觉得
0: 真的
1: 哦，天哪，而且他那一集的动画就是主打音乐，就是他不讲那个，不讲什么个性啊，不讲角色，然后也不讲他的做那个作画的风格什么的，他强调的是他的音乐，然后他就是一个讲音乐的故事
0: 啊。很厉害吗？
1: 厉害，
0: 真的
1: 好听，而且他是你听得懂的那一种，他是唱英文的，他所有的片头片尾，然后跟他里面唱的歌曲都是英文的。
0: OK，
1: 然后风格也很美式。
0: OK，
1: 你会喜欢。我下礼拜再带来给你。
0: 我原本还想说，你可不要跟我聊工作细胞之类的。
1: 不是，工作细胞那已经两季之前了，我们要跟上时代。
0: 是的，是的，好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0: 今天要讲的跟这个也没有关系，好吗？
1: 主题。
0: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很有趣的这个话题，叫做乡愁。
1: 乡愁，
0: 是的。
1: 我们昨天讲到的比较多是在外打拼的游子，他们想回家的心情，或者是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哇，雀跃的感觉。
0: 对，我问一下，我要问一下何子，因为何子有在外地打拼的，
1: 也不算打拼，念书了，
0: 念书好，外地念书，有在国外念书的这个经验。什么样的情况让你最容易引起你的乡愁？
1: 最容易引起
0: 最容易引起乡愁
1: 的时候，

0: 挫折的时候。
1: 对
0: ，OK。
1: 比方说，
0: 举个例子，请举个例子。
1: 我在一间这个零售店，
0: 嗯，
1: 就是类似百货公司的地方打工。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我的主管就派我去站在门口接待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服务人员就站在那边、
0: 嗯，
1: 人家有想要问你什么，你就要回答他。然后你现在店里面主推什么活动，你就要告诉他、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婆婆呢，她就过来，
0: 嗯、
1: 要说她婆婆大概60来岁吧，就过来、
0: 嗯，
1: 然后她就问我说：“哎，你们这个衣服回收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我就跟她解释，但是我的日文不太溜，
0: 哦、
1: 就是解释有点不好，所以有点吞吞吐吐。她就说：“你连日文都说不好吗？”我就说：“那个是因为……”她就说：“你不要再说 了，我不想听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觉得哇，
0: 好想赏他两巴掌。
1: 没有，这超难过的耶、
0: 哦，超难过的。
1: 对对对，会觉得哇，天哪，我居然没有办法把这么一个任务就是完成。对，当然
0: 真的很难吗？我的意思说，解释这个东西是当下是、嗯、是因为你很是因为你觉得能力不够好，还是因为基本上你是 OK 的，只是你太紧张了？
1: 我觉得都有，都有，
0: 都有。
1: 嗯嗯
0: okay,
1: 嗯，都会多多少少。比例上的不同啦，但是两种你讲的这个情况是有的、
0: 嗯 okay。
1: 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好的客人，像我第一次站收银台的时候，虽然我旁边有跟着一个才大学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在那边很久，她就教我，她说你不要紧张，但是我就是很紧张，就无来由的就是会很紧张。但
0: 是你是那种会紧张型的人吗？
1: 我会。
0: 你少骗人了。
1: 你如果用英文去帮客人结账，你看你会不会紧张？
0: 会有一点点。
1: 对，你之前我有听说念伟用英文去演讲嘛，去上课，对不对？
0: 对，
1: 不是去当学生哦、喔，去当老师嘛。那你不会紧张吗？你会吧？
0: 确实
1: 会啊，就是那种心情啊。
0: 而且因为你当哎、
1: 啊
0: 欸，你上课你不能停下来、欸，上课不是你不能这样，你要一直讲啊。因为同学不发问，你就只好一直讲啊。
1: 对啊。
0: 而且同学发问，你更可怕，你怕他问题你听不懂，问题你听不懂就更糗，你只好一直讲一直讲。
1: 也不让他们有发问的
0: 机会，对，不让你们有发问的机会，因为我怕你们问的问题我听不懂。
1: 我只讲我有准备好，我没准备好的，你们下课再来问。
0: 对对对，
1: 好，就是哎、欸，我那时候柜台很紧张，然后讲话有一点发抖、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客人给我温暖的力量，他也知道我就是个外国人，因为名牌都会写，就写你姓林这样子，他一看就知道，然后他就说他结完账了，他走了，要掉头走之前，他回过头来
0: 给你啾咪，
1: 没有跟我说你要加油哦，
0: 干巴
1: 的，真的，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我超感动的，
0: 我行我行，
1: 这个世界上果然有好人，谢谢大家，
0: 不过
1: 一个外国人，
0: 这个在对啊，经历挫折的时候，或者是你要面对一个全新的挑战的时候，其实会很容易觉得。我干嘛要离开那个舒适圈？
1: 没错，哎，
0: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啊，我不知道自己是就是犯了什么病，就是明明是一个悠闲的晚上，
1: 都蛮有病
0: ，我就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之间想要再看一次一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我真的就再看了一次，
1: 还好这种心情蛮多人都有的，
0: 但是我看了一个不是很快乐的片子，
1: 嗯嗯，
0: 叫做《圣母峰》。你有听过、
1: 哦、爬山，
0: 他在讲的是一个、哦、一次就是
1: 感觉蛮励志的、啊。
0: 圣母峰的最大的一次山难，
1: 嗯，
0: 在当中那一次好像有十几个人就是过世，就是是一个暴风雪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上面的那个空气就是
1: 稀薄，
0: 所以人很容易就是因为你氧气不够，氧气不够，最后你就对，然后你就会体力不够，然后
1: 嗯嗯。
0: 而且那个地方的天气又是变化多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学的有什么毛病、
1: 啊？对，真的是有什么毛病、欸？
0: 为什么好好的家不待？但是里面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就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叫 Beck Wither 吧，好像是这个名字。他呢就是已经倒在雪地里面，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突然活了。经过了一个晚上哦，就是一整个晚上，就是他就倒在雪地里面一整个晚上，通常那个就死定了啦。
1: 嗯嗯，
0: 但他突然之间就活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后来在那个昏沉的过程当中，想到他的家，然后他就活了。
1: 哇塞，这是卡通吧？
0: 那么这是真人，然后还有那个真实人，后来他的两只手都切掉，然后鼻子也就还有脸有一部分
1: 截肢，
0: 对，然后就切，但是。反正他就是活下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哇！
0: 而且重点，他不是一个登山好手，不是那种训练有素的那种，他只是一个一般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那一

0: 是他们就有一个探险家顾问，就是意思就是他有点像高级旅行社啦，就是他带你去，带你是一般人，然后去爬那个山，这样子。但是那个导游，那个领队死了，然后这个人他其实他并没有攻顶，因为他那个时候眼睛有点问题，但是后来他还就是倒在雪地，别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经过一个晚上，结果他竟然突然之间活了，你就不得不想说，哇，天哪，那个家的力量是有多大，可以让那个人就是这样都活下来，这样。好，在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来听听一首歌曲。这首曲子呢，它原本是一个捷克的一个音乐家他所写的。那个时候他也是远渡重洋到纽约去打拼，去等于说开启他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这样，就在他要进入这一块未知的大地，这个梦想之地的时候呢，他在船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在等那个检疫嘛，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地方之前，你要先看你身上有没有病啊，所以你就要在船上待一段时间。他就在这个船上看着非常大的月亮，然后跟那个平静的海面，然后就想起了他的家。后来他就写下这段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然后呢，后来有人把它重新的，就是说填上词，就变成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叫做Coming Home。那这一首歌曲，我们中文也有把它做了中文的一个歌词，
1: 我会唱，
0: 叫做。
1: 但是我现在不想唱。
0: 你千万不要唱，千万不要。
1: 你怕大家转台是不是？
0: 忍住，
1: 怕大家转台。
0: 好，我们来听听，中文叫做《念故乡》。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0: 念故乡，叫做 Going Home 这首歌曲。嗨，大家好，我是念伟。
1: 好、哦，我是盒子。哎、欸，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超想回家的耶。
0: 真的哦，
1: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放学之前他就会放这一首。
0: 真的吗？你们小学是这是什么？是放学还是什么？
1: 放学的时候。小学大概五六年级开始，我们的钟声换了、嗯，以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西敏寺的那个钟声嘛，
0: 對對對對，标准的
1: 小。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音乐、嗯，这就是其中一首，噔噔噔，所以那个听到这句，哦，放学了，回家。
0: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他 make sense 哎、欸，他真的做的蛮好的，
1: 蛮不错的，
0: 蛮不错的，就是算是有点理思，不是乱放的。
1: 对，
0: 真的，因为这首曲子是非常有名的捷克的作曲家叫做德弗查克，就德弗查克，在他的新世界交响曲，就是第九号，他的From the New World 这个交响曲的名字当中的第二乐章。他就唱就是这个整个的曲子，那后来把有人把它填上词之后再重新做过，所以才这样写。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词写的有点励志啊，就是 I'm coming home， 但是其实他那个时候写的是他没有办法回去，就是因为他要到他是从欧洲到纽约去打拼的一个音乐家，而且他那个时候是正要进到这块大陆去，
1: 未知的
0: 大陆。那个交响曲很有趣，就是它总共是三个乐章、嗯，那它的第一个乐章跟第二乐章都是非常的快速，节奏感很强的这样子的、嗯、的
1: 很励志，因为我要出海了。
0: 对，它
1: 的
0: 前面第一个就第一个就是第一乐章是谈到他对于那个环境的印象，就是哇，纽约是一个很大，什么地方都是高楼，然后很多很茂盛、嗯。那第三乐章是他就是那种我要在这个地方好好打拼，定下心来打拼，但谁知道他的第二乐章是这种非常缠绵，就是乡愁浓到化不开的那种。对，那这个曲子就是最后面这个填的词是比较励志，是 I'm coming home， 就是我要回家，但是其他写的时候他还回不去这样子。
1: 今天我们上一集讲到比较多类似这样的心情，就是我要去打拼，然后故乡给我激励的力量，或者是我在这里，我在打拼的地方，然后我很想家，想念我，想念我的家人，想念家乡的味道，不管是吃的味道，还是花香，或者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感官上面的一种怀念的感觉。我们今天要讲一些也是在外面，但是它不是自愿。
0: 对，
1: 他可能是因为战争，或者是其他的理由，他离开了他的家乡。
0: 对，
1: 有的人可以回去，有的甚至就
0: 回不去了。
1: 这是一个相声梗，大家，各位，念伟他现在抖了一个相声的包袱。
0: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曲子，就是歌曲。这个歌曲呢，我当时候听的时候，我一开始不知道他的背景，我以为他就是那种类似像我们前面讲那种乡愁的感觉、但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蛮惨的。对，这个歌曲应该说严格说起来它应该是一个抗战的曲子，
1: 是
0: 就是在那个时候中日在战争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嘛，那只能说中国战区其实蛮惨的，因为日本人打到中国来，所以所有打的战争的地方都是中国土地，
1: 是的，
0: 就是他打的不是日本家里面，甚至是中国家里面，所以不管他怎么炸，基本上他碰到的就是都是这个大土地上面的人的这失散这样子，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你提到战争，真的是蛮辛苦，就你会蛮
1: 难过，
0: 蛮难过，因为。

0: 那个很多受伤的跟这个军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平民老百姓。
1: 没错，
0: 对，因为他炸的地方是可能是你家嘛，对不对？
1: 嗯嗯，
0: 或是你要回家的路上，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哈。然后平民老百姓又没有还手的能力，他基本上也没有武器。但是当今天的这个军队，他只要一没有军纪，他要去做什么，其实老百姓是
1: 手无缚鸡之力，没有办法对抗他们。
0: 对，对，所以呢，这首曲子很多人他现在讲说，他把它解释为乡愁，把它解思乡，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哈。当然，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但是其实更多的是因为那个地方他已经回不去，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像很轻柔，但是他其实怀念的那个东西是令他很痛的哈。
1: 没错，
0: 那你们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长城谣》，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何子。
0: 今天何子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聊一聊一些好听的歌曲，
1: 没错。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这种样子的曲子我们放的蛮少，
1: 比较少，念伟比较常放流行音乐。
0: 对，不过这个歌曲我觉得唱的蛮好听的，它是由非常非常知名的女高音范宇文女士所演唱的，她的一个中国艺术的歌曲集。其实我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好听的中国艺术歌曲，那长城谣是其中一个。那这首歌曲基本上它是算在这个应该算是抗战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底下的一个
1: 产物。
0: 对，因为它谈的就是那个所谓长城谣，长城那个歌词是什么？万里长城，万里长。对，长城外是故乡。其实他讲的那个时候就是东北，因为东北是沦陷区。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来，就是先占领，
1: 因为东北离他们比较近。
0: 对，占领东三省嘛，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地方是就是等于说已经是别人的地方了。
1: 是的，想家了。
0: 对，但是很多

0: 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就逃难嘛，因为你家里面被人家占据，那你不想要就是被人家统治，所以你就撤到长城以内，就是离开东北。但是那个长城那个东北那个地方还是你的家，所以他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写了这样子的歌曲，
1: 就大家拼命打回去，
0: 对，
1: 打倒倭寇。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大时代里面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悲剧。
1: 没错，那这个抗日战争之后，接着就是国共战争嘛，好长一段时间，中国都一直在打，
0: 一直在打，一直在打。
1: 从革命之后，其实好不容易想要休息一下，没有哎、欸，
0: 就
1: 第一次
0: 一直打，一直打。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国共内战，然后哎、就好多人就迁徙到台湾。那其实我跟念伟都很喜欢听相声，那我们最熟的就是这个相声瓦舍，
0: 对
1: 啊，还有这个表演工作坊。我们先从表方开始听，听这个这一页那一页又一页千禧页，然后女人说相声什么什么的。
0: 当然，我鄙人在下还是有听魏荣豪叔叔魏爷爷
1: 跟吴仲能爷爷，对
0: 对
1: 对，这个也是有听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新的这个相声呢，跟魏荣豪吴兆南先生他们比较不一样，就是他故事性很强，然后比较长，不是那种短短的几个包袱串起来而已，他可能一演就是演一两个小时，像一个舞台剧一样。
0: 对，
1: 那最近我听比较多的就是相声瓦舍，那他们有一段时间呢，有几个作品都是有讲到眷村里面的故事。啊，我比较喜欢的是《战国厕》，那个厕是厕所的厕，他在讲说他们这个眷村里面有一个厕所啊，然后一开始有一个叫做对秦卑卑的这个厕所的所长村长，哎、统合了六家的意见呢，韩赵魏楚燕齐秦啊这几家的意见呢，哎、就整合了这个公共厕所的一些设施，然后没想到呢，后来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件，一直到孙医师的出现，然后家家户户终于有了自己的厕所，然后那个厕所就好像是一个中国的历史的缩小版，
0: 对对对对，
1: 就在那里发生。哦，我好喜欢那个故事哦。那他除了这个《战国策》之外呢，他还有《战国策前传》，就是讲这个《战国策》发生之前，他们这个策这个眷村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也有这个北战七村跟南战八村的故事。那他有讲到这个烙饼大赛啊，医生这个就是村子里面有一个林医生，他常常会举办各种不一样的比赛，比方说烙饼大赛啊，然后什么丢乖乖比赛啊，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运动会比赛啊。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些比赛？其实这些比赛剩下来的物资，参加的人都可以带回去。那林医生是他们村子里面最有钱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让大家可以把东西带回去？因为他如果办一个什么赈灾的纪念会，或是直接发食物或是物资，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去乞讨来的。但是他透过比较欢乐的方式去照顾这一些从大陆来的人，然后他觉得都是同胞，然后他本身是一个本省人，但是他对这些外来的这个住在眷村里面，然后外来这些失去他们家乡的人，他愿意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里落地生根，然后让他们有尊严的可以获得一些物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感人的，你会发现虽然
1: 他可能
0: 是
1: 杜撰、
0: 這個、的，
1: 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让他去做一个串联、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很有趣，就是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民国38年跟国民政府拨迁来台湾、所以有很多人他就是离开他的家乡，然后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来落地生根，所以有很多人。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你要说这些人是你是来就是来我们的
1: 你就是难民，然后还要来强占我们的土地跟物资。我觉得这个
0: 话是，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1: 因
0: 为他们
1: 战争。我记得我之前看这个一本书《大江大海》，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看了很震撼、它是说，你老实的告诉我，所谓战争有真正的赢家吗？你是赢家，然后这些来的人都是输家吗？那他们是 这样子的赢家或是输家来到这里嘛。那这个相声瓦舍的两个灵魂人物就是冯一刚和宋少卿嘛。嗯、那冯一刚他就说，哎，很多人现在还在分什么你是本省人我是外省人，但是其实真正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这些这个国民政府刚来的时候，有很多这个

0: 外省人来到这里、嗯、真正照顾他们给他们最多关怀的人其实就是这些古道热肠的本省人。
1: 对对对，所以而且我也觉得说那些人他之所以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支持有一个治理的方式嘛、
0: 嗯、
1: 而他们也在这样子的这个治理的这个主张底下、
0: 嗯嗯
1: 努力打拼。他们也不是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绝对不是来吃白食的，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稳定一整个政府的力量嘛，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公务员或者是他们就是那些军人、
0: 嗯、
1: 如果不是那些人的话你现在你说要朝什么这个台湾跟大陆怎么样也不可能嘛，因为你早就那个时候已经
0: 就已经
1: 是
0: 一塌糊涂了，
1: 你就已经不是已经没有拥有自己的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相声瓦舍他们一个这个相声作品，它的片尾曲叫做长城，那作词作曲人都是张慕婷先生。那刚刚我们也听长城谣嘛，那这一首叫长城、嗯、其实它间奏有一部分呢就是引用这个长城谣里面的段落、嗯、然后再去做新的整合，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听到有长城谣的旋律在里面，但是它的词是完全新的。那这一首歌曲呢里面也是有讲到那个浓浓的乡愁回不去了想
1: 回
0: 家的这种概念。
1: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长城。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羽的节目，我是宁
1: 伟，我是何子。
0: 好，我们刚刚呢跟好朋友们来分享了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长城》，它是在相声瓦舍的这个作品当中
1: 的一个片尾曲，
0: 片尾曲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听这些歌曲哦，你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活在现在的人其实是蛮幸运的、哦、
1: 嗯，
0: 因为你没有那个。你没有经历那个大时代的那个
1: 动乱、
0: 那个动乱，有的时候人在那个时候，就是他，你要说悲剧，真的是这是太多悲剧了，这已经悲到一个悲到最高点，
1: 真的
0: 心中有悲悲。
1: 哎、欸，我觉得这个相声里面，以前我们听那个这个金世杰、
0: 嗯，
1: 还有这个李立群老师他的一个相声、
0: 嗯
1: 嗯嗯、他就说到悲到最高点就不叫悲了，就叫美、
0: 嗯、美。
1: 我觉得听了好难过、欸、
0: 对，因为他 我还记得那一段，就是
1: 那一段、哦、我们最喜欢
0: 四郎探
1: 母，
0: 四郎探亲、
1: 啊、对，四郎探亲，他在讲那个好不容易拨迁来台，然后后来两岸开放之前，他们是之前偷偷就跑回去了，
0: 对，开放探亲，
1: 去探望他的父母，然后他的家人，但其实他父母已经不在
0: 了，
1: 但是其实他在大陆那边还有一个法器。

0: 因为有一个原来的妻子，然后在台湾后来又结婚嘛，他就看到他原来的妻子，然后还有他的一些侄子啊，然后还有一些后生晚辈啊，他一路都在打打闹闹，都在笑，可是在那个时候听来就觉得、啊、其实很心酸、欸、你第一次出国去玩就是回国
1: 第一次出国就是回国

0: 能想象你今天早上上午出门跟爸爸妈妈说我一下就很快就回来、然后就是20年后了，
1: 没错。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你以为你那个时候出去真的就是只是去一下就回来，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就那个就是天地就色变，然后你可能你父母的最后一眼你看不到。现在以我们在自己的环境，不管我相信现在不管即或是在大陆地区的很多的朋友，你也很难想象那个曾经的那个样子。那在我们在台湾的朋友更是尤其是这样，因为你觉得现在生活很富庶嘛，那你很自由，你爱怎么样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管你这样子。然后你随时你可以去看你想看的人，你可以跟你的所有你想见的人可以碰面，但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是那个时代其实不是这个样，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
1: 真的。
0: 对，你看你也不想要跟你的妻子，已经你家里面有妻子有妻小，然后你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但你怎么知道你一离开家之后
1: 只是去上个班，
0: 对啊、
1: 哎、
0: 然后
1: 回家就不知道家在哪里。
0: 对，然后你就离开，然后你就必须离乡背井，然后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落叶归根，
1: 完全都没有心理准备。
0: 对，然后再另组家庭这样子，因为你也老了嘛，你如果不组家庭，那你晚年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时代的故事就产生了。所以这个比起我们前面谈乡愁，这个可能更
1: 愁一点，
0: 哎，更愁一点，乡愁更愁啊。好，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华语的歌曲以外呢，其实在外国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情况。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谈到这种比乡愁更愁的这种，就是我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对，然后因为
1: 战
0: 争的关系，所以你常常我们常说战争真的是生灵涂炭，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当你那个冲突一产生了之后，其实你要付上的代价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政府跟一个政府之间，或者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相争而已，而是有太多太多的无辜的
1: 牺牲在里面。
0: 对，那些悲剧是其实你是真的是讲不完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就是这样子。在美国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有很长的跟这一样子的情绪相连接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国的一个事件，就是越战。在越南战争的期间，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样，就是这些年轻人，当然他们是军人啊，他们是 soldier， 比至于我们所提到的环境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打仗是打在别人家，就是越南。当然我觉得越南里面一定有更多这样子的这个难过的事情，但是就从美国的角度，因为他的作品比较多，我们比较能够可以看得到。那美国的环境里面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他去了越战之后，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样，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越战打了非常非常久，十几年的时间，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打。而且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就是我为什么要打这个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打这个仗，打一个在别人很远很远的家里面，然后打一个
1: 跟我屁事，
0: 对，跟我没有关系的仗，但是我们要一直把我们的年轻人送去那个战场，这样子。所以在这底下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就孕育而生，我们就统称把它叫做反战歌曲。里面其实有一两首歌曲是很令人鼻酸的，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歌曲跟反战有关系，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思乡的一个歌曲。但是你只要把一个讯息加进去，你可能就你就可以得懂了，就是唱这个歌曲，他是第一人称唱这个歌曲，但是唱这个歌曲的人已经死了。
1: 哦，
0: 也就是他是鬼魂，
1: 我是个鬼魂，我来唱歌。
0: 对，我看到这些景象是我已经
1: 回不去了
0: ，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就懂了为什么它是一个反战歌曲。来，我们来听听这几首歌曲，都很有趣哈。这首歌曲叫做《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绿草如茵的家园"。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这个比乡愁
1: 还要再愁的乡愁
0: 的更愁一点的愁哈。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那这个歌曲呢，它的演唱的人是 Tom Jones。OK。我想很多朋友尤其这个 follow 很久的这个西洋老歌的人呢，对 Tom Jones 都不会太陌生。好，我想要跟他翻译一下这个歌词，大家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这个歌词唱什么，因为他可能唱比较快，大家不知道。好，古老的故乡依旧，当我走下火车，迎接 我的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向着马路望去，玛丽正跑过来，她一头金发，他的嘴唇像樱桃，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是美好。是的，他们全部都会来看我，敞开双臂，笑容灿烂，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好。老家依然树立着，虽然油漆已经斑驳剥落，还有那棵老橡树，从前我常在那边玩耍。在巷子里面，我还和我心爱的玛丽一起散步，她有一头金发，他的嘴唇像樱桃，能够触摸到绿草如茵的家园真好。然而我突然的醒来，看看我的四周，围绕着我的是棺木，才发现我原来我自己在做梦。警卫和悲伤年迈的军中的牧师手牵着手，在破晓的时刻前行，最后我会碰触到绿草如茵的家园。
1: 好惨哦！
0: 原来他已经死了，
1: 好难过、欸。
0: 对，其实真的是很难过。你会发现这个歌曲前面都非常非常美，而且歌曲感觉也很温暖嘛，对不
1: 对？
0: 对。结果他最后
1: 乡村歌曲，结果居然是这个样子。
0: 所以
1: 我想起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去日本玩，然后我还特别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的世界遗产。
0: OK，
1: 在广岛那边原爆纪念馆。
0: 哦，原爆纪念馆。
1: 对对对，它主要被留下来一个当时的建筑物，它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像贸易会馆还是什么的地方。然后呢，它有一个圆圆的屋顶，然后很漂亮，一个很有特色的洋风的建筑物。然后这个原子弹呢，就落在它的附近，不是直接打到它，打到它的话，它就不见了嘛。
0: 对对对对，
1: 它是被震，应该是被空气或者是一些震动震了，然后它的外面的这些砖瓦都剥落的。

0: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钢骨是至今还留下来的、嗯、就其实公园很漂亮，它把一整区都规划成一个在河边很漂亮的一个公园。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大晴天、嗯、但是十一月秋天天气很好又不会热、嗯、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后来觉得哎、欸，好像只有看看这个建筑物有点可惜，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先生魏徐先生就到了他附近的一个纪念馆去、嗯、就看到、啊、他当时的一些故事、嗯、那选择为什么美国要轰炸那个地方、嗯、就是其实他们要找人最多、嗯、而且是他炸下去之后能够立即看出 before and after 那个效果不一样，他们要效果最显著的地方、嗯、本来有想说是不是要炸东京，因为东京是那时候已经很繁华的一个地方嘛，但是他们后来不炸东京，因为东京那一段时间呢已经被一直炸一直炸，已经炸到其实你再炸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效果、嗯、所以他们就集中在要炸这个广岛，当时也是很多外地游子到这边来集中工作的地方，那那里也有很多兵工厂，所以他们觉得哇炸这里效果最好、嗯、那其实当然你有炸掉一些军中的设施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在当中他现在保留下来最多回忆的其实是他的家人在那时候受到死亡，或是他本身就是有受到一些伤害的人然后留下来、嗯、那整个其实逛那个博物馆很难过、嗯、心情很不好。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哦、在那个环境你看如现在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日本在战争上面受的伤，
0: 没错，
1: 而你反观他在就是
0: 别
1: 的地
0: 方，
1: 那个别人也是很
0: 伤，也是很受
1: 伤。
0: 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所谓的战争并没有赢家或是
1: 输
0: 家，我觉得大家都是输家。
1: 对，我觉得讲得很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另外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其实跟刚刚提的有一点点像，它基本上它算是同样的类型。你会看到，就是说那个战争的恐怖，其实或者说那个伤痕，其实它就是。他不是要用那种很好像很庞大或者是很震撼的那样的感觉然后让你烙印在心里，而是你现在回想就是回用很平淡的心情去回忆，你会觉得那个伤痕是很深刻的、哦嗯、所以我觉得这些歌曲都很值得我们自己好好来反思，就算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像这生平时期的人我们都应该想想这个有米当思无米之苦嘛，你在你和平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招惹那些会让你不和平的事情，就是因为战争所带来的
0: 是的
1: 没有赢家。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Season in the Sun， 我们一起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继上一集我们提到了乡愁之后，我们要谈谈比乡愁
1: 还要愁，有家归不得，
0: 是啊，
1: 的心情，
0: 的这样子的心情。其实这个心情在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生平时期，其实不太容易碰到，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就是生活很无余嘛，然后基本上就是你钱多一点跟少一点，但你不会很少碰到那种真的活不下去的那种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很多的歌曲是他可能经历的就是战争，好，所以或者是很大的动荡，因此你真的有家回不去的这样子的惆怅。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eason in the Sun， 虽然好像听起来是很欢乐的这样，但是我还是一样跟大家翻译这些歌词，你很快就可以听得懂了。好，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从九岁就认识对方，我们一起爬过山爬过树，一起学习爱和文字，心灵偶尔有受伤，还一起摩擦过，就是我们的膝盖还一起都受过伤。再见了，死亡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鸟儿在空中高唱，春天在空气之中，四周都是美丽的少女，想着我，我就会在那里。我们享受过欢乐，享受过喜悦，拥有阳光般的季节，当我们爬过的山坡如今已经随风而逝。再见了爸爸，请为我祷告，我未能融入家庭之中，你教会我怎么样分辨对错，太多的酒和歌曲，难怪我为何毫无怨言。再见了爸爸，死亡真是不容易，当鸟儿在空中飞，春天在空气之中，到处都是小朋友，当你看到他们，我就会在那里。然后我们已经享受过欢乐，享受过喜悦，拥有那阳光般的季节，但那些酒和歌如今已经随时间而去。再见了 Michelle， 我的小宝贝，你给我爱，帮助我找到阳光，每一次我倒下的时候，你总会在我的身边，让我重新站起来。再见了 Michelle， 死亡真是不容易，就像鸟儿在空中飞，春天在空气之中，到处都是花朵，但愿我们都在那里。我们享受过欢乐，经历过喜悦，拥有阳光般的季节，但我们爬过的山坡如今已经随时间而去。其实蛮难过的，如果这是一封信的话，你真的会，
1: 这个是
0: 对
1: 与其诀别书，
0: 就是你会，当然这个歌曲跟前面我们 听到那个歌曲一样，就是他是已经死了的人所第一人称写的歌曲，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反战的歌曲，跟这个很有关系。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在这个地方已经很快就要
1: 好快哦，怎么两个人主持节目很快
0: 一下就过了，所以你要常常来知道吗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当然我们这两集的节目谈到很多乡愁，所以我想很多的歌曲让人会有一点醒思，有一点反省性，但是我觉得音乐它之所以可以 的美好，就是它不单只是带给我们快乐，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听音乐会让我们觉得人生更丰富，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南北战争之后的一个故事而来的一个歌曲。当然这个故事真实还是不真实，就是到底是
1: 杜撰
0: 的到现在还众说纷纭，但是他之所以会被美国这么重视，是有这样子的关系。在南北战争当时很当时候，其实美国的境内很少发生战争，而美国战争南北战争是他们真正打在他们国家园里面的，而且他们竟然在为了一件事情而争执，就是为了 freedom，

0: 自由。这样来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最自由的，但是他们竟然为了自由而发生战争。
1: 对，
0: 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战争之后，他是一个士兵，他在战争之后，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战争的症候群。他原本快死了，但是在美国，就是有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有一个酋长就救了他，把他救起来。这个人就忘记他的名字了。那这个酋长他就在这就帮助他
1: 收他做干儿子，
0: 收他做干儿子之后，他能就是帮助他重新的在就是
1: 让他恢复了一些健康。
0: 但是他还是失忆了，他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原本他这个酋长叫他留下来，就是跟他一起生活，但是他说他想要去寻找他的名字。那后来这个他要离开之前，这个酋长就给了他一个暂时的名字，叫做 Shenandoah。我们叫做 夏南多，有人这样翻译。但是这个寻找名字的人就在悠游在美国的广大的土地当中，在寻找他自己的名字。
1: 是的。
0: 那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被人很重视呢？因为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很多人就觉得美国就像失去了他的名字一样，就是美国那个地方是以自由为梦想为名，但是你们却因为了这件事情而产生了战争，就好像你把自己的名字，把自己最重要的那个信念给丢掉了。所以这个歌曲它有很强的反省性，让人重新来想一想，到底我们身为人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有这个家的这个概念？到底家代表什么？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要用这个歌曲叫做 Shenandoah。我特别找了一个是 Peter Hollins 他所唱的一个 a cappella 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好听。那送给大家就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也感谢盒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这个比乡愁更愁的主题。最后 Shenandoah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就爱方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各种的大小事跟生活相关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嘿嘿是好吃的呢，还是好听的呢，还是好看的？都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
1: 对，今天我们要来动脑筋呢，
0: 动动脑筋哦。要动什么脑筋？是伤脑筋还是动脑筋？
1: 哦，爱动脑筋，不是伤脑筋哈。对，这是差足济。对，所以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摇尾猜，
0: 摇尾猜猜谜。
1: 对，
0: 猜猜谜，摇尾猜，
1: 摇尾猜。好，来，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
0: 长啊皮。猪肉多，好食阁好补，但这个应该是要押韵的啦，吼。多加补，
1: 对。
0: 长啊皮就是长长的皮，然后猪肉多，猪肉肚子是猪肉，好食阁好补，长啊皮，
1: 所以表示这项东西是可以吃的，好吃又好补。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是可以吃的东西。
0: 那等猪肉都是它放猪肚吗？猪肚可以吃吗？
1: 对啊，猪肚，猪肚真好吃。这个猪肚汤，
0: 牛肚、羊肚，
1: 素形猪肚汤，赞。
0: 但是不便宜吧？OK， 那是猪肚吗？跟猪肚有关系？
1: 咱普通咱的叫做猪肚，咱较无讲猪肉肚。
0: 哦，不会不会多，不会加这个。
1: 那讲哦，还猪肚汤，哦，这是
0: 好的，哦、好吃，
1: 嘿，好食。
0: 猪肉肚，
1: 对，
0: 是说它。里面是猪肉，所以它应该是有包馅的东西。
1: 对，
0: 那它包馅是用肠子。
1: 对，所以那个皮就是表示的表面的。
0: 哦，那就不是包子啦，包子的皮不像肠子那么薄啊。那有肠子的皮，然后里面包的是猪肉。然后喝甲个喝薄，好吃又好吃，
1: 对，薄哈，那薄
0: 好咬，
1: 薄迄个就是主角哈，对，
0: 好吃又好嚼，
1: 对，哎，哦，喝甲个喝薄，对，哦，刚刚北潘姐还看，
0: 对，这个如果是皮是肠子的话，那大概。应该就是香肠类的东西啦，热狗啊，香肠啊，
1: 对，对，
0: 那不然还有什么包肠子？用肠子包大肠。

0: 肠掉大肠、
1: 欸，大肠、哦、那个糯米的肠，
0: 嘿，唔过迄大肠内面拢是坑米，所以迄是
1: 还有花生
0: 啊，对，对，煮米拖豆豆，
1: 嗯，哦，就不是迪瓦豆了，
0: 对，
1: 嗯，那小肠，大肠包小肠的小肠，
0: 小肠，
1: 哎、欸，来这就是吧，哎，腌成，
0: 对，
1: 香肠，
0: 所以这个肠啊皮就是。哦，
1: 猪肉肚，
0: 猪肉肚，所以迄内底迄个哦灌肠，内底就是猪肉。
1: 哦，这个真的好吃。
0: 哎，这我足内行的，哈哈。
1: 对，我在家里小时候，
0: 对，我的爸爸妈妈哈，因就是在做这个，
1: 灌肠。
0: 灌肠，还是叫做腌肠，
1: 腌肠，
0: 对，啊，因为我可能对细汉的看伤济，所以我拢
1: 唔敢食。真的，有的会这样，就是家里做那个的就，
0: 嘿，看伤济，对，嘿，有时吼，规间厝内底吼，你。目睭看到拢总是烟肠，
1: 拢是吧？
0: 拢总吧，有够恐怖！
1: 哇，
0: 对，哈、哦嗯，啊，因为细汉的是，咱那是迄、那、落、個，迄当然，迄肉你得爱迄落切好一角一角细块细块，哈、嗯，啊，
1: 绞肉
0: 当然有肥的，有瘦的，你爱有。嗯你爱配迄个分量吼，爱配合好势、嗯，完全拢真爱嘛无好食，嘿、
1: 嗯、
0: 对，所以你爱一寡白肉吼，啊所以你拢爱家己拿啦，做一位内面有一寡调味料吼、嗯，酒啦、糖啦、盐啦、味素，我逐摆拢听我妈妈咧讲，吼啊就爱黏黏黏黏的吼，还你一项每一项拢爱有照比例，
1: 不同的分量，
0: 对，嗯、对，讲你一点吼是偌济肉、嗯，啊你就爱有偌济分量，吼、嗯、对。啊、所以拢用搅好，真正足香诶。不过迄是龟卡卡烫，哈、哦、嘿，像迄个迄人咧，囡仔伊较早细汉咧，对，咧洗身躯诶卡烫，
1: 嗯，哈、哦，很大一盆，
0: 对，
1: 都是肉，
0: 然后拢是肉，然后就开始塞来到这个灌肠机，哈、嗯，诶、哦，灌肠机诶边啊放咧，然后你就开始一曲一曲。把迄个肉吼，卡伫迄个机器，吼、
1: 嗯，
0: 然后迄个机器另外一边就是有一个出口，
1: 嗯、
0: 啊，迄个出口吼，就有一支长长，啊，你就爱先甲穿衫，拢、
1: 嗯、
0: 是穿长啊，
1: 长
0: 啊，拢爱先甲嘿，拢爱家先穿好势、
1: 嗯，
0: 然后你开始教的时阵，迄个长啊皮就安尼倒倒，搁安尼慢慢啊拖出来，拖出来，嗯、所以迄肉拢伫迄个。的猪肉肚拢总伫内底，吼、哦，啊，迄、那个肠啊皮落落安尼，所以迄灌肠，迄、那个出来是一条长长长，然后才开始家伊迄个吼、哦，你会当用手干掂一个的、嗯，一扎一扎，
1: 啊、
0: 哦，对，
1: 哦，
0: 嗯，对，
1: 所以以前那个它的接口，
0: 嗯，
1: 的封口，是平的，是因为用手指压、哦，
0: 对。嘿、oh, ，对，迄种用手捏捏一下就有啊，捏一下，因为你大家灌出来烟肠拢软软嘛，
1: 啊、
0: 所以软软的是你迄个时阵你就甲捏一下的，
1: 它就分解了，
0: 你就分解啊，嘿，对。
1: 因为现在是转一圈转一圈，
0: 这伤麻烦，你用手捏咧吼，爱足紧的，因为特别是过年过节
1: 哦，拢爱量很多，
0: 嘿，拢爱足济，规厝间拢是。
1: 辛苦辛苦
0: 啊！所以你拢爱一个内者，你即马迄贵个安尼拢好势了后，你爱一个一个拢爱个挂起来，挂伫的哥。
1: 把它晾晾。
0: 对，你会当用，你会当可以烤风、
1: 哦，
0: 就是好自然
1: 风吹。風乾
0: 啊，那无就是讲有诶，阮有那有一个烘的炉、
1: 嗯，
0: 啊，你爱用较细支的碟啊、
1: 嗯，
0: 啊，你家挂伫遐啊，伫迄个烘的炉内面落去家。行好大，迄叫做速好大。
1: 嗯嗯嗯，
0: 吼、哦、啊对，啊所以因为你那是未富未，你要等候自然风改用个大，
1: 来不及，
0: 嘿对，所以咧爱用速炉，哦改速好大，
1: 嗯，
0: 啊啊只。挂出来卖，嘿、嗯，啊！伫这个中间呐，伤长，你会当用迄个时阵，得用加刀解加好一扎一扎。
1: 嗯嗯嗯。烟尘，
0: 烟尘，
1: 高雄好吃的在庙口，嗯、那个果菜市场那里的庙口。
0: 嘿。

0: 我也很久没有回去吃。
1: 啊，阮家的老公就是讲，我就是爱食烟尘，我
0: 才会带
1: 烟卖烟尘的查某囝。
0: 嗯，原来是你们家这一位骗到先生。
1: 啊，所以你阮都结婚的时啊，逐摆回去处理拢搬几啊斤。
0: 嗯，
1: 唔过我一嘴拢无食。拢总予伊食，甲囡仔食，伊拢愈食愈欢喜，拢袂惊。
0: 所以，
1: 我敢那看到就惊。
0: 就是烟尘，它是因为有熏，是不是？所以有烟。
1: 哦，先有烟，因为你恁知影，迄个
0: 有种个
1: 小摊小摊贩哈，还叫做。壁煮啊，头，
0: 哎
1: 对，你知影迄个迄伫夜市啊，还是
0: 八斗啊？
1: 哎对，就是讲有人迄个咧壁斗啊，是然后你若赢的时阵，你就会当
0: 有一只
1: 烟尘嘛。啊，迄烟尘吼，伊拢伫遐烘，爱烘个熟啊，所以你咧烘的时阵都
0: 烟，对，
1: 所以烟强。哎对，真正是迄个烟，
0: 哎
1: 对，哎
0: 哦，
1: 啊是讲伫迄个夜市，人咧卖迄个吼烘烟尘。烟尘打，
0: 嗯，
1: 因为因迄拢是底下很香嘛，
0: 对，
1: 香的是迄拢有烟，香味安尼，
0: 真的很香
1: 的啦。
0: 对，之前跨年就是都有香肠摊，它很容易出动，或是你去看夜景的地方，像文化大学后门也有。那当然就是观光景点也有、
1: 哦、
0: 台北的故宫门口也是两三摊好，烟肠就是肠仔皮猪肉肚，好吃又好补好吃又好嚼，
1: 特别是我们家的那个关的烟肠，我的妈妈很仔细的，她都把那个骨头筋一定都要把拢甲提提起来，所以拢纯粹拢是猪肉，
0: 嗯、
1: 所以因用足侪时间去做迄个猪肉多，迄、那个迄、嗯那个迄、那个线哈，哎、
0: 嗯，
1: 烟肠的线，
0: 那肠子也要挑过吼，
1: 对，
0: 要不然你嚼咬都咬不断。
1: 对，普通是迄、那个，因为你肠啊哈，一定有肠啊头甲肠啊尾嘛，哈、
0: 嗯，
1: 啊肠啊尾较薄，肠啊头较厚，
0: 嗯，
1: 哦，啊那伤头前。肠仔头伤高诶，嘛是袂使落去做烟尘。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有学问的。
1: 对，
0: 嗯，不是随便就可以灌烟肠。
1: 对，
0: 然后它那个流速嘛，
1: 嘿，
0: 哦、肉线出来到肠衣里面的那个速度，嘿，也是要控制的。
1: 这种爱哦控制，因为你那上班哈，都开始阮倒是拢用手夹、
0: 嗯，
1: 用手夹你会当较好控制。
0: 嗯、
1: 后来哈，因为量伤多，所以拢用电动。
0: 嗯，
1: 啊，所以你那电动你试落去了后，你迄个速度你
0: 就爱咻
1: 咻咻，嘿，你一定爱配合迄个电动的速度
0: 啊，
1: 你出来的烟肠开大细拢平，嘿，拢平大。那无是你那较慢。一个哈，嘿，
0: 塞车，
1: 嘿，对，迄个塞车，所以有一个所在就根本积龟丸安尼，嘿，对，啊，那积伤济，迄个你肠啊，佫会破去
0: 啊，
1: 哎，对，迄嘛是爱技术，
0: 对，这个很重要，好，吃完香肠了，再来嘞，
1: 来，人是肉包骨，
0: 嗯，
1: 我是骨包肉，
0: 嗯，
1: 派一间厝，四界行。
0: 嗯，人是肉包骨，人是肉包骨。
1: 对，
0: 我是骨包肉，我是骨包肉。
1: 嗯，
0: 派一间厝，四界行。
1: 嗯，
0: 其实听到这里大概知道了，但是他前面的这个谜面吼，有点勾嘴。对，人是肉包骨吼，然后我是骨头包肉。
1: 嗯。
0: 听到这里会以为是要猜交通工具，
1: 对，
0: 是铁包肉，肉包铁。啊，但是他后面又讲排一间厝，四界行，
1: 嗯，
0: 那这个大概就可以猜到是那个蜗牛啦，
1: 贝壳类的物件，
0: 对对对，寄居蟹啦等等，嗯，这种需要背一间房子在身上。

0: 对，所以这个较好摇，有影，
1: 所以它是
0: 罗雷，
1: 罗雷，罗雷就是瓜牛吗？
0: 对，罗雷就是瓜牛，哎，那是那个
1: 产雷呀，
0: 对，那是产雷，
1: 红雷呀，
0: 对，
1: 大概可以吃到的是这两个比较常见的。
0: 较早细汉的时阵吼，有人伫路边，还是讲迄个夜市啊，迄个咧，拢有迄个迄
1: 很小很小，
0: 嘿，足细的迄个蚕蛹，伊拢一大咩？
1: 对，
0: 吼，那像迄个人咧卖土豆的同款吼，拢一大咩？啊，伊拢用纸落啊，吼，啊，迄个嘿，卡偌济，安尼一落偌济，对。
1: 可是它有东西吗？
0: 嘿，有，不过就是
1: 就一咪咪嘛，
0: 嘿，对，
1: 你就吸就一点点，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要吃那个酱吧，
0: 对，嘿是真正是假卡，不是假巴，啊，还拢在
1: 而且很累耶，
0: 数迄个滋味，因为伊迄拢伊迄外口吼拢。是不是用炒的还是怎样，就是都很香的，有的还有淋一些番仔姜，还有蒜头，所以你这样数，就有东西造出来就对了，当然那东西是很小很小，那跟我们的称鬼子不是同意思，也是蛮像的，你也是称鬼子也是都你每次吃都一输烂的，
1: 对，就主要是那个乐趣，
0: 对，所以一包你就可以吃很久，
1: 对，重点是这个一点点你就可以吃很久，
0: 对，
1: 可以耗很久的时间，所以看电影可以吃吗？
0: 有啊，以前小孩的时候有，对，现在是都爆米花，以前我们没爆米花，
1: 那个现在吃应该会被嫌太吵，
0: 对，对，刚开始的时候有人看电影的时候你撑过去，后来我们就禁止，
1: 对，不行，太吵了，
0: 对，
1: 然后味道太重的也不行，
0: 对，不过现在都是爆米花，其实爆米花味道也是很重的，不过就是因为电影是自己都有在买，
1: 对，重点是他们自己要赚那个钱，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裸雷，裸雷就是瓜牛，或是那个雷就是反正就是它的壳啦，
0: 对，
1: 所以今天两个都是吃的，那裸雷你有吃过吗？
0: 哇，细汉的时就是咧讲迄个树，不是罗雷，
1: 那是
0: 蚕
1: 雷嘛，
0: 对，蚕雷当食，罗雷袂当食。
1: 不是说法国料理有蜗牛嘛？那不知道多大只、
0: 我唔捌食过。
1: 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如果是下雨天，
0: 对，
1: 还蛮容易看得到蜗牛。然后有小小只的，那 maybe 就是一个指节这么大。
0: 对，
1: 也有看到大只的，大概一个拳头。大小
0: 哦，我知会当做料理是蒜蕾
1: 哦，
0: 雪螺
1: 哦，
0: 嘿对哦，迄个足大，迄个蕾，迄个壳哈，嘿，咱可能有诶就拢放伫厝里哈，哎，当摆设，差不多有遮大诶，对，
1: 那大概是
0: 叫做蒜蕾，
1: 小朋友的小 baby 的头，
0: 哎
1: ，baby 刚出生的，
0: 对，差不多迄个大小。对啊，迄个雷吧，吼，都是看大迄个蒜雷，
1: 雪螺，
0: 对，还是料理诶。
1: 好，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吃过什么特别的蜗牛料理，欢迎跟我们分享。
0: 雷，关系雷诶料理。
1: 对，我们小时候讲那个轰雷，就是要用牙签把它吐出来嘛，
0: 对，
1: 把它挖出来。
0: 轰雷是按理，
1: 然后可能。沾个看是胡椒粉啊，或是酱油啊，
0: 对，或是五味，
1: 五味酱，海鲜类的那个沾酱啊，所以今天都是好吃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猜谜，
0: 来，长阿婆猪肉多，好食阁好补。
1: 长阿婆猪肉多，好食阁好补。包就是肠子的皮，但是里面包的馅是猪肉，那也好吃也好嚼，这个是

0: 恩强，
1: 恩强，
0: 嘛有人讲冠强，
1: 冠强，啊，恩臣也有嘛，
0: 嘛有人讲臣，
1: 臣，
0: 嘿，对，恩臣，啊，冠臣，啊。啊，咱台语有一个恩臣，就是拖延，唔通啊，做代志唔通安尼恩臣，
1: 所以有双关。
0: 哎，对，
1: 恩臣冠强，好，下一个，
0: 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
1: 人是肉包骨，我是骨包肉，派一间厝四界行。人呢是肉包骨，我呢是骨包肉，还要背一个房子四处走。
0: 这是裸雷，
1: 裸雷就是瓜牛或是泛指有螺的动物生物、可能是轰雷、惨雷、算雷，
0: 对，拢会使，
1: 都是哦。一般是讲瓜牛啦，一般看得到的，陆地上看得到的是瓜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买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阿黑阿司机，
1: 哎，你讲到头白银，头白银就以前的
0: 从前的
1: 客家人家头白，头白
0: 头发都白了，
1: 不是摆动的摆，头白，
0: 头白银，
1: 头白银就是以前的人呢、啊，都是觉得说你
0: 要有产值，
1: 嗯，对，因为你大家的钱不是很多嘛，大家物质也没有什么享受，都会讲说啊，这个东西是。如果它能够帮你
0: 实用性、
1: 如果是生产工具才值得买，譬如说
0: 才叫有价值，
1: 哎、有价值。譬如说有嘎车啦，譬如说你是一个磨米机、你可以买说啊，我做板哎，做柜有没有？
0: 对对对，
1: 客家人很喜欢吃板嘛，就是米食叫板嘛，
0: 做板。
1: 对，要做板哎，
0: 我以为要做板呢，
1: 就是
0: 青春做板好还乡的做板、
1: 如果你是这个就可以买，老人家会觉得啊，如果你是娱乐的就不行、我不是讲过曾经我爸爸用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只网球拍给我大哥，是400还是500，以前的我爸一个月薪水那时候就400-500块，
0: 真的、
1: 对，那时候的那个钱啊很小，
0: 我想起我教书的时候薪水好像是3-4千块，
1: 但是他这是70-80年前、就是70-80年前、民国大概20几年吧，没有没有，30几年的时候，40年左右，那个很贵、那个钱 很大，
0: 对啊，
1: 就一个月是买了一个球拍，天哪，我
0: 被骂死了，
1: 被骂死，我爷爷说你怎么可以就是用一个月薪水买一只球拍给小孩玩，是玩的哦。
0: 对啊，运动的。
1: 对，
0: 你爸爸是最小的
1: 孩子吗？我爸是最小的，
0: 难怪
1: 他很，其实他是很节俭的人，可是呢，
0: 很浪漫，
1: 他对于小孩这种他都会舍得。你看我哥爱玩，我不是讲他明那个现在都70几了，快80了。他就是以前他都打网球、养鸽子、洗照片，什么流行过的东西他都玩。
0: 他好像富家子弟。
1: 对呀、人家那个流行养鸽子，我们家后面还有个鸽舍，他自己不知道怎么盖了一个哦，爬好高在上面养鸽子。
0: 哦哟，
1: 然后
0: 赛鸽。
1: 对，人家
0: 可以做。
1: 他打网球，他也网球拍跟人家打。然后呢，流行洗照片，我们家还有个暗房。
0: 天哪，
1: 他自己搞的，不用那个买
0: 那
1: 个什么，
0: 真的是
1: 黑黑的垃圾。
0: 我知道，我公公也是有自己的暗房。
1: 对，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流行什么，他就搞什么。
0: 你爸爸很培养他的
1: 嗜好。我爸好像，虽然我们是很贫穷的人，然后他呢，我爸也很节俭，
0: 一点 sounds not like 贫穷。
1: 对，但他都会愿意的，愿意
0: 对
1: 让小孩买单这个东西。以前的大部分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
0: 怎么可能
1: 饭都吃不饱了，谁给你买这个东西呀、
0: 天啊，他有储蓄吗？
1: 对，那以前我们盖那个叫鸡舍，然后还有什么给杀，就是。你一般都在
0: 台湾话叫
1: 鸡寮，是不是？就是你
0: 鸡寮，
1: 对对对，你在你的后院子里盖一个给沙，就是养鸡的地方。以前养鸡可以赚钱啊，可以卖，也
0: 可以
1: 自
0: 己
1: 吃，
0: 收鸡蛋。
1: 如果你多一点，就可以卖给别人；如果你不够多，你就自己吃，至少你不用买鸡。
0: 对啊，
1: 鸡也不便宜，
0: 也鸡蛋没
1: 对，还捡鸡蛋，
0: 每天捡鸡蛋。
1: 对，像这种的都没有问题，老人家都可以。OK， 你盖鸡舍或什么，但是我哥就在旁边盖一个养鸽子的，他就是用那个鸡舍剩余的，自己不知道怎么搞那个很高的。这样要爬上去，
0: 但是他知道赛鸽吗？他会去赛鸽吗？
1: 应该没有，那时候是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养着好玩的吧，跟人家鸽子看在那边，每天爬在那边看鸽子怎么飞之类的。
0: 对啊，他其实可能他只是好奇，但是很多人养鸽就是为了要赛鸽。
1: 有，我就有一个朋友赛鸽的，
0: 对，还有奖金这样，
1: 也都几千万进出的。
0: 对啊，那个还有赌啊。
1: 好恐怖、
0: 对
1: 我想说那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0: 没错。
1: 你懂吗？
0: 哥，
1: 好比那个打麻将还难捉摸。
0: 对啊，
1: 打麻将你还是试咖，眼睛看到别人在打什么牌，他那个都看不出来。那飞出去然后不晓得什么时候飞回来，
0: 这个真的也是有学问的。
1: 对、
0: 只是我们没有
1: 接触。而且你知道吗，他常常拿那个鸽子蛋来给我们吃，我那个球友这样一拿就一大篮。他

0: 就是说，
1: 鸽子
0: 那个都淘汰的剩下的鸽子蛋，他说他们也自己养的都不吃，看我们要不要吃。
1: 为什么自己
0: 养的不吃？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爱吃。可是我看我朋友去拿煮完回来，我就看，其实它那个蛋白很透明，哎，好奇怪哦、喔。对，它不像我们鸡蛋的蛋白那么白，它是有点半透明状的。
1: 真的？
0: 对，
1: 我没有注意过。
0: 非常 Q
1: 鸽子蛋跟鹌鹑蛋不一样，
0: 好像又不一样。嗯，因为我看我们普通菜市场，我们都是用鹌鹑蛋去做什么佛跳墙啊，或者是卤鹌鹑蛋小朋友吃的、啊。我看我孙子他们在澳洲也很喜欢吃那个小心。
1: 对啊，我孙子
0: 刁乱，我们那时候讲鸟蛋
1: 啊，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们台语是
1: 焦
0: 鹌鹑，对啊，我们客家话叫做刁乱，
1: 刁
0: 鸟蛋，对，就是很小的那个蛋啊。
1: 哦，
0: 小小的，
1: 我知道啊，但是平常我
0: 对菜市场不是都有卖煮好的吗？
1: 可是我
0: 泡在水里，
1: 我不会去买那个，奇怪，
0: 我很少买，
1: 我小看它。
0: 以前我会自己做佛跳墙的时候，我会买、
1: 哦，
0: 因为我没有几样东西会用到那个鸟蛋。
1: 对啊，
0: 那后来现在佛跳墙我都买人家煮好，就是人家一个包装好的，因为你要收罗这么多。材料很麻烦嘛，那别人弄好，
1: 大量做，
0: 你自己再加点料就好了，所以你就买他们做好的，然后就不用，所以我就现在很少再买那个刁乱了。
1: 我也，
0: 而且很少上那个传统菜市场，但是我发现不是传统的超市也有卖，
1: 也有卖，对，对，
0: 因为我有一次看去全联看到，我就买过一两次，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旧时代的生活，就已经好像其实我们没有去理解，但是生活里面还是充满各样的那种，好像有的人就把它嗜好可以拿来赚钱，
0: 嗯，
1: 要是你阿公
0: 我大哥
1: 不是你阿
0: 公
1: 在的话，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游戏还可以赚大钱，
0: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
1: 脚踏实地。
0: 也不是，他们就是穷怕了。
1: 对啊，脚踏实地就是我要实际。
0: 对啊，
1: 有一耕耘，
0: 只要有什么要能赚钱、能够吃、能够供得上你吃饭的那个才是好的东西。
1: 对，我是说，
0: 要不然都是多余的。
1: 农业时代哦，没有所看到赚钱的，大概就是从你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劳动这样，所以他可能都不知道说，像现在你随便用个 AI 啊，什么赚诈骗都可以赚很多钱。
0: 诈骗赚比较快是吧？
1: 好恐怖啊！
0: 对啊，
1: 要是他在世，他大概觉得
0: 他无法想象。
1: 真的，
0: 我不是讲我爸爸看我们在他七八十的时候，八九十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外面吃饭，他就说：“哎呦，还要活得够老，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意思是说：“哦，你们花样好多。”他觉得你们年轻人有没有？
1: 对啊，
0: 他想说：“我是活得那么老，才知道。他要是我早早走的话，我还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对
1: 不对？所以，
0: 蛮好玩的。
1: 所以时代的快速变迁哦。真的人很难想象，但是我就在想说，这些也都是人变出来的。就像你说马斯克的这种敢梦想，梦想到
0: 太空，对，他有时候他的梦想，你会觉得这个人根本就是
1: 神经病，
0: 对，天马行空哪有可能？
1: 可是所以
0: 就是有真的就发生了。
1: 对啊，而且他确实真的用这个赚钱呢。
0: 对啊，
1: 我有想到他只要卖卫星上面的东西，他就够赚了，
0: 够赚。
1: 所以哦，你说知识呢，它可以无限的延伸，就是看人怎么样用它。
0: 对呀、
1: 不然我们光有这些太空知识，一点屁用都没。
0: 对啊，
1: 我们大概也没少太空知识。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批评小孩说：“哎，你这个不切实际。”
1: 对啊，
0: 你想象是不可能。
1: 对啊，要是你说你爷爷在当时，他连看个冰箱他都觉得。
0: 对啊，
1: 这啥东西？
0: 对啊，干嘛要这个冰箱啊？这么贵？
1: 你看他跟你妈妈就差一大的 gap。
0: 对啊，
1: 你妈为什么想要买冰箱？
0: 那个时候就开始，
1: 他大概有看到有人在用
0: 了嘛。但我妈也是敢出手的，那个年代没什么钱的人，
1: 他们
0: 敢出手买冰箱，
1: 他们两个夫妻很搭配，
0: 对啊，还出手买电视。 就不容易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对啊，我就

0: 讲我们家第一台电唱唱片、嗯，你知道那个唱片吗？就是很大一台流，中间还有门拉开来，中间有一个转盘、嗯，旁边还有两个音箱很大。我们家就买了一台，有人就冲过来说：“哎、欸，赶快，你家买了一台那个唱片，他说放唱片的。”然后就谢雷跟张琪傻瓜与野丫头。然后我就想，哇，那时候就放，他们就说哇，好听哎、欸，就觉得就很神奇，有没有？后来不是电视机嘛，大童宝宝，我们家真的有，那时候没留起来，大童宝宝放在上面，
1: 哦，
0: 真的有，电视机也是有门的，
1: 对呀、啊，
0: 不像现在电视机哪有门，要门干啥？
1: 是啊，真的，我一直到教书，我才自己赚钱买一个。那个 Sony 的流唱片机啊，
0: 真的、
1: 啊，所以
0: 这后来我们就改成音响啦，就没有再流成唱片。
1: 对啊，可是我还赶上了唱片的时代。
0: 可是我记得我哥哥那个时候，在我二哥在台北读书，他那时候念师大附中，后来他就念大学，都一直在台北。每个礼拜还是隔个礼拜他回来，我都会在车站等他、欸。
1: 哦，
0: 他每个礼拜都会带新的唱片回来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哇！
0: 我都去车站等他，然后接他的唱片。我只想说，哇，我哥回来了。
1: 你光接收他们的文化资产，
0: 对、啊，
1: 就不得了了，
0: 不得了，对，那个唱片，那时候哇，唱片，那都流行听西洋歌曲。
1: 对啊，对对对，
0: 那时候流行的
1: 什么 Lobo 啊，
0: 对啊，什么
1: 灰狼，
0: 什么 Knock Three Times， 有没有？
1: 哎，那个要跳鸡舞，你知道吗？
0: 对，鸡舞还有马舞。
1: 那个
0: 我哥回来跳给我们看马舞跟鸡舞，我都觉得很好笑。我就说，
1: 青春啊，
0: 怎么有这个马舞呢？我就翘得像马一样，屁股这样子翘起来，翘起来。然后鸡舞就两只手呢，像
1: 鸡
0: 翅膀一样，在咕咕咕咕这样子。好像约翰屈服塔后来跳的有点
1: 像，不
0: 像
1: 他，不太像他，有一点更 crazy。
0: 对啊。
1: 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这个文化的那个动能哦。
0: 对，
1: 就是你看现代人不跳舞嘞，
0: 现在不是不跳，他们
1: 跳
0: 的是快扭到筋的那种，快闪到腰的那种
1: 霹雳舞啊，
0: 对啊，在地上转来转去的，
1: 现在已经对啊，快要那个了，
0: 对啊，
1: 对，但是我们
0: 那时候没有跳那种舞。
1: 我们跳那个就已经够时髦了。
0: 对啊，反正很好笑啊。
1: 时间又多哎，
0: 多哎哈，感谢大家，今天数糖，
1: 按指示，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

0: 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还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是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

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网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

住每一个人的心际，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范？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气成爱网，密布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渴望 empowerment, 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地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

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评级，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旺信心的执着，如从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真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铭心。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蒙宴，毕竟主前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
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失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

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

的才能，未蒙贫贱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反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力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因为那些曲，没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国民男神福山雅治的歌曲《誕生日に真っ白なユリを》，在生日那天送上纯白的百合。这首曲子呢，同时也是讲述父子亲情的日剧《冤》它的主题曲。那今天呢，哇，盒子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日剧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很常分享的一个主题哦，和家庭关系有关的日剧。那今天呢，我没有要打算没有要打算来这个讲冤哦，我是要讲两出呢，另外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感动的，还有呢看的时候心情会跟着剧情一起起起伏伏的两出日剧。首先呢是家族游戏。家族游戏它是改编自本间洋平的同名日文小说，多次被翻拍成电视剧还有电影。早在1982年的时候呢，朝日电视台它就已经拍摄过由这个陆鹤丈史他所主演的版本。那因为这一出戏在拍的时候，在播出的时候蛮受到欢迎的，所以两年之后呢又拍了这个续篇《家族游戏二》。另外呢，有另外一位演员长渊刚，他的版本的这个《家族游戏》呢，则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 TBS 电视台播出。由于这个前作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呢，在1984年的时候又制作了跟本片没有关系，由 TBS 自创啊，让主角吉本大展身手的衍生作品《家族游戏二》。隔年1985年同样播出，由长渊刚哦，一直很想要讲另外一个人。

人欸。长渊刚他这个演出的家族游戏特别篇，哥哥的家庭教师是花之女大学生。时隔28年哦，到了2013年，终于进入了21世纪哦。2013年的春天呢，富士电视台找来了天团阿拉西的成员樱井翔演出最新版本的家族游戏。那他的副标题呢，则是真心面对你，直到你崩溃为止。家族游戏它的内容呢，是描述这个沼田一家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次子沼田茂之，他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爸爸妈妈十分苦恼哦。有一天呢，父亲沼田一茂和母亲加代子在上网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东大合格率100%的天才家庭教师的广告。那这个已经走投无路别无他法的这个爸爸妈妈呢，决定要赌上最后一线的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联络了这个天才家庭教师吉本荒野。那么这个家庭教师吉本荒野呢，他就是由樱井翔来主演的。那这个吉本荒野呢，他要负责去教导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那这个茂之呢，他不但成绩岌岌可危哦，连要上高中啊都很有困难，而且呢最惨的是他居然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简居族。那这个家庭教师吉本呢，他的任务就是要让茂之复学，而且呢要考上他们家有一个优等生哥哥圣一，这个圣一他所就读的这个县内第一的明星高中哦。那吉本呢，他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专业家庭教师，他用人们没有办法想到的激烈手段来教育茂之，而且呢，随着剧情的推进，沼田一家的问题呢，一一被几点显明。那从乔装完美的模范家庭变成濒临破碎的家庭，最终呢，再借由每一个人的努力，再一次修复了家庭关系。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爸爸啊、哦，这个爸爸呢，非常的爱面子，为了面子呢，可以不顾家人。其实呢，这个爸爸他并不是一个骨子里面很冷漠的人，只是他有一点自私，外加有一点白目而已哦。那这个家里面的妈妈呢，也就是他的太太哦，对他一直百依百顺，从来呢就没有跟他抱怨过打理家里的事情，还有照顾孩子的辛苦。所以呢，这个爸爸他完全不会顾及这个太太，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妈妈的感受，而且呢，就更别说要常常跟太太说谢谢哦。就连呢，几乎所有的在就跟这个所有在外面打拼的男人一样哦，爸爸认为呢，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已经到处向别人鞠躬哈腰，已经是做了了不起的牺牲奉献们。那这个妻子呢跟小孩啊，在家里面呢坐享其成，应该要好好体谅还有感谢他的辛劳，不应该再拿其他的这个小事情来打扰他。所以呢，他下了班就只想要悠闲的在家里面翘脚看电视，懒得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们交流。所以呢，这个夫妻双方的心灵距离也就越来越大。爸爸对这一件事情呢，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只要日子能够平静的过下去，只要没有什么麻烦出现就好了。就算呢是和这个妈妈关系变得相敬如宾，和儿子的对话呢也仅限于这个过问学校的成绩，那这些呢他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家庭教师吉本来了之后呢，就给这个家庭里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打乱了这个家里面原来的生活节奏。首先呢，是谜样美女浅海五香的出现了。这个浅海五香呢，有意无意的诱惑着这个爸爸，让妻子呢对他产生不信任，进而不再和他维持表面上的和睦。接着呢，又让妻子沉迷于股票，欠下了巨款。那整个家庭呢，也因此面临了崩坏的危机。但是呢，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的状况啊，爸爸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困惑而不是愤怒。爸爸喜欢浅海五香的小鸟依人，听了妻子的爆发时候的哭诉呢，他第一时间呢了解这个妻子的寂寞内心世界之后呢，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浅海五香有所依恋。当这个妻子冷漠以待，爸爸忍住电
忍住打电话找这个前海武乡的冲突。

动了，甚至呢主动提出不要再见面，而且呢试着努力和妻子修复关系，比方说啊，他会去厨房帮忙啊，主动代替妈妈做饭啊，还有打破分床睡的僵局等等哦。那这个家的妈妈，她提出离婚的时候呢，从她的反应也可以感觉到，就算是妻子的关系呢已经陷入了冰点，看起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呢这个爸爸他还是没有考虑过要离婚。其实呢他只是一个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过惯了的普通人哦，而不是一个丝毫不肯负责任的坏男人。在他的心里是还是很重视这个家庭的哦，而且呢他不希望这个家庭轻易的崩坏，所以呢他最重视面子的这个爸爸呢，当他的儿子呢当众出了个大糗，接着呢和家人之间呢互相指责，一起大肆破坏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住房。那隔天呢看见了儿子，还是会拉下脸主动对儿子说，你还是好好念完高中吧，下学期重新考回前几年，然后明年再去考东京大学这样子啊。爸爸呢他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下属，在公司里面呢常常就是同进同出哦。爸爸呢还把家里面的大小事情都对他说，对他相当的信任哦。但是呢没有想到爸爸在失忆的时候，他竟然故意介绍之前被爸爸资遣的人让爸爸去面试，还故意要给爸爸难看。但事实上呢他是想要借此告诉爸爸，即使曾经被你认为是不可能往上爬的人，现在也重新站起来了，只要你肯尝试，一定也有机会。而向来最爱面子，连岳父网开一面要借他们1000万度过危机的这个时候呢，爸爸都一口回绝了。但是呢他这一次却真正的拿着名片去面试了。那之前呢被爸爸资遣的人和爸爸的那一段对话呢，其实他是代表着爸爸见识到这个茂之，也就是这个家的小儿子，为了改变自己所做的努力之后呢，终于也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缺点，重新开始。爸爸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只限于告解和鼓励，而不是出现奇迹般一样的从那个人那里获得救赎，或者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是相当细腻的，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哦。好，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妈妈。妈妈呢，她的出身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生性胆小，不敢冒险。虽然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着不满，但是呢他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只能这个得过且过，默默的承受压力。他的人生呢就是在忍耐当中度过的。因为他和娘家断绝了关系，和这个丈夫的感情疏离，而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也因为跟他缺乏交流，还有呢邻居的太太们也是这个小心翼翼的相处哦，生怕成为三姑六婆讨论的目标。他的人生呢可以说，过得相当的孤独哦，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没有可以发泄压力的管道。所以呢当丈夫还有孩子们回来吃他精心做的饭菜的时候，仿佛就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也是唯一生存的意义。有一集呢讲到他买菜回家以后呢，偌大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的，半个人也没有。那个时候呢他一个人觉得，哇，突然一个劲的这个悲伤涌上来哦。就算呢这个时候茂之呢已经在家庭教师吉本的催这个帮忙之下，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也不会对这个妈妈再度充满敌意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兴趣，没有工作，有的就只有那一栋偌大的房子而已。当大家成家立业以后，谈论的话题呢不是自己家里面的劳工小孩，就是自己的工作。但是呢这两方面呢都不如意的这个妈妈呢，只能在大家面前继续维持完美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她是暗暗的羡慕大家可以在工作上面打拼，和丈夫孩子相处融洽。久而久之下来呢，自然而然她就没有可以深入交谈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吉本家庭教师的鼓

挥之下呢，他就一脚踏进了投资之路。诶，他就好像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哦，把投资股票上面的成就呢，当作是精神上面最大的依靠，会这个深陷在当中哦，诶，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呢，最后欠下了非常大的巨款呢，这件事情啊，诶，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会太意外哦。这样的冒险呢，对原本的妈妈来说呢，根本就是难以想象，更何况是要跟老公摊牌，对老公大小声，最后甚至一手毁了最想守护的房子。由此可见呢，她虽然对吉本老师悲伤地说好想改变，其实就实际上的状况来说，她已经在慢慢的改变当中了，只是她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当妈妈决定要摆脱糜烂的生活，打包行李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又决定要跟老公离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她就好像是一只节俭的毛毛虫，只等待着这个时机成熟，就能够孵化变成美丽的蝴蝶。看了几本的这个教师记录和帽枝的改变，让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整顿这个家，好好的重建和家人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茂之呢，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猜过吉本是不是背地里瞒了他很多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被吉本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呢，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吉本，没办法讨厌吉本，因为呢，是吉本把他从过往的不幸当中拉出来的，逼他正视自己的懦弱还有孤独，让他学习靠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其实呢，茂之是很有行动力的，每次呢当吉本说了什么，其他的家人呢都不置可否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茂之。当哥哥圣一差一点叫吉本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尽力挽留吉本的也是茂之。过程当中，茂之害怕失去好不容易获得来的友情，因此呢，他辜负了吉本的期望，从被霸凌的人转而变成了霸凌者。这个呢，不是这个吉本老师想要教会他的强，所以呢，吉本呢语带讽刺的问他说：“欺负人开心吗？”啊，也对啦，毕竟把先前把你欺负的人呢，重新欺负的惨兮兮的人，你应该觉得很痛快吧。这时候呢，这个茂之不服气的反驳，他根本不想这么做，也不想要报仇，只是呢他很怕再度变得孤独而已。所以呢，听到他这么说，说不定啊这个吉本呢是暗中松了一口气吧，但是呢却还是毫不留情的指责问他说：“你想要的友情就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这样的朋友维持下去有意义吗？”好，这个最后呢，茂之啊和同学重新和好，并且呢他也在这个时候认知到他们之间呢会变成朋友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的哦。同学们呢是能够接受这个拉屎帽啊，对他的改变呢刮目相看，才主动和他重新成为朋友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家庭里面还没有讲到的哥哥圣一。这个圣一呢，是整个家庭里面对吉本的感情最复杂的一个。他既不想要当优等生，也放不下当优等生所带来的光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把他当作优等生来看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是性情温和的好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周围的人呢，是因为这些关系才来接近他，喜欢他的，觉得呢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包括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甚至包括他的女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其实呢，这个圣一他一定也有相当多的烦恼，也会有各种的喜怒哀乐、嫉妒和丑恶的情绪，毕竟呢他也是一个人嘛。但是圣一的烦恼他也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任何人倾诉，因为他觉得一旦大家知道他并不完美，也有脆弱或是丑陋的一面，他就不会再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他也担心大家因此而离他而去。怀抱着这样子复杂的情绪哦，他的心里面累积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
那反映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去偷东西，割别人的轮胎，对周围的这个

人呢和亲爱的人呢亲人越来越冷漠，逐渐的成为不顾他人感受的怪物。但是呢，吉本的出现破坏了他精心维持的优等生形象，也剥夺了他在家中优越的地位。这个爸爸妈妈呢对成绩提升的弟弟呢越来越是赞赏有加，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弟弟。对可以看透这个他的这个真面目的吉本老师而言呢，也越来越信任，也越来越依赖。说来很有趣哦，这个早田家的一家四口呢正好变成两两一对的对照组哦。有些笨拙粗线条的帽子呢像是爸爸衣帽，那用完美的假象呢去伪装自己的圣衣呢则像是妈妈家带子。他们其实呢都是很胆小的人，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以后呢就会失去一切，所以呢在心里面筑起一道墙，拒绝别人的进入，所以呢害怕拿出真心和别人相处，和周遭的所有人的关系呢都流于表面，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得到。茂之和圣衣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讨厌吉本，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都能够从吉本这个真真假假疯狂不定的行为当中呢去感受到他背后的用心良苦，还有一份真心的行为哦。也是因为吉本是第一个这么认真的对待自己，而且还有想要去了解他们的人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喜欢吉本的。茂之呢从小一直被拿来和优秀的哥哥圣衣做比较，活在自卑当中，他放弃了自己，因此呢他也讨厌起他的父母，拒绝和他们沟通交流。那受到同学的霸凌之后呢，索性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房间里面，不想和任何其他人接触哦。那圣衣呢跟弟弟则是刚好相反，因为这个弟弟的不成才呢成了爸妈，这个圣衣啊就成了爸妈最大的期望嘛。为了不让父母亲失望呢，这个圣衣他就拼命的努力，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也越来越觉得空虚哦。吉本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知道他们真正的所有缺点哦，并且呢迫使他们面对这些挫折，还有面对烦恼，有时候呢还会毫不留情的狠狠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哦，逼迫他们正视残酷的现实，还顺手在这个伤口上面撒盐哦。但是呢他却是全心全意的在为他们着想。吉本和其他的人不同哦，不是光说不练啊，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比起他们呢更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哦。吉本呢从最初就不是要为了让这个家庭崩坏才设下一连串不见人情的圈套哦，就好像是他之前对圣衣说的，看你们呢是要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还是要就此走向崩坏，这就是一场家族游戏。这个老师呢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外敌，让沉溺于安逸变得像是一盘散沙的这个早田家呢产生危机意识，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个外敌呢而团结起来，进而成为真正的家人。吉本还借着那一本写满他对早田家所有的观察和期许的家庭教师记录，让早田一家人知道对彼此吼出不满呢其实呢是这个家庭重生的必要过程，而不是表示说这个家庭面已经就此完蛋了。一般人呢都不是超能力者，心里面想的事情呢如果不传达给对方，对方就永远不可能会知道。只有知道之后，知道彼此的缺点和弱点呢，还能够互相信任包容体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牵绊，才叫做真正的家人。从这个吉本老师走了以后呢，大家不时的呢会想起和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就可以感觉到呢其实他们已经在吉本的潜移默化之下渐渐的改变，爱上一家人热闹相处的感觉，也不像是这个戏开头的那个样子过着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整体来说呢，盒子觉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哦，一直猜不透这个吉本到底会出什么招哦，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非常过瘾，也在这个当中呢体

会到，即使每天朝夕相处的家人呢，也未必能够敞开心胸去坦然以对。那这出戏呢，有娱乐的部分，也有很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是很蛮推荐这一出戏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出戏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由阿拉西所演唱的家族游戏片尾曲 Endless Game。

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2019年吧，当时最喜欢的日剧，也就是我的事说来话长 Ore no hanashi wa nagai。这部剧呢，是由编剧家金子茂树他的原创作品，在2019年的秋季，在这个日本电视台播出，由杰尼斯的实力派偶像山田斗真

尹贤主演。我的话是，我的事说来话长啊，哦，因为他的这个日文呢，就是我的の話は長い，話が長い呢是说说来话长的意思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汉字呢是写成话很长啊，所以这不小心就念错了。好，我的是说来话长呢，每一集呢都会安排这个两个小故事哦，然后呢再用这个食物呢当做故事的主题。所以呢，主角一家的大小事情呢，几乎都发生在餐桌上。他们之间呢，更借由吃来联系感情。美食呢，永远都是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家人呢，永远都是最温暖的依靠。那这一出戏呢，以强词夺理、能言善道的岸边满为主角，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他马上就会找各种理由来辩驳，绝对不让自己吃亏。那个阿满呢，他已经31岁了，却已经有6年没有工作了，是这个世人所谓的废柴，而且呢还要靠着开咖啡店的妈妈供应生活费，可以说是典型的啃老族。因为家里面呢要进行改建，所以姐姐林子还有姐夫光司、外甥女春海三个人呢就暂时搬回娘家。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大家一起住在大家同住的这个3个月里面哦。强势能干的林子呢，看不惯阿满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决定呢利用住在这个娘家的这段期间哦，想办法要逼这个废柴弟弟出去工作。阿满曾经开过一间咖啡厅，不过经营失败之后呢，他就躲在家里面开始逃避现实。阿满认为除非可以再一次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非做不可的工作，否则呢宁可继续当米虫。于是呢这个得理不饶人、嘴巴很厉害的姐弟呢，每天都在家里面上演这个斗嘴的戏码哦。有趣的是呢，这个两个人啊，反而是越吵感情越好哦。在这个为公司、为企业拼命卖力工作的日本社会里面，人民甚至用社畜哦，也就是公司养、公司养的畜生哦，来自嘲哦，不惜呢放弃尊严、牺牲自我，甚至呢是生病或是遇到台风天呢，不论怎么样都要去上班哦。像是阿满这样以无业为傲的废柴呢，不知道呢他们是羡慕还是鄙视哦。不过呢，阿满他自己说过，像他这样老家位于东京，妈妈也身体健康，可以继续赚钱养他，就算不工作他也不会饿死，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钱跟本事哦。听起来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我觉得呢，阿满真的很幸福哦，因为呢有大家的宠爱和包容，所以呢他才可以这个六年之内呢都为所欲为哦。这个阿满呢常常废话连篇，比方说呢他可以从寿喜烧扯到奥运赛事哦，但是呢他的言论哦有时候呢也头头是道哦。他认为呢这个暖被桌、哦、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哦。那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出一张嘴，尽管呢他光说不做，可是呢对身边的人呢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呢，这个阿满他就帮助了不愿意去上学的外甥女，也拯救了在工作上面陷入瓶颈的姐夫。或许呢，是大家看到阿满即使不工作也能够活得坦坦荡荡、潇洒自在。原来人生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还有思考模式。所以呢，自己又何必一直钻牛角尖呢？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就都豁然开朗了哦。继日剧《蜂蜜幸运草》还有《Voice 法医现场》，我的事说来话长哦，是金子茂树他第三次跟深田斗真合作。我的事说来话长呢，不仅让金子茂树呢再一次受到观众的肯定，也让深田斗真有机会尽情展现他精湛的演技。即使深田斗真他演的是一个极度龟毛又很爱狡辩的男人，这个剧中的每一个人啊都因为他的碎碎念而不得不妥协哦。许多粉丝呢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在这个戏里面呢，他都身穿这个灰色的帽 T 哦。那灰色的帽 T 这个造型呢非常的适合深田斗真哦。因为编剧认为呢，灰色帽 T 呢

是这个尼特族，也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不出门的这个这些人的这个标准制服哦。不过呢这个完结篇的时候呢，看到深田斗真穿上

这个演员的功力哦。比方说呢，我就很喜欢这个深田斗真和这个姐姐林子孝。林子啊，也就是这个演员呢，演这个林子的演员呢，他是小池荣子哦。他们两个的对手戏哦，欸，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哦，我真的是看着大呼过瘾哦。以大量的堆白堆叠而成的这个桥段呢，是金子茂树他的特色哦。耐人寻味的台词呢，看似这个看起来简白易懂哦，但是呢，其实当中呢也蕴含着丰沛的情感，还有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生哲理哦。我最深刻的一幕呢是这个最后哦，阿满他穿上西装要再次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姐姐林子在路的一旁呢用尽全身的力量帮阿满加油哦。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距离阿满听不听得见哦，但是这个镜头轮流带到两个人的表情哦，诶，我看着他这个其实阿满虽然外表很强势哦，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害怕要再次去，我觉得他多少有点紧张嘛，他也许称不上害怕，但他至少我能够感受到他要再去上班，他是觉得有一点紧张的哦。那这个姐姐呢就在路的另外一头啊，对他大喊，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虽然整个家庭里面最会吵架的哦就是这个满汉林子哦，但是呢这个林子对阿满的关心呢其实一点都不少。尽管呢我的事说来话长啊，没有精彩绝伦的高潮迭起的这种剧情发展呢，描写的呢也只是一个平凡家庭里面的日常生活，不过却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在当中。我每次都很期待这个阿满和家人之间的这种很绝妙的互动，彼此吐槽呢也很有趣。这出戏里面呢可以让观众从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琐事当中呢感受到温馨浓厚的家族之爱，让人看了之后呢会很想要和自己的家和这个家的家人呢一起挤在这个暖被桌里面吃着美味的寿喜烧。有的时候呢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事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

好的，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来自于我的是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日剧的台词了，这一次呢就带来两句我觉得蛮有意思又比较简单的台词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于家族游戏还有今天介绍的我的是说来话长当中的台词。首先呢是家庭教师吉本荒野的台词，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这个呢是故事当中吉本老师他回应哥哥圣一的一个问题，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那吉本老师呢他就回答他说，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挫折挫折挫折挫折。好，那两句一起看大家再念一次。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因为我有就算不工作也没有关系的才能。好啦，那希望这几句这个日文呢分享起来你会觉得有趣，有机会你说不定也可以用用看哦。好咯，那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Heisei Jump 的 Mayo Muke。那同样呢是来自于相当受欢迎的家庭剧有钱人家鸟事多的一首歌曲。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的价值。

0: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CE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它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那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经济起飞，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看着它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参与在里面。那因为我是学

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少，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无偿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之，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是真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依赖的都治理。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好。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我他们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啊，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以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人，第一个。

是大陆人，我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峰啊，他看到我就跟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富林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琦志姚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使，他撑起来。啊，所以刚刚那次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是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因为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因为我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你，我一定会跟你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还紧张。
他们马上丢出来三条河给我啊，一条是在北京，就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的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低碳问题。那两岸低碳可能就是谈低碳了，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 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院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拉西猫罗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事实上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康区顶级。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 我都去拜访他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即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嘛？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水温站、水温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是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麻省理工学

任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叔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它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它。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会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邻居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就是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要是有注意这次的会台，10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杰连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又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2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
就是水是从1公里以外。

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有些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进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想说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泰安溪。我昨天刚从马泰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就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泰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吨是什么概念？2座牛栏山。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那个马泰安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我在九月。

十几号拿到两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只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毫米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政，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timing， 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的，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作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 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光帮光复承建。我要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 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 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都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或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 ？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身武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 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每一个部落的

0: 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第一个，第二个，五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的好的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那个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乡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四分之一自杀。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溪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